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都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路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

0: 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 V8 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80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80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3: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4: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5: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6: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7: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8: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9: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0: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1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

0: 传西巴市运务分公司徐阳，
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4: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5: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4: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6: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4: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7: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4: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8: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4: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

0: 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2: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3: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4: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5: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万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8: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9: 非常的图片好看，对于图片
10: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9: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8: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11: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8: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2: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3: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8: 新疆游客：
14: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8: 广东游客：
15: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8: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一百

0: 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低：
1: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0: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2: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3: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扩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0: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4: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0: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5: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0: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6: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0: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7: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0: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8: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9: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10: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1: 全羊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2: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13: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14: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5: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3: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

0: 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气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那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7: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0: 机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你们这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个反正是两次。
2: 都忙到多长时间？
3: 可这么久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的吧，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反正说都是不多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1个月，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1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在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0: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0: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又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

0: 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0: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1: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0: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1: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铸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

0: 一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后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后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城楼上下，父子二人同庆开国。
3: 爸爸，我看到你，你看到我，他说我看不到，那么小。
2: 道路人生皆由父亲决定。
3: 哦，这是飞行保卫国家打日本。
2: 我和父亲的北上之路。
4: 大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2岁的李佩玉走在北京大学的检阅方队中，与同学们一起激动地挥舞着国旗，呼喊着万岁。在走过天安门城楼时，他看到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站在一起的父亲李济深，激动自豪之余却也感慨良多。
3: 我看到父亲在天安门上，我心里想，我和父亲走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这一天是非常宝贵的，也很不容易的。
2: 本期口述人李佩玉，1927

0: 七年生，机械工程师，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之子。1948年底，正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上学的李佩玉，盼来了一年一度的寒假。跟往年一样，他填写好申请表，要求回香港的家里度假。正当他兴高采烈地准备启程回家的时候，却突然收到学校的通知，不准他离校。
1: 到了以后啊，都要放一个月的假和家人团聚。我当然写着我要回香港。那么，政治教官呢，就说政训处长有请，我就去了。他说啊，你想回香港，我很同情你，但是空军总司令部下的命令，扣留。
0: 扣留？李佩玉被吓了一跳，他赶紧询问原因，但政训处长却不肯回答。第二天，被扣留的李佩玉被编入了一个陌生的班级上课。在这个新班级里，他发现同学和老师看他的眼神似乎也非同寻常。
1: 那时候都走了，那怎么办呢？就编我到28期，就是高一班。我编到28期，你都认识什么人啊？我说两广啊，两广同学我都认识，广东广西的。好，就编到一个屋住吧。然后那同学都告诉我，让我们监视你，就是就那时候就是飞行呢，是一个班一个班，一个老师教，但是我是一对一，一个老师教我。
0: 李佩玉明白自己这是被软禁了，此后他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将会被很多双眼睛注视。他猜测自己现在的处境应该与远在香港的父亲李济深有关。当时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双十协定，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导致内战爆发。他的父亲李济深为此曾多次公开发表言论，谴责蒋介石的行径。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47年，父亲李济深还在香港组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的就是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与蒋介石抗衡。
1: 因为我父亲呢，培养了很多人才，那么很多重要的军政人员都是他的学生或是部下，所以他的威信非常高，他对人很正直很诚恳，对吧？一向都这样的。所以蒋介石最怕他的这一点，因为很多国民党的将领和军政人员呢，都拥护父亲。
0: 李佩玉的父亲李济深指挥过固镇、宿州、徐州等战役，大败清军并屡立战功，也因此备受孙中山的赏识。后来奉孙中山之命，他与蒋介石一起组建黄埔军校，并担任副校长。1926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爆发，蒋介石任总司令，带军出征之时，李济深则留守后方，代行总司令职权。由此以往，李济深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一直享有非常高的威望。
1: 我父亲非常拥戴孙中山先生，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很多同僚和部下都非常拥护他。
0: 李济深的威望和地位早已令蒋介石倍感威胁，而李济深拥戴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追求，更是与蒋介石背道而驰。
1: 我父亲认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来建设祖国，而蒋介石是反对共产党，杀共产党。
0: 长期以来，李济深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究竟该怎样对待李济深，蒋介石也一直十分恼头。

0: 一方面因为彼此追求的目标不同，他不敢重用李济深；另一方面，他又忌惮于李济深的威望，想除之而不得。于是从1929年起，蒋介石已经导演了两度永久开除李济深党籍的闹剧。
1: 我父亲被蒋介石开除了一次，结果还开除，一共开除三次。我父亲对这个就哈哈大的大笑，不予理睬，感到莫名其妙。
0: 1947年之后，蒋介石怕李济深会与共产党公开合作，就一边派人来游说拉拢李济深，一边又对李济深进行严密的监控。而他监控李济深的手段之一，就是软禁李佩玉，借此对李济深进行要挟。李佩玉非常清楚各中的利害关系，知道自己必须尽快逃出，才能让父亲摆脱蒋介石的威胁。当下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让父亲知道自己的处境。
1: 我就写了一个密件，放到我同学的那个帕克钢笔的套那儿，然后我同学就到香港给我父亲。我说我已经帮人质被扣留，希望父亲赶紧联系杭州民革地下党，地址就是我的同学叫做朱庚林，他是住在杭州的，他家里朱庚林，我们同班的，就是29期了。那么这个信呢，就转我就收到了，也要和地下党联系上。
0: 联系上民革组织的人员之后，李佩玉与他们一起制定了出逃计划。但是计划的第一步，对于李佩玉来说，就是一道很难解决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才能走出学校，摆脱那些日夜监视着自己的人。李佩玉的计划是故意弄坏留声机，然后让同学送到校外去修理，再借亲自取回留声机的机会走出校园，伺机摆脱监视。几天以后，民革组织秘密通知李佩玉，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
1: 那时候地下党就通知我撤了，那么我同学，我说我们一起去吧，去。那么同学就是说监视我啊，我说去买点东西，这样我就走了。那时候就是要起义的一个梁军长，他派一个上尉护送我。
0: 假装泰然地离开了同学的视线之后，李佩玉马上跑到了约定地点，在民革组织人员的掩护下迅速转移，完成了出逃计划的第一步。他知道此时昆明已不宜久留，他必须马上想办法回香港。逃出学校后，李佩玉马上在民革组织的安排下乔装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几乎是与此同时，一则关于他的通缉令发布了出来。
1: 一共有三点，第一点，飞走一个飞机到延安，那么他就可以贪污一台飞机；第二个，带走机密文件，我也没带；第三个，抓到就地正法。
0: 驾驶飞机叛逃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于李佩玉来说其实已经无关轻重，但这一通缉令的第三条就地正法，则给他的这次出逃归家之旅带来了无数难以预测的危险。此时各大城市和港口都已经拉开了大网，无数的枪口也已经抬起，随时等待李佩玉的到来。而此时他所乘的火车的终点正是大城市上海。
1: 我不是化妆吗，到嘉兴提前下，然后住在上海这个地下党的家里。那是通缉令不是已经下来了吗？很紧张，
0: 提前在嘉兴下车，再乘黄包车辗转到了上海之后，李佩玉便潜伏在一个民革组织人员的家里闭门不出，直到两三天后带风声

0: 稍松，他才再度乔装出门，来到港口隐藏，最终顺利登船去往香港。
1: 但是这地铁长已经给我买好太古轮船公司的船票了，在临走的时候很快一上船，船就开了，因为是英国舰，有治外法权，那么你国民党的海军也好什么不敢碰我，然后我这样的就到了香港。
0: 1949年元旦左右，李佩玉历经艰险终于回到了家中，但是进了家门，他却并没有见到日夜想念的父亲李济深。原来在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到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所以在他到家的前几天，父亲便响应号召离家北上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李佩玉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当初父亲离港北上的经历也是危机重重。
1: 他是这样走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香港派很多人监视的，那时候我父亲呢就约他们了打麻将，而且到那个游艇啊，有一个船是专门吃饭的。
0: 李济深以外出吃饭做幌子，混淆特务们的视线。在游艇上，他与朋友们聊天吃饭，看上去毫无异常之处。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他便悄然离了席，登上了另一艘等待已久的苏联货轮，
1: 悄悄地就上了苏联船了，谁都不知道，秘密的，连苏伯伯还有陪打麻将这些朋友都不清楚。
0: 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十几天之后，阿尔丹号在旅顺港靠岸，李济深又改走陆路去往北平。因为一路上要躲避特务的暗杀，所以他不得不乔装改扮，小心谨慎。直到1949年2月，在经过了整整3个月的颠沛之后，他才到达了北平。当李济深还在路上的时候，李佩玉到达了香港的家里。没有想到他刚一进家门，母亲就告诉他，父亲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1: 我母亲就告诉我，你父亲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要做策反工作，你要千千万万地记住。
0: 李佩玉知道策反工作的重要，他会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减少中国人民的牺牲，也会使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尽快到来。所以他立刻按照父亲的嘱托，积极地投入到策反工作中去。他劝说和鼓励国民党官兵放弃内战，抛弃蒋介石，投身到共产党的军队中去。同时他多方筹款，给愿意北上的人们提供各种资助。
1: 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票北上要300港币，有的有钱自己出，没有钱我出，就把一批空军呢、就北上，北上我都每人写了家人信给父亲，父亲接受他们以后马上转给聂荣臻，聂荣臻伯伯就收留这些个接受这些空军，然后就学习，就这样隔大一样的学习，学习好了以后就分配，每人都一套东西，一个箱子写的名字，一个铺盖卷儿，里面有蚊帐，都是一套一套的，然后要到而且每人一部脚踏车。
0: 1948年夏，在家人陆续离开香港到达北京之后，李佩玉也完成了策反工作，登上了北上的轮船。
1: 我的把策反工作搞完了，然后和一个同学，这个是我同班的，姓张，叫张永堂，一起走的，坐了那个3天到4天嘛，就到了天津，在天津港上岸。

0: 不
1: 下棋
0: 符合
1: 的时
0: 实
1: 候，
0: 情。在他看来，父亲当时北上的决心很大，可以说是毫不犹豫。
2: 举棋不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亲眼看到，在南京的时候，他不是上庐山劝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吗？看那样的也不行了，所以他每天都和冯玉祥伯伯去找总理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天天都去，就甩开了蒋介石了。
0: 共产党在1948年5·1发出号召，邀请各民主人士前来协商国家大计。同年，有很多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纷纷前来，而李佩钰的父亲李济深是在隔年的2月份才到达北平的。李佩钰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致使很多人对父亲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但是在李佩钰看来，父亲之所以耽搁了北上的时间，是另有其重要原因的。
2: 到了香港以后，和各民主党派一起，那么专门成了策反小组，主要是啊策反国民党的一些将领的起义，加快这个解放战争的速度，所以88呢没有第一批北上，主要有这些任务需要完成。
0: 除了有这些重要的策反工作需要时间去完成，当时李济深几位亲人的状况也牵扯住了他北上的脚步。
2: 第一个原因是我妈妈这个病危，要是父亲离开呢，可能就是永别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大哥给抓起来，我被通缉，生死未卜。
0: 两个儿子身处险境，生死未卜，不能不延误了一些李济深当年北上的时间。李佩钰的大哥李佩文后来被中共地下党营救，李佩钰也最终成功脱险。但是这些消息都是李济深已经身处北京之后才得知的，而李济深的妻子，也就是李佩钰的生身母亲，在李济深北上之后不久便病发去世。而这个消息，李济深也是直到儿女们到达了北京之后才知道的。
2: 第一批上来，所有孩子都带着黑锅，小童那是很小，也就是小学也就1年级，我父亲抱着他，看着带着黑锅都知道我妈妈去世就哭了。
0: 1948年底，李济深带着对病危的妻子的眷恋，带着对生死未卜的儿子的惦念，毅然登船北上，去和共产党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共和国而努力。直到1949年夏，李佩钰到达北京，至此李济深一家终于在北京团聚了。到了北京之后，李佩钰依照父亲的安排进入了北京大学读书。
2: 爸爸要求我们就是啊要建设祖国，建设祖国用什么，必须学好本领，有建筑系、化工系、机械系，那么我报的是机械系。
0: 以国家需要为出发点，由父亲做决定来选择自己的学业和未来，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李佩钰身上了。早在1942年，年仅15岁的李佩钰就是带着父亲抗日救国的期待走进了空军幼年学校，开始了他的军校生活的。
2: 因为那时候日本轰炸桂林很厉害，很多同胞都给炸死了，所以父亲就下决心让我当空军，将来啊报效国籍，祖国，打日本鬼子的飞机。那这样我就到四川参加了空军幼年学校。
0: 空军幼年学校是蒋介石按照西方军事训练的模式开办的。
3: 海辽阔，声远播。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6: 1985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美国出版，随后又有多种译文的版本在欧洲、亚洲十几个国家出版发行。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等报刊进行了报道，使这本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著作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17: 索尔兹伯里啊，为了完成这本书，经过了几十年了，他要完成的时呢，有一句话，总会有一天啊，写出这个生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的故事，他记住了，他说我将来会实现的。
16: 本期口述人秦兴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1937年10月，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的爱德加·斯诺

0: 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大量采访后，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及《西行漫记》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在读者中引起轰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形象。此时正担任记者的索尔兹伯里，通过这本书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了解，并受到了感染，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令他对埃德加·斯诺倍加崇敬。
1: 他1938年，他才30岁嘛，他就看了这本书了。他对于红军的男女战士这样子的进行长征啊，这么样的困难啊，走向了胜利啊，他很感动，他很感动啊。他说红军长征这个事迹啊，使他很向往，他很想了解。他知道中国世界上好多的有趣的故事啊，他知道很多。你比如像法国革命的事件、苏联革命的事件，还有他美国革命的传奇，他都知道。那中国又出现了一个红军长征的胜利，斯诺呢又把他这样描绘，说红星照耀中国，那他的脑子里头，他作为一个记者，容易啊引起他的些想法，容易引起他的欲望。
0: 在《红星照耀中国》问世48年后的1985年，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他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征，以及他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1: 他说啊，这个长征的意义很大的。他说，中国革命的100年，这100年指的就是鸦片战争开始了。100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比红军更加吸引人了，没有哪一个事件可以跟红军相比、长征相比的。他这样评价的。
0: 当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这句话成为索尔兹伯里多年的心愿。
1: 开始不能进入中国的时候，他沿着中国的外围都走了。1972年呢，他不能长征去，好，从长征的西北、东北、华北绕了一大圈，他走了一下。他这不仅仅是呢了解红军长，间接的了解红军长征啊，而且看一看中国的现状。他又写了一些好多好多的材料，他把中国呀研究应该说是比较透了。
0: 1983年，美国记者汉森来华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采访，当时担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秦兴汉全程陪同。这次采访进行了1个多月，然而这一消息在外国的媒体上却不胫而走。
1: 1983年的这个，他看到的美国一条消息，一个叫汉森的，也是一个记者，曾经访问过红军长征，访问说，哎呦，他说他能去，我就不能去吗？他就按照他的说法，他就发动外交攻势哦，给这个写信，给那个写信，给那些。结果呢，很快，中国的那个驻美国的大使馆嘛，给他打电话，说同意他访问长征，他高兴死了。
0: 终于等到了这个期盼多年的机会。而此时的索尔兹伯里已经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他的家人对他的身体充满了忧虑。
1: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的性格了，他要想做的事情啊，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做。他带着起搏器他也要来，当时的时候他决定要来。

0: 来的时候啊，他的夫人呢，又变卦了，又害怕了，是担心呢出事情，那么高等了。他说是要想长征那不麻那个那么困难的地方，能行吗？他的儿子也说，他孩子也说，那太困难了，那也可能是不幸的归宿之路。担心呐，但是他呀，不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干，决定要来，高兴死了。当时他辞掉了访问其他地方，今天已经答应我一定要来。结果他老婆知道他的性格，就同意了。好，索性你自己去，我陪你去吧，才一块来的。这个决心很大呀。他来了以后，决定他走的时候，那还是非常兴奋的。
1: 1984年，索尔兹伯里在夫人和一位好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开始了寻访之旅。这一年，索尔兹伯里76岁，他的夫人70岁，好友也已经75岁。也许是索尔兹伯里对秦兴汉早有耳闻的缘故，竟指名道姓地邀请秦兴汉作为他重走长征路的中方主要陪同人员。
0: 他一进北京，他说向外交部提出来，说我希望呢这次访问的时候啊，请这个军事博物馆的齐星汉来陪我访问。刚以后不久，他要出发之前了，总政治部的一个副主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你行不行啊？还是去一下吧，我就答应去了。
1: 虽然秦兴汉曾陪同外国记者进行过有关长征的采访，但这一次索尔兹伯里是有备而来。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采访思路？采访中会涉及哪些问题等等？这些对秦兴汉来说既是悬念，也是他感到压力所在之处。
0: 我跟你讲啊，陪着索尔兹伯里啊，陪着外国记者访问长征，我是心里没底的。那时候我怎么样子介绍情况，我谈些什么，他会有什么表现，我思想没底。
1: 秦兴汉1943年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和洗礼，是一位老兵。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任副馆长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这次要面对的，毕竟是一位资深的外国记者，对于即将开始的重走长征路，秦兴汉还是进行了细致和精心的准备。
0: 我没有办法，我又重新的看一下《红军长征史》，大概的要了解下了，其中主要的一些情况呢也了解下了。《红军长征史》当中是有名的，好多的好多的有名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赤渡赤水啊，桥头金沙江啊。遵义会议呀，过雪山、过草地呀，等等，这些事都有，都看一看。我重新又看了一遍，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想着尽量的能够主动一点吧。
1: 从上世纪30年代起，索尔兹伯里先后供职于美国多家媒体。为了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索尔兹伯里在10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
0: 他提那些好多问题，他好多是明知故问，你知道吗？他知道，他就问你，看你怎么说。最有意思的那个叫什么呢？看我说不说真话。每次在面包车上都要交谈的。就开座谈会的时候，他都老提问，他提了很多了，我就顺口的答过他了。他说 OK，笑了笑。

0: 点了点头，说以后啊，他对我说的话他都相信了，他不抱怀疑了。
1: 苏尔兹伯里选择的采访路线是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而展开的，于是井冈山成为这次重走长征路的始发站。
0: 井冈山呢，这个斗争呢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所有集合的部队，像那个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到那去了，这个小平同志博士起义的部队也到那去了，平乡起义的部队和那谁也到那去了，彭德怀的势力大了。有了井冈山的斗争，所以说呢才有瑞金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扩大了发展了。所以说呢他这要了解一下当时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对以后了解红军长征啊很有，他认为很有点历史上的一些借鉴意义吧。
1: 在井冈山有一件东西给秦兴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都是当时井冈山时期的那些红油灯，这小黑碗上来装的油，一个链子，就是那样。这小油灯的故事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物质非常困难的，这么困难能行吗？有些人呢对革命的信心呢抱着怀疑的态度啊，你连部里值班的只能用一盏油。毛主席就在这个小油灯底下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还有这其他一些井冈山斗争这些情况。
1: 这样的小油灯还有一盏，被作为一级革命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因为呢好多事情都写的文章思想都是在这个毛主席都是在小油灯这底下形成的这个小油灯呢是历史的见证，所以说它得有价值了。它不仅仅是历史见证，而且当时的东西啊，不过你当时的东西啊，你要放在其他地方大家不知道的话就不值钱了，放在这里就值钱了。这文物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主张文物要说话，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不是说让文物说话吗？其实文物本身不会说话，让这个解说员帮着他说话。这小油灯它见证什么，就这意思，把这个话引出来了。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贵州以及川黔滇交界地区，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等。因此这一带也是苏尔兹伯里一行的重点巡访地区。在金沙江皎平渡，秦兴汉陪同苏尔兹伯里度过了几天最艰险的行程。
0: 金沙江的边上是在山区，很难走，我们到山沟一个底下要经过两座大山才能走到金沙江边。我们在这个驻地啊坐了一段车下车，在那上山徒步上山的，徒步上山的以后他很高兴的，一边走一边高兴的谈的，我们也是学红军的，不行了啊，走走就不行了，他的腿都慢了，也不说话了，我们也显得累了，走山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的。那个路是什么路呢？是用水啊冲的，走的水沟子，那形成的路很难走。他在快到金沙江的时候啊，他摔了两次跟头，我们着急啊，生怕他摔坏了。那随这个他的老婆啊腿啊不会打弯了，走啊慢起了，30多华里我们走7个钟头才走到金边上，我们也累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他是76岁，我就是59岁。
1: 令索尔兹伯里无法想象的是，当年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红军是怎么通过这样险峻的山路，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大量实地考察的感受后来被索尔兹伯里写进了他的书中。就在大家千辛万苦地渡过了金沙江之后，索尔兹伯里忽然心脏病发作。

0: 第二天早晨，他老婆就讲了，心脏病复发了。我们听了以后着急了，真着急啊，怕他不行啊，那玩意儿怕他死的这可不好了。他老婆说呀，我老公可能要死在中国了，长征访问长征要成泡影了。
1: 大家决定暂时终止重走长征路的计划，先救治索尔兹伯里。
0: 结果呢，经过几天医院呢，医生说你可以长征了。他高兴啊，他说我不相信，他就给他们国内的医生打电话，他说中国的医生告诉我可以长征了，把这病情讲上。他说你外国医生讲，他的医生讲说你要相信中国医生，你可以走。哎，又继续长征了，大家高兴死了，又继续走了。但是我们还担心这一路上走，不过这一路走他继续还完成了，他很高兴的了。对他的事业，这是在他晚年的事业很重要一次活动啊，他很认真。
1: 1993年，85岁的索尔兹伯里去世之后，那个曾经伴随他走完长征路、写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心脏起搏器，按照索尔兹伯里生前的遗愿，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一语道破真言，红军精神得以永续。
0: 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啊，是啊，这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1: 并非记错日期，特向红军战士致敬。
0: 他是很感叹声地说，我在这个时候来啊，他说说明我的心情，他说的意思就是我对这个大渡河呀、向往。
1: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诞生记，秦兴汉。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建有一座纪念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义王亭，同时还建有一个红军战士的头像浮雕。历史在这两处景观前交汇，不禁使人浮想联翩。
0: 他看了一下石达开怎么样覆灭的，在大渡河旁。干以后呢，他又到这个大渡河旁的时候，又观看了一下，就是红军的头像一个纪念碑，是纪念和歌颂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的这么一个纪念碑。这两个呢，引起他好多的想法了。
1: 当地党史工作者的一段讲述，把索尔兹伯里带入沉思。
0: 当时的时候呢，历史工作者，我们给他介绍一下，是这样想的，就说是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蒋介石呢气急败坏的说，你红军渡过了金沙江，你渡不过了彝族区，你更渡不过了大渡河。蒋介石呢派重兵想着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旁边，就是作为一个第二个石达开，把他消灭在那儿。当年的太平天国的时候，石达开带着号称10万兵马到这儿来了。当的时候呢，清朝的阻止军队啊来准备要追击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生了一个孩子，庆祝了这孩子晚走了3天，大渡河水涨了，渡不过去了，就被清军呢把这个石达开10万部队就消灭在这个地方上了。那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是很困难啊，很困难。所以蒋介石呢，他也希望呢，就在这个时候也把红军消灭在这个地方。
1: 石达开的故事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而红军的故事却依然展现在眼前，一远一近，年代无法在此刻重合，一胜一败，历史却做出了清晰的判断。索尔兹伯里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当年

0: 拥有十万兵马的石达开无法渡河，而红军却能战胜艰险，最终走向胜利。
1: 在访问中间，他深入了解一下，就是红军每到一个地方的纪律严明，居民关系很好，过了彝族地区也很顺当。他了解好多道理，而且这么艰苦的时候，红军还一定要坚持要渡要走。他说中那红军男女战士啊，这个顽强精神不得了呢，不得了。他呢体会到了理想、团结、纪律、政策也可以化为这个战斗力，这些东西也会形成战斗力的，影响群众啊，群众帮忙啊等等这些问题。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啊，是啊，这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0: 参观完纪念馆后，索尔兹伯里提笔在留言簿上题字：我非常高兴能在红军强渡大渡河周年纪念日来到安顺场。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包括索尔兹伯里，应该都知道，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日子是1935年5月25日，而索尔兹伯里题字的当天则是5月22日。但他怎么会写出周年纪念日几个字呢？
1: 赶到这个时候去呢，他这样的表示更有意义了。他是很感叹似的说，我在这个时候来啊，他说说明我的心情，他说的意思就是我对这个大渡河呀、向往，对大的英雄大渡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啊的尊敬，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0: 不仅如此，索尔兹伯里还把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作为此行的重点之一。
1: 当地时候给出发前呢，我们给一人一个棉大衣，当时是5、6月前，五六月前还天气不是那么太冷啊，结果呢都准备好了。一开始走的时候啊，风和日丽，天气很好，慢慢来讲这是小雨纷飞，然后是这是那个鹅毛大雪，鹅毛大雪完了以后呢，又晴空万里，一片草原都是白色的。他在草地那左找右找，就找当年那个水草坑，找不到。但他找到一点，他拍照又拍照的，他说当年呢就是这样子的水草坑啊。
0: 索尔兹伯里及陪同人员穿过多个省份，行程1.2万公里，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于1985年6月结束了这次巡访。这之后，索尔兹伯里又陆续采访了一些经历过长征仍然健在的老红军，带着多年的心愿，凭着重走长征路的体验和感悟，终于在同年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以及他所体现出的精神和气魄传达给了世人。
1: 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以后，在国内外是影响很大，是一本畅销书。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想看一看外国人怎么样看待长征，怎么样看待我们中国，所以说引起大家的兴趣了，都想看他的书，也就知道索尔兹伯里是何许人也了。
0: 秦兴汉于1990年离休，重走长征路的故事也早已远去，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用长征的精神在这条道路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3: 日前，全国首个 AI
14: 发现、发明、
15: 发明智能家居是
16: 昨天国家
15: 正扩大
14: 发布，发新生、
1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

0: 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脂肪有关系。我们知道人体的脂肪细胞啊，在过去的科学研究中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中年可能是继婴儿期和青春期之后第三个脂肪细胞增殖的关键时期。根据传统认知，人在出生之后，身体脂肪细胞形成主要是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在这个时段呢，脂肪细胞开始形成，接下来呢是青春期，脂肪细胞数量快速增长，体积增大，这个过程直到成年期数量会趋于稳定。那么正常人大约是250亿个，肥胖人群可以达到600亿个。现在看来啊，这种成年后脂肪细胞数量固定，只会体积变化的认知可能过时了。最新刊载于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到了中年时期，身体会偷偷制造新的脂肪细胞。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中年雄性小鼠体内发现一种特殊的前脂肪细胞群，简称叫 CP-A 细胞。这些细胞具有三个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而活性增强，在中年达到增殖高峰。12月龄的小鼠相当于人类中年啊，在这个小鼠的内脏脂肪中，超过80%的细胞是新生成的，增殖能力显著强于年轻的小鼠。第三，雄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这项研究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年发福难以避免，因为中年是细胞新增的第三个关键期，如果不控制饮食，身体就会制造更多的脂肪细胞，这些细胞一旦形成很难消失，直到老年。这项发现为预防和治疗年龄相关的代谢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所以现在看来啊，中年的时候保持身材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身体不成为扩建脂肪的仓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小鼠身上的这项研究可以扩展到人类身上吗？我们在人体当中真的存在中年，尤其是男性中年脂肪细胞增长的情况吗？今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啊，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我们跟他一起聊聊这个问题。叶老师晚上好。
1: 哎，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啊，小鼠的身上会到了中年之后脂肪细胞的数量会变多，也就是会变胖，而过去我们在人类的身上，或者说过去的科学研究认为呢，咱们过了青春期以后啊，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是不会再变多了，只是说呢，人变胖是因为单个的脂肪细胞变大了。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小鼠身上发现的这种情况，是否也预示着在人类的身上也会出现人到中年之后脂肪细胞会变多呢？
1: 这个的话呢，可能还真不一定就是这样。虽然说小鼠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小白鼠，它是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研究当中都会应用到小鼠作为一个重要的这样一种模式动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小鼠身上的这种生物学的规律，它跟人的生物学规律并不完全一样。虽然我们的基因组其实一致性还蛮高的啊，所有哺乳动物的基因组的一致性都还蛮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还真的就跟咱们那个今天要谈论的那个脂肪那个事情就有关系。比如说，我想你肯定也知道，咱们之前节目中也谈到过，就是这个所谓的棕色脂肪细胞，对吧？你肯定还有印象，像棕色脂肪细胞是一种能更好的去燃烧脂肪的这么一种细胞，那么都对被认为它越多，可能就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越有好处。那么其实在小鼠身上的话，棕色脂肪细胞一直到它成年之后仍旧是会有一定量的这种棕色脂肪细胞，可是对于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话基本上只有在幼儿时期才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棕色脂肪细胞，那么随着我们的成长，棕色脂肪细胞在我们身上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像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在人类身上和小鼠身上就不一样。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在很多细胞的这种比如细胞内部的分子信号分子通路啊等等的这些研究中，我们都可以依赖小鼠的这些研究成果，然后呢去解释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100%的可以从小鼠身上就把一个结论牵引到人身上的。
0: 那我们回到小鼠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先来说一说小鼠给人类做出了很多贡献的

0: 小鼠，为什么小鼠到了中年，它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会变多？您是怎么理解它变多的这件事儿的？
1: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存在什么为什么，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生物的它的这种机体内的各种调控机制，其实都是进化的产物，对吧？那它其实都是在我们整个这个生命进化过程中，然后呢逐渐沉淀在基因组中，然后固定在基因组中。那它一定是被证明对于这样的一个物种的延续，它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吧？所以呢，它才能够最终被保留下来。那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到中年这件事儿，其实，我之前在您的节目中也说过，就是这个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年这件事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上来讲，那中年是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对吧？对于家庭来说，然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是你需要去努力工作、去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最本质的这样一个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中年这个事儿，它可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这个我们人类的话，以前在没有各种婚姻法的这样的约束的情况下，可能在对于原始人来说，那可能十几岁就已经应该是结婚生子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对吧？那么在你结婚生子之后呢，那你如果从基因的遗传的角度上来讲，那这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遗传物质向下一代转移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件事儿就已经完成了。那只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还额外有一个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怎么保障这个携带着我们的遗传基因的这个下一代能够更好的去成长？哎，所以人类你看会在中年时期仍旧会这个我们的身体也在成长，我们的智力也在成长，那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抚育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人类还可以一直活到老年。你要知道，人类活到老年这件事儿，很可能跟人类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社会化、越来越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进化是有关系的。那么，随着这种社会化的这种形态的形成，比如说部族啊、部落啊，那么这个老年群体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这种知识的积累，可能都对于整个部族的延续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进化才逐渐的让我们甚至可以活到老年。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小鼠这个话题上来，那对于像小鼠这样的一个哺乳动物来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它们基本上是不存在我们说的这个需要去抚育下一代的这个任务的。基本上过了哺乳期以后，那么它们就不需要再对自己的下一代去承担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年的小鼠，那么它的这种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很可能这样的一个脂肪细胞的变多，然后这样的一个积累，会和它们这种小鼠的这种生存环境下面，然后它们的这个中年对于它们种群的延续的意义，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那么随着这种脂肪细胞的积累，其实最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么这些小鼠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忍饥挨饿的能力就变强了，对吧？它存储能量的能力就变强了。那么是不是它们就能够更好的替整个种群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防御外敌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可能就需要那些真正去研究小鼠的行为学的这个科学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0: 那我们说到在人类身上啊，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要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看一看人在中年之后脂肪细胞的数量有没有变多？因为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很期待它的答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人到中年之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改变。但是我不知道这项研究在您看来，第一，有没有必要去做？第二，在去做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必要去做的。那个之前在您的节目中，我们也谈到，像现在有一些药物公司已经有了一些效果非常好的这样能够减体重的这样的药物产品，那变得非常火热。那这个现象本身其实就说明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大家都对于这样的一个体重是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那么这个热度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希望了解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有更科学的、对我们身体伤害更少的、更有效的这样的控制体重的手段？那如果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那很显然，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需要了解的。我们得知道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细胞是不是在增多，我们的这个就是变成脂肪细胞的这样一个叫脂肪前体细胞，那么它是处在一个激活的状态，还是说到中年之后它就不？

0: 会再被激活了。那这些肯定是需要去进行相关的研究的。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研究的这个难度，我觉得那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也没有那么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人体的很多机能的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脂肪细胞是不是变得更多了，这个真的不需要说对一个人开膛破肚啊，搞得很血腥。这实验不是这么去做的。那这里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去生成新的脂肪细胞的这个干细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脂肪前体细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状态的一个检测，我们就
1: 嗯，
0: 能够知道我们身体是不是还在持续的去分化形成新的脂肪细胞，还是说我们身体里边，哎，脂肪细胞数量已经固定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认知是脂肪细胞在变大，里面的脂滴就是这个脂肪聚集在脂肪细胞里边。会形成一种我们叫做脂滴的结构，那么这个脂滴是不是正在变大？那么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现代化的这样的研究的手段就能够去搞清楚。但这里边难度肯定是有的，而且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类的研究来说，最大的难度其实往往不是存在于技术上，而是存在于比如说像伦理层面啊，比如说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啊，就是你研究人的问题，从来不是说我研究了，比如说研究了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搞清楚了？那不是的。那肯定要研究更多的人群的这样的数据样本，我们才能说哦，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原来是这个样子，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往往是研究的难度所在吧，可以这么说。
1: 嗯嗯，我跟您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过去呢，我一直深信，之前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我们身上的细胞呢，你过了青春期以后，脂肪细胞的数量是在不会增加的。之所以变胖，是因为单个的脂肪细胞它变胖了，我们整体最后变胖了。但是呢，当我过了中年以后啊，我以同样的饮食方式、同样的作息方式过日子的时候，我只要在饮食上略微放开一点点，我发现我长肉的感觉就能立刻感受到，甚至啊，就比如说这个星期喝了一瓶可乐，到了下个星期，我觉得，哎呦，这好像这个肚子上的赘肉就多了一点儿。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这一点点的变化就会导致变胖。我也过去以为说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出了问题，直到我看到这篇研究以后，我特别相信应该是人到了中年以后，咱们的身上多长了一些脂肪细胞。这个脂肪细胞为什么会长，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就像是叶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到了中年，负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要去做更多的一些生产性的工作和保护性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于是我们需要长更多的脂肪细胞。当然，也不排除啊，我们之前其实也探讨过，可能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再加上我们现在吃的食物的变化，导致呢同样的脂肪细胞的数量，但是单个变多了。这是我这两天的思考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中年变胖这件事儿，而且一胖不可收拾啊，您怎么想这事儿？
0: 其实我是觉得呢，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关心自己的体重，其实不需要去到细胞的这个层面上去关注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其实你想想，你究竟是说，由于你的脂肪前体细胞被激活了，然后产生了更多的脂肪细胞，还是说你是由于脂肪细胞变大了，里面的脂滴变得更大了？其实效果不是都是一样的吗？都是人变胖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我们可能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儿呢，不太需要去纠结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这个脂肪细胞变大了。那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呢，其实指的就是在细胞这个层面上，甚至呢更加微观的亚细胞层面上，我们去了解到底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机制是什么，对吧？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号通路被激活了，然后你的脂肪前体细胞能产生更多的脂肪细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里边为什么就不受调控了，它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这个脂滴？那么这些分子机制真正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针对这些出了问题的分子，然后去相应的去设计药物。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真正将来有一个积极的手段能够去解决肥胖问题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说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仍旧是这个肥胖这个表象。至于说它的底层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无论是哪个机制，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说脂肪细胞变大了，那个是需要我们的科学家们去研究的问题，然后需要我们的药企们去研究说怎么样针对这些机制去 涉及药物的。

0: 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至
1: 嗯。
0: 于说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好像一吃就变胖，这个我们倒是可以从那个进化的角度上去考虑啊。可能说实在的，这个囤积脂肪这件事儿呢，应该说它跟我们整个作为生物来说这样的一个本能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你想啊，这个生物真正能吃饱饭，这是很难的。很多人大家可能养宠物，总觉得宠物每天都需要吃饭，但实际上你到野外去看看，野外的很多动物，它们特别是肉食性的那种动物。他们进食往往是可能几天不吃饭，吃一顿就能够管几天，就是
1: 嗯嗯。
0: 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呢，在很多动物来说，吃饱饭它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需要去不断追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好不容易能吃到一顿饭了，你当然要需要使劲来囤积这个脂肪了。
1: 嗯，
0: 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人类也不过是仍旧是在这个状态下。你想，咱们中国人真正说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不过也就是可能改革开放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不过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那你想，
1: 嗯。
0: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基因是什么状态？我们的整个这个身体的设计仍旧是那个时刻准备应对吃不饱饭的状态的这样一套设计。那当然了，你只要吃点东西，它就开始囤积脂肪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进化来讲，它是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种群的延续，是一个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好可能在今天现代人的眼里是个打引号的好啊，但它就被保留下来了。
1: 嗯。
0: 那现在其实已经发现，人类也在不断的进化，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很多事情我们身上的一些性质也在发生改变。那说不准。未来的人类就不会再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么可劲儿的去囤积脂肪了，因为每顿饭都吃得饱，你干嘛要囤积那么多脂肪吧？对吧？
1: 但是你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在婴幼儿时期或者青少年时期，身上是很难囤积足够的脂肪的。当然，现在小胖子也越来越多，但是从整个的人群的年龄段的趋势来看，其实青少年的时候啊，身上能够留下来脂肪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吃同样的食物，在那个时候瘦，我们到了40岁以后，人近中年以后就变胖了呢？
0: 这个可能就又要回到我前面说的话题了，就是这仍旧是其实是一个进化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一下，在人类的原始部落里边，你就会发现谁是去承担那个外面要去打猎的这个任务的呢？那肯定不是说中老年群体，而应该是青壮年，对吧？是那个族群中最有精力、最有活力、最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成员，才是出去要成群结队的去打猎，然后去猎捕像甚至像大象这样远远比人类的体型要大得多的这种生物。那你想，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那么他们的整天的消耗是多么的大，对吧？他们的肌肉的损耗是多么的大，所以他们摄入的能量可能更多的都是用来维持骨骼的强度，用来维持肌肉的强度，那这个才是对于整个种群的延续更有用的。而相对的，这些在家照顾孩子的中老年群体啊，靠他们的知识来为这个族群做出贡献的这个群体，你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肌肉了嘛，对吧？那你吃饱一顿饭，把这能量囤积起来，减少未来对于族群的消耗，那可能从进化上来讲才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事情。大家不要小看进化的力量，就是任何一点基因上的变化，然后如果能够导致这个进化上带来一些优势，那么它都会很快的被这个物种固定在它的基因组里面。
1: 最后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了这么多中年发胖的事儿，是不是人过中年之后，咱们真的要主动少吃一点？
0: 这个可能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我们得说，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就是我们三餐的能量摄入，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三餐能量摄入可能都是超过了你一天的能量需求的，
1: 对。
0: 绝对是超过了你一天的能量需求的。你像咱们很多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都不属于重体力劳动者，那么其实我们一天对于能量的需求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可能咱们一天三餐，如果每一餐都吃，而且都吃得还蛮好的，那你这个能量就超标了。那超标这些能量去往哪儿呢？最后只能是被我们的身体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根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不时之需了，但是它还是会被囤积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回到您的那个问题上来，那我的答案是是的，的确我们需要所谓的管住嘴嘛，就是要少吃一点。这没有办法，你的摄入只有跟你的消耗达到平衡，那么才能够让身体不去额外的囤积脂肪。所以呢，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摄入，

0: 面是消耗。
1: 嗯。
0: 所以呢，你要不想那么的管住嘴，那么还有一个解决途径就是增大你的消耗。那怎么增大消耗？那么大家首先能想到就是运动，对吧？那除了运动本身去直接增大消耗以外，我多次在您的节目上也强调过，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肌肉的比例。那么只有肌肉的比例提高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提上来了，哎，你的身体才能够这个在24小时之内都去燃烧更多的这样的脂肪。那么这个呢，其实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提高我们消耗的好办法。那么通过提高消耗和减少摄入这两个双拳出击吧，两条路共同来走，那么可能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把原本要吃到嘴里的肌肉，变成长在身上的肌肉啊，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都能解决了。

0: 肉变成长在身上的肌肉啊，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都能解决了。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的对话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叶胜的精彩解读。谢谢叶老师，再见。
1: 哎，谢谢玉龙，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4: 发现、发明、
5: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6: 我们的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江苏扬州茱萸湾风景区管理处发布了一则悬赏公告，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公告称，园内的3只卡皮巴拉，也就是水豚，在4月3号凌晨集体越狱。据了解，此前一只平日看起来憨憨的名叫做霸总的卡皮巴拉撞坏了木质窗户，携带名为豆包和朵朵的2只卡皮巴拉出逃。那么情绪看起来很稳定的卡皮巴拉为什么会突然出逃呢？动物园饲养的卡皮巴拉要是自行去了野外，其生存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对于卡皮巴拉存在着哪些认知和误解？今天的节目，记者对话动物科普作家、中国科协原新闻专家库成员杨毅。
8: 杨老师您好。
9: 哎，您好。
8: 我觉得这次卡皮巴拉出逃的事件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卡皮巴拉出逃这件事儿就跟大家印象当中卡皮巴拉呢不太一样。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热门的视频里卡皮巴拉不是在慢悠悠的散步，就是泡在水里惬意的洗澡，就算是被小猴子骑在了背上也只是微微的皱一下眉，所以呢它被称为是佛系动物之首。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新闻说卡皮巴拉出逃了，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呢？出逃了怎么可能会是卡皮巴拉？那据您了解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水豚逃逸的情况？
9: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国内动物园水豚逃逸的这个还真是没听说过，头一回。
8: 所以首先呢就要请教您，就是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这一次卡皮巴拉出逃的原因可能是有哪些？是受到了某种刺激，还是说出于本能的探索行为？
9: 首先呢，茱萸湾动物园呢，它也算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动物园行业的一个单位啊。园子不大，但是呢，他们整个的这个大的水域面积啊，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传统的一个老的一个园子。水豚这种动物呢，首先呢，他们这次出逃，从行业角度来讲，我们叫动物逃逸或者动物逃笼。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设备设施平时检查的过程中可能检查不完善，因为作为饲养管理的角度来讲呢。不论是任何的动物，鸟也好，还是大型猛兽也好，还是像这种植食性动物，还是食草的有蹄类动物，其实每天作为饲养操作规程的话，每天首先第一件事除了看动物状态以外，就是检查所有的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是否有隐患。如果有隐患呢，需要及时的进行维护甚至更换。那我看新闻也是说，从这个木质的窗框这个撞出来以后逃逸的，这个材质有可能以前合适，可能出现了年久失修啊，或者说是并不适合这种动物的饲养。那么水豚这种动物，其实我们大家从视频啊表面上看，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温顺的。那么它在野外呢，它其实属于一种被捕食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因为在野外河里面的鳄鱼啊、美洲豹啊，包括绿水蚺啊，都是它的天敌。所以这种动物其实在野外它是属于那种胆小易惊的这种动物，说白了就是神经质啊，就是有个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就是跑，
8: 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是吗？
9: 对，它其实是很敏感的。那么你像动物园的一些动物和一些商场动物园或者一些所谓的宠物乐园，我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动物园的动物呢，不光是见游客跑，甚至见饲养员都跑。那么有一些商场地区，你比如我们就说水豚，它可能游客接触啊都不跑，甚至说就赖在那儿根本不走。这个呢，其实是跟接触人的这个时间长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商场动物园也好，还是宠物乐园也好，养这些水豚，它是为了让游客直接去接触，然后是为了盈利啊，所以呢，它一天从开始到结束，这一天水豚都要接待这个客人。其实我们这是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一个脱敏，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害怕慢慢转变成了无所谓。这种情况像这种突然逃笼，甚至说人接触都跑的这种情况，第一就是可能平时在饲养的过程中，管理员可能对于动物的这个接触的时间短，照顾它的时间有限。再一个呢，这个动物是来的时间不长，或者说来时间长了以后也是接触人比较短，哎，所以说应激的这个脱敏还没有完成。操作的过程中啊，它受到了惊吓，加上环境的这个狭小，它可能直接就是撞了窗户就跑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有可能是这里面有公的有母的，还有可能是发情的时候啊，这个公的追逐母的也是空间比较狭小，直接把窗户给撞了，哎，直接就逃逸了。
1: 嗯，
0: 那么逃逸出来以后呢，因为它珠玉湾这边它里面的这个水系比较发达，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大概占了园的一半甚至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环境这个温度，天然的大的环境包括植被都非常适合它。所以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他们，
1: 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生活的非常的惬意是吗？就不愿意回来了。
0: 对，他其实还没有出园，
1: 还在园子里，
0: 他
1: 只是不在笼子里。
0: 对，哎，他只出了他自己的笼舍，
1: 嗯，
0: 但其实还是没有出园。因为首先水豚它可以潜水，它每次潜水的时间长的5分钟6分钟都是它，饲养员管理员捕捉它的时候它直接就潜水，你人是找不到它的。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温度比较合适，跟它同纬度地区，南半球的同纬度地区，像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大概的开阔的湖面、河滩也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场景。而且呢，公园嘛，它会有很多的禾本科的草坪啊，或者一些植被啊、灌木啊，这又为它提供了躲避和食物的来源。
1: 嗯，卡皮巴拉应该是一个南美洲的动物，对不对？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引进的一个动物。那比如说，它通常它需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它对环境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吗？
0: 首先南美这个地方啊，尤其我们就以委内瑞拉为说吧，那其实它有一部分的山地，也有一部分开阔的河滩和平原，整个在所谓的这个南美洲的，也就是亚马逊河一个支流的一个冲积平原的地区。那么这样呢，这个环境它最高的温度呢，达旱季的时候它可能够达到30多度40度。那么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它除了清晨和黄昏还有晚上在岸上吃草以外，其他的时间都是泡在水里了。
1: 嗯，
0: 这个行为就有点像河马啊。那么在雨季的时候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爽，哎，也得是20来度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基本上也是它的这个水草丰美的时候，也是它生宝宝的时候啊。一般分为一个大雨季，然后小雨季，然后两个旱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顺的话，年景好，那它有的时候一年能生2窝，就是它的繁殖率很高。
1: 嗯，
0: 一个妈妈最起码能生，最少也得生个3个，
1: 一窝有3-4个。
0: 哎，对，多的时候有5-6个的。
1: 嗯，
0: 这个是因为它是啮齿类动物，所以它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种群更快的扩大，所以它繁殖的模式属于 K 模式，多多生。哎，这样的话让自己的种群会更多。
1: 嗯，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性呢？
0: 嗯，那么在野外呢，它主要呢是依这个河滩而生活，它不会离水太远。它遇到了危险，它会跑到水里，想这个吃水生植物了，避免阳光暴晒了，降温了，调节体温了，哎，它都往水里跑。
1: 嗯，
0: 哎，所以它不会离水太远，所以它为什么叫水豚？哎，是中文名称叫水豚，这个豚指的是猪，所以就是它是水里生活的，长得像猪一样的动物。
1: 嗯，
0: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水豚，但是它其实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跟老鼠啊、豪猪啊、豚鼠啊，它们都是亲缘关系比较近，尤其它跟我们宠物的那个养的那个荷兰猪、豚鼠，它跟它的关系比较近，它们都是豚鼠科的。
1: 那它相比于其他的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哈，它有一些什么样特性吗？
0: 由于它和一些水陆两栖的啮齿类比较相近，我们比如说河狸啊、海狸鼠啊、麝鼠啊这种的，哎，可以游泳但是又会在岸上生活的这种，它们都是有一个特异性，就是属于它的这个脚趾中间有非常发达的脚蹼，可以适合游泳。而且呢，它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子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平行线上，所以它在水里边这个泡着的时候，它直接露一个眼睛，所以它鼻子也能呼吸，耳朵也能听。

0: 盯眼睛能看，就随时观察四周的这个动静，有没有美洲豹啊，有没有凯门鳄呀，这些天敌，包括有没有水蚺啊来过来袭击它。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呢是都是它为了适合水里生活而演化出来。再一个，它的毛比较硬，因为它生活在相对来讲比较炎热的地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绒毛。哎，毛呢比较硬，然后又沥水，从水里出来很快毛就会干，尤其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避免自己会失温，所以毛很快就会干。
1: 嗯，
0: 哎，这个其实都是它的一些特性。
1: 嗯，那听您这么介绍哈，其实也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环境决定了它要生存的话，必须要养成这样的一些特性。嗯，那么它主要是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是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1: 只吃草，
0: 只吃素的。哎，你看这个在野外的话，像一些什么禾本科的，比如说像芦苇啊，岸上的青草啊，这些禾本科的植物是它的主要植物来源。那么在水中的食物呢，主要像凤眼莲，就是我们说的水葫芦，包括像一些什么睡莲，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主要食物的来源。那么在动物园里面，可能会吃草啊，喂一些竹叶儿啊，包括青饲料啊、玉米啊，哎，这相对来讲，哎，一点肉不吃，哎，所以它是纯的素食主义者，哎。
1: 嗯，刚才提到了它的这样一个特性哈，那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朱鹽湾风景区，它属于一个人工饲养的环境，那这个跟他们的这个自然栖息地相比的话，是不是还是有差别？
0: 肯定是有差别，因为毕竟这个人为的干扰会比较大，络绎不绝的游客。然后本身呢，朱鹽湾又是扬州非常出名的一个风景区，避免不了人为的一些干扰。但是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僻静的地方，有可能逃逸的水豚有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区域。甚至说白天我就找一个水边的灌丛，我隐蔽起来，或者我泡在水里面，我该睡睡，该休息休息。白天等晚上游客全散去了，
1: 我再出来溜达。
0: 后半夜天黑了，哎，我再出来再觅食，因为这个大环境里面对他有点威胁，可能除了就是流浪猫、流浪狗，但是流浪猫对于他来讲可能几乎是没有威胁。那有可能如果这个大的风景区里面有流浪狗，可能小型的流浪狗没什么问题，大型流浪狗可能对他有一定的威胁。当然了，他直接就往水里跑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个大环境来讲，只要他不到特别寒冷，水温不会特别低，它基本上是无忧的。
1: 嗯，而且还能够享受到这种自由。哎，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卡皮巴拉哈，它是群居动物。那这次是三只卡皮巴拉一起出逃，是不是跟他们是群居动物也是有关系的？
0: 因为它是群居动物，你像我原来养水豚的时候，一只往左拐，另外一只肯定也往左拐。
1: 嗯，你以前在动物园养过水豚？
0: 对，它在野外的来讲，它不是这个食物链的顶级，哎，它是被消费的。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自己，随时随地随着大群走。所以你让一大群的这个水豚在野外的河滩上晒太阳休息，这个美洲豹突然出现的时候，放哨的水豚惊声尖叫以后，所有的水豚都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往水里边冲。哎，它会往一个同一个方向。如果说鳄鱼在水里面，它会同一个方向往林子里冲。它不会四散奔逃，那炸开了那种，它不会，因为炸开了，它单独了以后，它落单了以后，很容易就成为了目标，所以它在行进、包括觅食、包括休息，它都会集中到一起。那么你像这种单只的来讲，单只的刚开始头一阵子，它可能会有一个应激，因为毕竟环境不熟悉，然后包括同类也没有，应激的话，它会选择一个地方躲起来。这也是之前为什么说捕回来以后瘦了2斤是几斤，
1: 对，
0: 就是人工圈养以后，它的可能饲料的营养啊、蛋白都比较高，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肥胖。其实水豚在野外，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因为首先它吃的是草，它游泳的活动量又大，奔跑的又迅速，所以它其实不应该是很胖的。你像出去几天回来以后瘦了几斤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饲养管理上，动物平时的空间不是很大，活动量不是很大，它的饲料营养又过于营养丰富了，就是饲料营养又过剩了。哎，其实相对来讲，它需要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1: 第一只是逃了一天就会找回来了，然后第二只刚您提到那个瘦了，就出逃了27天之后，然后呢找回来的时候发现瘦了2公斤。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是否就说明它长期被人工饲养，再次回归野外，您觉得是它的捕食能力下降了，还是因为它运动量到了，回归它本来的运动
0: 了？其实是运动量到了，植食性动物它不牵扯到捕食的问题，其实就是运动量大了。运动量大了，你比如说环境的陌生，它可能长时间的游泳、奔跑、躲避，这些其实都是能够让它代谢比较旺盛、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些细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说，接下来在饲养这个卡皮巴拉的时候啊，我们

0: 是不是要尽量的去给它创造类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对，在饲养这个动物的时候啊，就是首先作为管理方，你要了解动物自然史，就是它在野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比如说它喜欢沙质的河滩，包括草坪，大面积的泳池，而且水深需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因为毕竟它们还喜欢潜水。再有一个呢，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丰容物，比如说隐蔽物啊，或者一些取食器啊，让动物充分展示一个自然的行为。因为你毕竟作为动物园来讲呢，动物的福利应该是放在前面的，所以你的小空间来好，包括福利不够也好，包括你像这个动物这个比较肥胖，
0: 那确实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被找回啊，还有流浪在外，他们在出逃之后哈，应该是没有完全的集体行动，对吧？终归还是分开了的。那这个跟他们的个体性格差异有关系吗？
1: 那其实还是有关系，有一些你像。第一时间能发现呢，说明还是胆子比较大的这些个体。
0: 您的这个胆
1: 对，
0: 子大，是指说他看到人，他不躲避。
1: 哎，就是尽可能的不会疏远，哎，相对来讲可能胆子比较大，就是遇到了人以后不会，跑得那么隐蔽啊，或者怎样。你像完全找不着这种，相对来讲就是，所谓的应激的程度会比较高，然后包括胆子比较小的这种性格啊，就不太容易找到。就是水域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能潜水游走了。中间偶尔换个气，继续游，继续潜，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区域，然后可能找一个隐蔽的灌木啊，或者停水的区域啊，在这个区域就休整了。
0: 好，那关注完这次卡皮巴拉的出逃事件以及当中的原因和细节，我们也想来说说作为网红界的卡皮巴拉。大家看到卡皮巴拉就觉得它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解压。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商店哈，专门卖卡皮巴拉的毛绒玩具，卖得还挺好的。杨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卡皮巴拉会成为网红顶流？它是戳中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审美或者是情绪哈？
1: 首先，一个野生动物给它卡通化，给它拟人化，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其实是属于一个志态，就是幼稚的志，是它的志态，就是更吸引我们，觉得很好玩。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宣传上只把它温顺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但是它真正厉害、萌起来的那一面，并没有过多的去解读它。你比如它的门齿很发达。它打架起来其实是往死了咬的，甚至很多的动物园，包括国外动物园、国内动物园，都有这个水豚袭击饲养员、袭击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都有，甚至有一些是咬伤的，咬伤整个肉都是翻起来的，深可见骨，因为它的门齿很发达，所以它雄性之间的这个争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甚至往死了打。所以在很多的让游客直接接触的园区，我们比如说像。大兴啊，北京野生动物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可以直接接触、零距离接触水豚的区域，成年的雄性它们基本上是不放出来的啊，而且这个有些时候带幼崽的雌性它们也是不放出来的，因为这两个阶段的这个，尤其一个是雄性，一个是带幼崽的雌性，它们是带幼崽阶段的雌性是非常凶猛的，所以脾气很不好啊。雌性是为了母性很强，为了带孩子。所以你接触它孩子，它会发动袭击，它会咬人。雄性呢，它的领地意识很强，而且它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小孩儿啊，或者说是一些年轻的人啊，他可能包括老年人啊，这些弱势群体，你如果给他弄烦了，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所以我们过多的解读了它温顺的一面，就比如混养的时候，它休息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动物会跑到它身上，觉得特别好，有意思。你像甚至有些动物园游客接触的时候。游客都自己带橘子，或者发你一橙子，水豚在那睡觉，你把那橙子放在脑袋上去拍照。我觉得这个其实，虽然这是噱头了，但是其实对于动物的这个福利来讲，没有半点的意义。你就是说拿动物取乐吧，就说白了就是水豚长得比较憨厚，不会说话，就是我们大家就拿它开玩笑，拿它取乐。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种的问题的体现，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人定胜天那种骨子里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动物永远是弱势群体，或者说我们可以就是随随便便的去摸了、去捏的、去揉它，啊，其实但是忽略了动物真正本身的它的这个福利。就说白了，这个动物好挣钱，只要吸引人能挣钱，我就这么干。 但是所有的时候，这个对于动物真正的行为啊，包括动物本身啊，包括动物的福利啊，其实就缺少了很多。
0: 看起来很温顺，但是如果你一旦触犯到了它的某个点的时候，它也会爆发，对吧？
1: 所有的动物都是避免。

0: 也发生冲突。
1: 嗯。
0: 那么你像一些开放性的动物园或者一些商场动物园、宠物乐园、养水豚也好，养一些其他直接接触的动物也好，我们有句老话叫"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所以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游客的量，游客蜂拥而进，随随便便去玩，而且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家长，他并不懂得动物的这些习性，所以都觉得在官方宣传上、网络宣传这种动物是放心，甚至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摸了我能不能抱，所以其实都是很多时候违背了动物的意愿。
1: 嗯，
0: 但是动物呢，在这狭小的环境里面，密度又这么高，它是无法躲开的。那如果它能躲，它肯定躲，它没有任何可以退身的余地了，忍无可忍，无处可退了，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伤人、撞人啊，跑的时候撞伤啊，或者说是咬人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跟动物相处的时候哈，不能只是被动物这个很萌的样子所吸引。我也看到说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动物它在被抚摸的时候，它会有那种你高兴就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情。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习惯了人类的这样一个投喂的模式，一旦说离开了舒适区，或者是踩到它的雷区，那可能它们也真的是都不含糊的啊。不过呢，在这个卡皮巴拉逃逸的热点新闻下面，我还是看到了很多网友的提问说，诶，卡皮巴拉啊，这么可爱，我们能不能来把它作为宠物家养呢？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0: 其实在国外呢，作为宠物的这个事情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国家，我们比如说像美国呀，像日本啊，像南美的一些国家，第一，有一些国家呢，对于这个动物呢，它本土动物，哎，它不受这种管制。甚至你像委内瑞拉，每年还有水豚节。水豚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地有很多的农场。很多的野生水豚生活在农场里面，那么他们那个水豚节的时候呢，就会每个农场有一定的配额，然后农场主可以杀一部分的水豚，然后把肉送到市场上，然后市民们就跟复活节吃火鸡一样，哎，就跟咱们过年吃饺子一样，哎，咱一过年，你看那猪肉馅儿啊，什么韭菜呀，是吧？哎，这些东西比较紧俏，哎，所以他们也是有这水豚节，节日的时候他们是有标准的。怀孕的水豚不能杀，青壮年的雄性不能杀，带幼崽的不能杀，哎，所以就其他的就是限额捕杀一部分水豚，第一是为了平衡，再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草场的优质化，哎，所以是这个是一个部分，它有人可以自己家里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像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有非常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就是你这个动物的来源必须经过国家的专业的机构的认可和许可。然后你自己的饲养条件必须达到国家的标准，再有你不能遗弃，你不能虐待啊！你比如说这水豚得吃得好，我只给它吃菜、吃萝卜就行了，这不行，这达不到它的饲养标准。所以这种情况下，要么它会没收，对你处以很重的这个罚金；要么重一点的，有可能会坐牢啊。这个所有国外的一些动物福利法，它包括圈养的宠物，包括猫狗，包括农场动物。猪啊、马、鸡啊，然后包括实验动物，小白鼠、一些猴子什么的，然后甚至还包括动物园的动物，甚至某一些动物园你可能出现了虐待动物，那你园长你就辞职不说，有可能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甚至协会有可能会剥夺你动物园的经营权。
1: 是要考虑到这个动物的福利哈，包括饲养环境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饲养的成本，还有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等等哈。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卡皮巴拉，还是去动物园看看他们，或者是在网上欣赏他们的可爱照片和视频。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0: 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看了，别看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8: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
7: 我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
2: 今天啊，咱们聊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本养老明白账，核心就一句话：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咱们海南2026年养老缴费档次从200元到11700元可以自选，交的越多，政府补贴越高。交满15年，缴费档次不同，到老领的养老金差距特别大。而且交满15年之后，多交1年，每月基础养老金就多4块钱，交得越久，领得越多。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海南一卡通 APP 上的养老金测算功能，或者直接来各区农保经办机构咨询。养老保险就是咱晚年的幸福保障。早餐保，多缴费，长缴费，自己晚年安心，也减轻子女的负担。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世威。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收音机前、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美兰区科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世威，非常高兴来到椰城纠风与大家互动。
0: 今天除了严局长，也包括两位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工作人员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问题。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尤其是你们呢，作为职能部门啊，致力于科技的创新、工业的信息化等等，涉及到我们的美兰区，是我们海口的主城区。此外呢，也可谓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的承载区，所以说这方面的责任也非常大。
1: 是的，
0: 2026年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那今年有哪些主要的动作？
1: 好的，主持人。美兰区科工信局呢，在区委政府的这个领导下，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工业是做到了在整个“十四五”呢，能每年的平均增长是在13%左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也会谋定我们的工业，继续把我们的工业做大做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也是紧紧围绕着市委的这个新的地会的这个部署，把我们的科技作为我们今年的重头戏。那么我们今年以来呢，也是围绕着包括我们的海南大学还有我们的这些重点的一些企业，来把这个我们的科创包括我们的科研进一步的在我们的美兰给做大做强。主任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海口全力推进六个之城的建设，中间涉及到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以及产城融合的创新之城，
1: 是的，
0: 可谓是每个环节都跟你们部门息息相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大家的反馈啊，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企业发展当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我们梳理出来的一些典型的内容，今天呢面对面跟大家进行交流。首先来关注这么一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概念，先普及给大家啊。 OPC 我们前段时间啊，其他的区级科工信部门上线的时候也特别聊到这个 OPC 啊，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迅猛的发展，这个可谓是AI 时代催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啊。但现在呢，很多地方开始陆陆续续打造这样的 OPC 的社区啊，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就可以通过借助 AI 技术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生产研发。那如果是说到这儿，美兰区的整个步伐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今年五月，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政策出台至今已经有近两个月，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美兰区 OPC 社区目前仍未完成挂牌。上海英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道出了最核心的顾虑：社区挂牌运营之后，业务订单从何而来？可持续盈利的模式又是什么？
3: 当然我们开公司，那肯定是要获得利润，获得利润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有订单，对吧？所以说我如果说我进入到美兰的这个 OPC 的这个社区里面，我其实最看重的其实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美兰区是不是我有效的结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我的产品服务跟美兰区的优势的一个产业能够去一个联动，能够去一个做一个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企业获得了我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报酬，对吧？然后从政府的角度或者说是从美兰区这个企业的这个角度，他也获得了这个他的一个所需要的大模型的一个服务，对吧？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0: 真正 OPC 这个社群完整起来以后，那我最希望在这个里面我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伙伴，在这个伙伴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协同，成为一个上下游的伙伴，成为一个产业的工作的一个伙伴。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其实作为我们从业者技术人员来讲，也希望能够去获得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点。
1: 作为一家以大数据和移动化技术为核心，为零售航空制造服务业提供新型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英智已在海南深耕十年。在郑晓峰看来， OPC 社区不能只停留在物理办公空间与政策招牌层面，建设关键在于精准匹配企业真实的发展需求，主动打通产业对接壁垒，梳理出清晰的产业赋能场景。对此他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兰区政府及其区属国企应深入调研辖区优势产业，形成一份 AI 赋能场景清单，明确哪些场景可以用 AI 解决问题，哪些环节需要算力配套支持。他认为企业拿到清单之后，会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形成针对性产品和方案，从而为美兰区优势产业真正赋能，形成企业获利、政府获效、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0: 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说一个政策的一个引导，从这个简单的这个房租、税收、市场准入，对吧，还有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开放打造等等，这些方面是需要政府去引导，作为一个制度安排的一个场景。第二部分呢，就是说 OPC 它本身也是个产业，它也有上下游，对吧，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视频，那我这个视频我怎么去用大模型，我的算力，它这些算力在哪里，我的成本有多少，它的供应商相当于它的原料嘛，对吧，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一个视频出来以后，我怎么更简单的去上架，我上架好以后，我怎么配套去推广运营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打造，其实也是在OPC 这个社区里面要共同要去维护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产业园的运营商他要提供什么，他要提供智力，就是我是不是有一些模型师，我是不是有一些专家，在遇到技术问题或者说是一些模型上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后面有一些支持，后面有一些技术能力的一些支持，或者产业能力的一些支持，或者说是在岛内岛外一些智力的一些联动，等等。所以说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形成了一个氛围很好的一个 OPC 的一个社群。
1: 企业认为 OPC 社区不能仅依靠租金税收优惠，核心是开放应用场景，搭建完整产业生态，相较于硬件配套，更考验政府产业服务能力。企业提出的 AI 赋能清单、产业协同建议，实则希望政府转变职能，从政策给予者变为市场平台搭建者。美兰区 OPC 社区建设能否实现 AI 企业与本地产业精准融合，形成可复制模式，关键还得看当地政府后续的落实力度和改革决心。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这条片子呢，涉及到的内容也是当下其实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很多地方呢都在兴起这样的一种社区或者社群啊，美兰区呢也在逐步的推进。但是呢，说到这里，省级的措施已经出台了两个多月，我们也特别关心美兰区这方面哈有哪些统筹和思考，尤其是针对企业他们所说的对我们的政府的服务提出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能不能实现。
4: 好的，主任。刚刚也看了这条片子，因为刚刚他也说了，省级的配套呢已经出了两个多月。
3: 是。
4: 那么我们在走访和这个调查的过程中，确实也发现有很多的 OPC 企业或者是想做 OPC 企业的人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刚刚主任你也说了，其实 OPC 企业作为一个人的公司，或者是说五个人以下的这种微小型公司，是非常契合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当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环境的。那么很多人他通过他这种灵活的就业，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成立这种公司，那么他就可能承接各种各样的业务。所以呢，围绕着他们现在这个热点的一个需求，美兰区呢也结合了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呢后来我们也发现，我们跟省属国企还有区属国企呢也在整合一些资源，预计我们是在七月的中旬以前，就是本月的中旬以前会把我们

0: 美兰区的特色 OPC 社区给挂牌运转起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刚那个 VCR 也说了，我们的那个特色 OPC 社区不能只是挂牌，而是说在真正运用起来的时候呢，也要考虑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它进入了我们 OPC 社区，那么它的这个运营的空间在哪里？它的算力怎么使用？它的这个金融的配套服务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场景这一块，可能也是企业家朋友更加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也想的是，不只是刚刚说的一个算力、场景、金融这一块呢，会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给予到他们最大的一个便利化。第二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场景，那么我们的 OP 社区到时候挂牌以后呢，也会整合区委区政府，包括我们市里面哪怕是省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资源，然后呢给到这些企业，我们来重点支持扶持他们，把 OP 社区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企业做好做大做强。主持人。
1: 对，因为这个政府部门可以作为一个政策的给予者，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市场的撮合者。
0: 是的。
1: 刚才您说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大家有需求，尤其是集中在场景的应用。
0: 是的。
1: 说直白一点，就是你这个怎么能够把它转化成订单？
0: 对。
1: 啊，那说到这一方面，政府呢，怎么能够，是不是前期要做一个这种台账式的一种梳理，就好像刚才我们短片当中这位采访者他说的，他迫切的希望什么呢？由政府来牵头，进行一个类似于订单式的这么一个场景的归纳出来之后呢，他们也能够去对症下药，
0: 对，
1: 方向更明晰。不知道这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呢，我们现在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思路正在往下推。第一个呢，是我们正在挂牌的这 OPC 呢，我们也正在跟北京方面的那个 OPC 社群来结合，把我们的这个，因为毕竟我们也封关了，我们的优势是有的。那么从外省的这些资源来讲，他们也很希望跟我们进行一个资源上的整合，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挂牌的时候也会邀请外省做得比较成熟的 OP 社区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会来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这是一个。第二个，刚刚也说，我们会整合我们，包括我们，因为美兰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有海南大学在我们辖区，那么我们会把我们高校的这个资源也往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倾斜，让他们及时的去整合，因为高校和这个企业还有市场确实还是需要政府来进行一个撮合、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想把产学研来更好的放在我们 OPC 社区来往前去进一个，去来把它给铺设起来，这是另外一个。所以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呼吁吧，或者是说一个宣传，因为我们的 OP 社区呢，也会到时候会在各方的媒体来进行宣传，还有去发布。那么也希望全国各地有需要或是有兴趣参与我们 OP 社区的各位企业家朋友，来到我们 OP 区，我们一起来共同创业。
1: 对，
0: 主任。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是借此揭牌的机会呢，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招引的方式，让更多的外来资源，然后呢，能够让我们，一方面相互学习，
0: 是
1: 另
0: 的。
1: 外呢，我们本土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比方说高校资源，
0: 对，
1: 美兰区呢，它有它也有很多一些本土的特色产业。
0: 是的，
1: 这位采访者啊，这个高屋建瓴，他也说到了，说怎么能够把我们企业本身的优势，跟我们区位的优势，当然了，我相信他指的主要还是产业，
0: 是的，
1: 怎么能够做到一个融通？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多的一些思考？
0: 对，这个在产业方面呢，我们下一步也会说。因为 OPC 社区挂起来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也肯定会考虑说一个更多的场景的慢慢的释放，再有一个就是跟入驻的 OPC 企业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沟通，所以呢，下来呢，不管是 OPC 企业的入驻，还是说他们的下一步的这个刚刚说的订单化的管理，或者是说下一步的跟各个高校、跟企业、跟这些媒体或者是各个的这些资源的整合，都是我们工信部门需要去做的事情。主任。
1: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因为是科工信部门集中上线，我们呢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筑巢引凤是第一步，
0: 是的。
1: 下一步人家来了之后，怎么能够把服务做好做精，然后他们的公司能够，做大做强，我们的产业呢也能够迸发活力。所以说呢，7月中旬正式揭牌之后，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叶城秋风也将。

0: 会持续的跟踪。
1: 好的，
0: 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第二条消息呢，说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哎，这个话题呢怎么破？有时候呢，作为居民啊，作为企业主体，他们呢也很难。如果是找运营商呢，运营商可能基于种种的一些，说辞不好解决。那于是呢，就寄希望于，比方说科工信部门怎么能够牵头去统筹协调，什么呢？就是关于小区啊这个信号差的问题。这里说到的是名门广场南区的业主，屡屡向我们反映已经不止一次了，说这里呢，一个是电梯里，另外呢就是地下车库信号很不好，大家伙呢日常的生活呢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担心啊，如果是遇到一些突发事故，电话拨不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业政纠纷陆续接到多名美兰区名门广场南区业主的集中投诉，反映小区电梯、地下车库等封闭区域长期处于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的真空区。这一问题给业主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居民无法及时与外界联络，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名门广场南区时发现，电梯门关闭后，手机信号会急剧衰减，地下停车场部分区域信号同样微弱，手机近乎完全失联。
3: 摔倒，或是说车辆故障啊，紧急情况打电话都没办法及时的去报警，特别是家里面老人啊、小孩啊，要出来我们也很担心的。希望是说尽快把那个信号给修好。
2: 采访中，不管是小区常住业主还是送货的快递员，都对这一顽疾颇有微词。不少居民反映，信号弱并非个别楼栋的问题，而是周边小区存在的普遍现象。
4: 镜头够古迹耶，电梯也够。
5: 它信号有时有很多。
6: 就这一栋吗？还是说其他栋也会？
5: 都一样。
7: 电梯里有的时候没信号，好多小区有的甚至没信号。
2: 据了解，名门广场南区2004年建成使用，至今已有近22年楼龄。当下通信技术持续更新升级，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地下室和电梯信号覆盖民生问题，却迟迟未能妥善解决。美兰辖区还有多少小区存在密闭空间通讯不畅的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不能被动回应群众诉求，要主动靠前，统筹整治。业政纠纷将持续跟踪此事进展。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业政纠纷。
0: 业政纠纷正在直播啊！为什么说老生常谈？是因为几乎每年，都摆到台面上去讲啊。不过呢，那个针对美兰区，其实客观的来评价，这几年呢，那个涉及到这种通信服务建设，还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有些尤其是老小区，那这方面呢，它不管是人为的还是物理的，它的信号它就不好用，不好使。那比方说这个名门广场南区这个情况，借此机会我们也举一反三，说整个美兰区这种信号覆盖是个什么状况？
1: 好的，主任，是这样，因为这些老旧小区呢，它有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信号能到电梯或者是到地下车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结合刚刚 VCR 短片里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情况，我们也协调了这个运营商部门到了这个小区去实地的去走访，他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当时设计，因为名门已经是快20年的一个小区了，
0: 是，
1: 那么它这一块呢，跟现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实际发展的话，不管是地库还是电梯都是没有一个信号的情况，那么结合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也让运营商呢尽快的做了方案，目前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是预计是7月底，就本月底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主任您刚才也说了，那么我们在这几年呢，尤其是近3年，我们也联合了运营商包括铁塔，把我们美兰区的这个老旧小区进行了一个摸排，目前我们已经是把在3年内已经把60个老旧小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完毕，就类似的这种。那么今年的上半年也已经解决了3个老旧小区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确实会存在这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现在正在跟属地的证监正在一个一个的去摸排，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即

0: 师的，跟我们通过1245，或者是通过咱们的物业等等方面的这个联系方式，跟我们及时来沟通，我们呢第一时间来响应，协调相关的部门，包括这个运营商，还有所在的证监物业，来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主任，
1: 好，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内容啊，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绕不开的一环，就大家伙这手机信号怎么能保障？那我们的这种服务延伸怎么能够到最后一公里？其实呢，说到这里，科工信局它扮演的角色更多还是一个统筹协调者。
0: 是的。
1: 啊，那既然如此，比方说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了，那我们通过合适的渠道反映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去牵头召集？咱有这个权限，也有这个义务。刚才你也说了。老旧小区这几年，尤其是近三年，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乡镇情况怎么样？这个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偏见，可能是不是乡镇这方面，比较少电梯，或者是这种地下室这种状况，它会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0: 乡镇的话，你也说了，因为确实可能它的电梯相对比较少一点，那么从乡镇的话，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它的信号有没有具体覆盖到我们的村委会、自然村。对，因为它这一块的话，尤其是前几年的威马逊，包括说各类的台风，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基站有所影响。那么我围绕着，因为刚刚也说，一个是我们要确保主城区呢这个所有的信号能正常的运转，能全覆盖。另外一个乡镇这一块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把我们的10个乡镇也是进行了一个摸排。基本上目前来讲，我们的所有的村委会已经是做到信号的全覆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这是一个民生的小事，但是呢又绕不开的一个民生的大事。
0: 是的。
1: 这种说法不冲突，因为你谁不用手机，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号怎么能够保障？同时呢，信号覆盖的各个角落也展现出来我们实干为民的一个担当。那大家伙呢，我们也通过节目啊，呼吁大家，确实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就让科工信部门的工作人员啊去统筹协调，帮咱们解决。来，再来看往下看的这个内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公司——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给朋友们也特别的介绍一下，这几年，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不错，现在呢又有新的计划，准备啊这个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技改。那您要知道，技改升级啊就需要钱啊，这个时候呢就有新的一些想法，说能不能去申请超长期的国债。现在呢这方面国家也给了很多的一些倾斜的政策，所以说呢公司很快的就申请到了。那申请到之后怎么能够更快的这个到位呢？中间数涉及到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能不能越短越好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海南本土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正经历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的转型。记者近日走访位于美兰区的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时发现，这家已成立24年的老牌水产企业，因自有资金紧张，迫切希望申请420万超长期国债，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按时拨付。
3: 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其实对我们，因为我们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是做了4000多万，包括我们自己自筹的资金也是自筹了3000多万，包括现在项目的进度到了60%、70%左右的一个进度，其实我们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还是存在的，是吧？希望尽快能够发放啊。
2: 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上市公司百洋股份旗下全资子公司，主营水产品、农副产品及速冻食品加工销售。记者走进厂区，看到一条崭新的深加工生产线已投入使用，工人们正按步骤有序生产。公司副总经理于淼告诉记者，此次大规模技改，一方面是国外客户对精深加工产品的刚性订单需求，另一方面是出于长远战略。项目建成后，9条现代化智能生产线将投入生产，年产值预计大幅跃升，企业竞争力也将实现质的突破。接到企业诉求后，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第一时间上门实地核查企业技改项目，核实企业条件。
4: 企业这边认为超长期国债更符合他们的需求，然后我

我们就针对超长期国债对他进行辅导，指导企业去怎么申报这个超长期国债，然后也是通过我们跟发改跟其他多个部门的指导，企业也是通过了这个超长期国债的审核，然后目前已经是明确说可以支持企业部分资金，然后我们也正在争取市里面的资金尽快下达，然后拨付给企业，然后帮助企业完成他们这个改造。

0: 虽然好事已尽，但是该企业又表达了新的诉求，从通过审核到资金到账之间仍存在时间差，他们希望此项超长期国债的拨付时间尽可能提速。一家有订单、有技术、有前景的企业不该因为资金掉链子而错失发展良机。该事件考验的不只是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而是地方营商环境真正优化的现实写照。我们希望嘉德信的这笔救急钱尽快到账，更希望相关部门举一反三，系统破解企业技改等钱下锅的难题。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2: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这家企业呢是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尤其是可能以前是比较初级的加工，现在呢越来越精细，当然了，那我们的这种设施设备怎么能够跟得上？所以说呢，接下来企业呢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能够去大规模的进行技改？技改就需要资金。刚才呢，我们也获得一个喜人的消息，就是通过我们相关部门的辅导指导，最后呢算是审核过关了。
3: 是，
2: 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拨付到位？这个时间差能不能再压缩？
3: 好的，主任，嘉德信这家企业呢，是我们辖区的重点企业，它确实是一开始都是以这种罗非鱼的初加工为主。那么从去年开始呢，他们就想说作为罗非鱼的这种深加工的这个技改来去推。从美兰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美兰在册的这些加工企业呢，有大概1000余家，我们归上的企业呢是45家，通过技改的企业呢，这几年呢是有58家已经通过技改了。那么通过技改后呢，整体来讲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归上工业的增加值，比如像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个美兰的归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做到了47.8%的一个增长。那么预计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归上工业增加值能突破到将近50%左右，但这个算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没出来。所以呢，从技改跟这个数字化转型来讲，对我们的工业企业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产值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2: 是，
3: 具体到我们嘉德信这个企业，他提出了这个诉求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帮他协调我们的财政部门还有我们的发改部门，然后呢把他们的相关的材料也提交。那么按照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这个资金预计是已经是能拨到我们的这个财政了。那么我们下来也会马上跟这家企业对接，组织他们把相关的材料全部给到我们以后呢，我们按照进度按照时序第一时间把他们也拨付出去，减少企业的这个负担。
2: 这个进度和时序您评估的话，
3: 这个因为财政这个经费的话，目前跟我们反馈是已经是到财政了。那么按照流程，财政应该会把这个钱会转到我们，就是把相关的文件给到我们。那么文到了我们以后，我们预计只要企业这一块把所有的材料提交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跟财政部门沟通，确保他们能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他们。
2: 好，
3: 主任，
2: 好，说到这里呢，就这个企业我们再进行一个深度的思考。
3: 好，
2: 我相信呢，因为涉及到这种具体的一些企业的事件，我们科工信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会亲自上门进行指导。
3: 是的，
2: 那同时呢还要协调其他的各个部门啊，尤其是呢您刚才也说了，可能跟财务部门打交道会更多。
3: 对，
2: 会不会通过这样具体案例也能够梳理出来一套比方说拨付流程能够更优化的经验？您有哪些感受？
3: 是这样，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了刚您说的财政部门，还有我们的业务主管，包括我们还有发改，以及后续的审计相关的这些部门。所以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跟这些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个沟通，把他的这个支付的流程把它清单化。一个清单化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清单第一时间给到我们的相关企业，就比如说嘉德信，让他们呢按照他们的进度及时的把这些支付的材料先准备。虽然刚刚说的钱虽然没有到位，但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让他们把相关的材料准备好，后呢我们先给到财政部门进行一个预审，没问题了。等到资金的指标到达了以后呢，我们会也跟企业说尽快把相关的手续通过盖章以及确认的形式给到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财政部门沟通。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了中间的这个环节，确保该有的资金第一时间给到财政，然后呢由通过他们让我们转移到这个企业的手里面。
2: 所以说企业

0: 业提出诉求，我们呢怎么能够靠前服务？
1: 嗯，
0: 我看有很多地方啊，叫一企一策，甚至呢针对一个企业呢，就专门的就安排这么一个服务专员一直跟着。
1: 是的。
0: 那这方面呢，这个不知道在美兰区是怎样一个体现？
1: 我们美兰区呢，尤其像我们客户性部门，我们也是一企一策来服务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服务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工业，
0: 嗯，
1: 还有我们的高新技术，还有我们数字经济的企业，都是我们通过一企一策来服务的。我们秉着就是平时无事不扰，但是呢有求必应的原则。如果企业有需求，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让企业上门，一个电话，一个微信，甚至是说一个短信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做什么事儿，我们这一块呢就会马上联动相关的部门。如果是我们这一块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部门解决不了的，需要积极的，那我们也第一时间给到我们的分管领导去汇报，尽快的把这个相关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呢第一时间解决掉，也会给他们一个及时的反馈。这个已经是我们这个做了几年的这一项工作了，
0: 经验了。
1: 对，
0: 好，说到这里呢，这事儿没完，为什么呢？因为企业获得了超长期国债，下一步投入到整个技改，但是呢最终转化成企业的产能，转化成经济的数字，那我们怎么能够去跟踪，比方说持续的去关注这个项目它有没有达产，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再做一个闭环的回馈，就这方面工作怎么细化？
1: 是这样，企业它在技改之前呢就会把相关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具体的材料给到我们，我们呢根据超长期国债的这个需求也会让他们提供相应的这个材料跟佐证。
0: 嗯，
1: 那么他们现在这个技改以后相应的这个产值我们也会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控，因为从企业的角度，他们从初级的加工到深度的这个加工的附加值会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也会联合相应的比如说属地的街道还有我们的统计部门来进行上门服务，做好指导，确保他们在第一个是相关的该填的这个数据填的资料上面应填尽填，科学的去把它给完善。第二个也会指导企业在这个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有一些硬性的条件，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告诉他们，确保他们的条件达到了我们这个长期国债的这个要求。
0: 所以说企业呢基于想要去提速升级的需求，政府部门呢在这方面又能够去主动的作为，这也正是我们海口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韧性的一种表现。好的，朋友们，夜车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刘声。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世威。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的三条内容都是围绕着企业主体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以及包括居民小区信号又覆盖的不强这些民生的堵点。那我们呢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和时间表路线图，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当下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啊。因为什么呢？现在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一个时代的风口，所以说很多的一些 AI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面临很多的一些

0: 些这个甜蜜的烦恼。什么呢？比方说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海南树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势头很强劲，以前的员工呢也就30多人，现在呢已经达到了70多人了。而且未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可能呢对于办公的场地基础的设施要求的更加的严苛。那说到这里呢，也向政府呢伸出了援手，能不能在各个方面提供一些支撑？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在海口国兴大道的海南大厦，海南树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 AI 科创企业正遭遇发展带来的甜蜜困扰。行业风口下，业务爆发式增长，员工规模从30多人扩充至70余人，狭小的办公场所却拖住了企业扩张步伐。
2: 现在70多人还要再扩展到100人左右，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场地上其实是目前是完全坐不下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挤在一起。对，我们诉求可能就是说想把这半层吧，都租下来，但是呢，这半层租下来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说，成本就有点高嘛，对，所以说想可能就是说我们协调一下，在租金上啊，或者说这个物业费啊，或者其他上面能给一些这个扶持吧。
1: 走进企业的办公区，工位上坐满了埋头编写代码的工程师，工作氛围紧凑而忙碌。该企业3年前入驻海南大厦时，团队只有30多人。随着 AI 产业快速发展，业务量攀升，人员规模随之翻倍。现有场地已经无法满足经营需求，办公场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
2: 整个这个半层吧，都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装修啊，已经个布置，对，把我们的整个各个功能区都区分开啊，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因为发展要比较快，就是其实本身还是个小公司吧，对，每个部门其实都没有那么健全啊，就拿单独的面试间来说，其实我们都没有单独的面试间，可能都混用的啊，那么后面可能就会把各个功能区都给它区分出来，对，让整个公司的这个各个的一个流程嘛能够运转起来。
1: 据了解，海南大厦地处国兴大道核心地段，区位优势明显，已吸引多家优质企业入驻。针对企业既要扩大办公空间，又希望降低运营成本的诉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又有哪些帮扶之策呢？
3: 走访企业的过程当中，就是了解到有其入驻的企业有扩容的需求，那么呢，我们这边呢，联合楼宇的运营方，先是摸清楼宇企业的那个应用空间的底数，然后保障这个企业的就地扩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跟楼宇的运营方呢研究制定这个租金优惠的方案。对于发展前景比较好，能力相对潜力较大的企业呢，给予1事1议的支持。
1: 海南大厦作为国兴大道的重点商务楼宇，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建立企业有诉求，部门马上办的快速响应服务机制，切实做到引进企业、留住企业、赋能企业发展，既是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辖区楼宇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任务。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看完这个内容之后呢，其实首先是觉得很欣喜，因为看到企业呢有发展这方面的一些甜蜜的负担啊，怎么能够去在面积上进行一个扩容。当然了，这里要特别说到这个海南大厦，你说到整个国兴大道片区楼宇经济这几年呢发展的势头也很强劲，也可谓是寸土寸金啊，企业既然有这方面的一些刚性的需求，我们在政策的容纳范围之内，尤其是呢，他提了一个非常的实际的问题，比方说租金上、物业费上能不能有些倾斜？其实这就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楼宇经济的一个发展。
5: 是，首先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也确实很欣喜的看到，这家企业呢，其实在几年前进入海南大厦的时候，只是20到30个人左右的一个小企业。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因为这家企业它主要是做算力和做这个 token 的，那么赶上了很好的一个风口。也确实也是在这几年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他提出这个需求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我们马上就联系了海南大厦的这个物业方，跟他们进行一个摸排， 先是摸一下我们整个海南大厦目前有的这个闲置的物理空间，
0: 嗯，
5: 把它这个半。

0: 动或者是整成这种类似于像刚刚这 VCR 里面企业说的，他们有这种需求，可能是半成的，那么我们也是找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跟这个海南大厦的这个物业方，就是海沃科技这块来沟通，因为这个确实是避免不了的一个话题，就是租金。
1: 对。
0: 那么我们就当时也跟海南大厦的物业方跟他们沟通什么呢？有没有想的是？不只是说单纯的从租金这方面来去跟企业进行一个沟通，更多的应该是把整个海南大厦里面现有的这些资源来进行一个整合。比如说我们在4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大厦也挂牌成立了我们的绿色低碳，我们的这个数字人才的工作站。那么围绕着这个几个工作站，还有这个平台，我们也跟海南大厦这一块呢整合了他们大厦现有的这些物理资源，他们目前这个大厦里面已经集聚了，数字经济类的企业是500多家，低空经济类呢是有200多家，还有多元经济类的企业呢也有将近300多家的这个企业的数量。那么他们在一起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只是作为一个办公场所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也引导咱们海南大厦，更多的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像比如 VCR 里面这个企业遇到的困难，那么它有这个算力的需求，那么我们也联合了我们海南大厦里面的海南的这个算力集团，他们就有算力的这个销售的需求，刚好这家企业有算力的这个购买的需求。那么其实他们就可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么把他们的一个那个相关的一些资源整合，所以呢这一块就很好的把它的这个租金的成本给平摊下来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虽然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盯好这个企业提出的这个诉求，尽快的把它的这个诉求解决好，然后确保它的这个物理空间能最快的给到他们使用，能让他们呢安心的在海南大厦来进行一个，经营和正常的开展业务。主任，
1: 您说到物理空间，物理的扩容，这是第一步，后续怎么能够把它变成生态的赋能？您介绍到，其实呢，美兰区，尤其是集中在那个片区啊，
0: 是
1: 它有
0: 的，
1: 很多的类型的一些企业，甚至呢，它都可以做成一个互通，用当下的一非常时兴的一种说法，叫做生态化的运营
0: 是。
1: 啊，这个整个楼宇经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竖起来的产业园。
0: 是。
1: 那说到这里，这个一方面是物理方面的一些支撑啊，政府呢能够出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生态的赋能，怎么能够去打通这些堵点？当然了，不光是这个话题，我们刚才结合的其他几个内容，最终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科工信部门的服务怎么能够更加的主动？你有哪些感受？
0: 确实是因为不管是刚刚前面几条 VCR 还是这条 VCR 里面说过的一样，不管是对于企业还是老百姓的信号，都是我们科工信部门必须得要去解决或者是去协调的这些相关的工作，也是我们日常需要去开展的各项业务里面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主任刚刚也说过，我们更多的是做好服务者的这个角色。希望企业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并且呢，我们也是很好的帮企业、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的这些困难。
1: 对，
0: 尊。
1: 现实生活当中，老百姓呢可能联系你们就是拨打1235，而企业这方面呢可能会通过我们也说到啊一些企业专员能
0: 是
1: 够
0: 的。
1: 把信息及时的进行一个相互的传递，就是这么一个反馈机制方面，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跟老百姓啊，我们广大市民啊，还有包括我们跟市场主体，怎么能够这样的一种接洽互通变得更加的高效便捷？您在这个整个交流机制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思考？
0: 这一块呢，不只是刚刚主任您说的几个方式，我们还把像微信群，还有这个跟社区、跟街道的一个互动的联系方式，其实我们都有把它给联动起来。所以呢，其实现在通过手机端跟我们联系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直接可以找到社区，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第一时间也能联系得到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主任。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也是联系咱们政府职能部门非常畅通而且高效的渠道，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叶城秋风的向局长提问，这个板块呢，就直指咱们各个部门的一把手，咱们广大市民包括企业主体，有哪些一些具体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端

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呢，一方面啊，我们的记者团队会进行一个梳理，梳理完之后，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可以直接要到答案的，咱们就直接问局长，来进入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接下来我们对话的就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的严世威局长。啊，这个问题呢，网友说，他们公司在外省是一家专精特新的企业，下一步如果打算来海南发展，这个专精特新的资质能不能平移？哎，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想问。那我相信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但是它这个步骤高不高效，顺不顺畅？
1: 好的，主持人，首先非常欢迎这家企业能来到海南来这个创业。如果您这家企业呢是整体迁移来咱们海南的话，首要看咱们专精特新的这个称号啊，这个资质它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如果是省级专精特新的称号，那么就需要到咱们省工信厅进行一个资质的一个报备。对，需要到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呢进行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了以后呢，直接就可以入库了，这个不需要再重新的这个核定的。如果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那么这一块呢就是直接跟我们报备就行，不需要提交任何手续，这个就可以了。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1: 是的，
0: 这个省级的要进行报备，国家级的
1: 对，就省级的需要进行一个指定资料的审核。
0: 审核
1: 对，国家的级的话
0: 直接报备，
1: 只要报备就可了。
0: 好，再继续往下梳理，说他们企业呢是一家数字经济企业，刚在美兰注册，如果是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啊，高企，这个申报的年限有没有限制？
1: 高企这一块呢是有一个年限的限制的，这个需要注意，从这个营业执照拿到手之日起的算一整年，就是365天后才能这个申请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是这个不影响，如果这位企业有需要的话，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马上联系他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到了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可以主动的来把相关的需要申报这个高企的材料来给到他们一个清单，让他们及时的第一时间的进行申报。
0: 好，这里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一个接洽，像申请高企，因为这个话题呢在其他区也都出现过，很多的企业呢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一个公司的跃迁，变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话，这个我想简单的延伸两个问题，一方面这个整个材料程序现在顺不顺畅，快不快，除此之外呢，他真正的要是达到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这么一个身份，是不是能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倾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高企的话最主要它其实最需要的话，像他们的知识产权，高新技术投入，还有他们的研发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材料是需要他们来去提交的，但是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跟我们对接以后呢，我们上门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培育，这个我们也是近几年一直在做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这一块呢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到企业提交材料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再报给市里面跟省厅，直接走审核流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高企是作为相当于是咱们政府给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背书，
0: 是，
1: 那么它作为高企呢是可以享受方方面面的福利的，比如说我们的税收的减免，还有我们的这个金融贷款的融资，都是有个一个优先的顺序的。
0: 好的，主要还是在税收这一块。
1: 对，
0: 好，请问局长，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什么时候可以申报？一年当中是集中申报还是随时申报？申报多久可以知道结果？这个呢也是不光是说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是一年当中我只要材料齐备，我直接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申报，还是说集中在某个月份？
1: 创新型中小企业呢，它是一年都可以申报材料，这个是这样。那但是呢，它是有一年有四次的一个审核，今年的上一次的审核是在4月底，那么第二次的审核呢还没有开。

0: 还没有结束，还在那个申报材料的上交的一个这么过程。但这也没有关系，那一样，如果这个企业家有需要，我们下来呢也会进行一个辅导，确保他的材料呢能尽快的一次性的通过。
1: 如果您这样的话呢，四次审核相当于是一个季度
0: 对，一个
1: 一
0: 季，
1: 次，这也是一个工作步骤的安排。
0: 是的。
1: 如果是按往常您的经验哈，比方说通过申报最后审核，这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时间跨度？
0: 他一个是先是申报材料的提交，然后呢到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市工信部门的一个审核报送，再到最终是由省工信厅来进行一个通过，是这么一个流程。基本上一年来讲，最终的审核以及公示的时间是有上半年和下半年有两期。
1: 公示是两次，
0: 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公示，
1: 结果的公示。
0: 对，公示完以后呢，就是一个认定是一年有两次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对，您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梯度式的培育，
0: 对，
1: 就是企业跟科工信局要时刻保持着联系，不间断。来，继续往后梳理，说我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法人，目前呢，我们的企业还没有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在海南，必须得是高新技术企业才能够享受15%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这个身份，这个问题很实际。
0: 这高新技术企业呢，刚刚我们也介绍过，它是一个企业的背书，但是呢，不是说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能申报15%，而
1: 是
0: 是
1: 的。
0: 说在咱们海南省呢，只要是鼓励类的企业呢，都可以像我们的数字经济类、文体类以及其他的鼓励类目录，它只要这个经营的主营业务超过60%，都是可以享受我们15%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政策的。
1: 好的，您说到这里呢，确实，通过我们今天的镜头呢，也传递给更多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政策呢，可能大家呢理解起来会有一些偏差，这就需要刚才我们说到，政府的相关部门怎么能够主动靠前，以这样的服务者的身份，店小二的角色，给大家呢能够提供一些更便利的服务。那这里呢也特别的告诉您了，不一定说是您有这个身份才能够享受15%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就是只要是鼓励类目录里的都可以。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这期节目您有哪些思考？
2: 针对节目当中反映当前美南区 AI 产业社区建设、民生通讯保障、企业国债资金申报、科创企业发展服务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结合科工信局立足优化民生环境、赋能产业升级、保障民生福祉这各个方面的服务职能，提几点整改落实建议吧。一呢，我是希望加快完成 OPC 社区挂牌落地，跳出租金税收优惠这么一个单一扶持模式，转变咱们政府服务职能，从政策供给转向平台搭建，精准对接辖区 AI 企业发展的诉求，梳理企业赋能清单与产业协同的方案，打通产业对接壁垒，深挖本地产业应用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建立政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年度属地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 AI 产业发展模式，形成政企共赢、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以积极服务提速 OPC 社区挂牌运营，构建全链条 AI 产业生态。二呢，是建议咱们科工信局主动扛起行业统筹职责，牵头整治通讯信号的盲区，摒弃被动接触的处置模式，全面排查美南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商务楼宇电梯、地下车库等等密闭空间的通讯信号覆盖情况，建立问题排障，实行消耗管理。同时还需要统筹协调通信运营商，制定分批整治方案，针对性的开展信号补强改造，切实解决群众日常通讯难题，彻底消除通讯安全隐患，筑牢民生安全防线。第三方面呢，是需要针对企业超长期国债申报资金拨付滞后问题，我们希望呢能够优化国债资金审批流程，精简审核这个流转的环节，打通审核报备拨付全流程的堵点，压缩审批期限，并建立技改项目资金专项跟踪机制，对通过实地核查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项目实行优先督办、动态跟进。

0: 绝资金多付滞后影响企业生产转型，同时呢举一反三，建立企业技改资金帮扶长效机制，精准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周转难等等问题堵点，为企业那个技改啊赋能提速。第四方面是希望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精准赋能科创企业的发展，建立企业诉求马上办这么一个闭环服务体系，实行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限值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的管理，针对楼宇科创企业扩空间降成本的这么一个核心诉求，联动楼宇运营方整合办公资源，统筹调配产业的载体空间，出台差异化房租场地扶持政策。刚才呢局长也介绍了一些具体的运作情况，所以希望坚持隐喻并举，精准赋能，切实解决企业规模发展受限问题，助力楼宇经济提质增效，留住优质科创企业。最后希望美南区科信局坚持靶向整改，提质增效，以务实作风，破解发展难题，以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成长，以实干担当守护民生福祉，全力打通企业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推动美南辖区工业信息产业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宏老师，可以说是给了很多的肯定啊，也给予了更多的一些希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确实梳理出来了非常极具代表的一些典型的问题，而且呢今天严局长也在现场给出了很多的一些承诺，那具体这些承诺能不能转化成现实，叶城纠纷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这里呢再来给您特别的预告一下，在下周一是7月6日，到时候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将会做客叶城纠纷。那到时候呢朋友们啊，也可以提前的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把您呢对于我们海口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以及工业化信息化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内容有什么特别关切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到时候呢我们面对面进行交流。
2: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陆志夫，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陆志夫。
0: 陆志夫，海口市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 欢迎陆主任。今天呢，我们就关节炎的相关问题请陆主任在中医层面给我们进行解答。有些人的膝盖啊比天气预报还准，一降温呢膝关节就隐隐作痛，很多老年人都会说这是老寒腿又犯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就会疑惑了，什么是老寒腿呢？是关节炎的一种吗？因此啊，我们想请陆主任首先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关节炎，那么如何从中医角度理解关节炎呢？
2: 关节炎是一个名称，很包括的疾病很多。按照西医的角度来讲，它包括的西医的疾病很多，它的一个共同特点呢就是什么，关节里面的骨骼和周围软组织形成了炎症。对于中医的角度来讲，中医叫它痹症，痹症也分很多种，也有分寒痹、湿痹、热痹等等。
1: 关节炎在临床上面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2: 关节炎在临床的表现的话，主要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疼痛。还有一个什么，活动受限，就是我们的功能障碍。走也走不了，运动也运动不了，而且还很痛。
1: 那么什么样的因素或者是哪些环境啊，或者是工作会导致这个关节炎呢？
2: 一般容易导致关节炎的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最重要一个因素是什么，我们的体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工作的跟生活的环境。第一个比如说温度太凉了，太寒冷了，还有一个什么很潮湿的环境下，而且也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也跟我们的那个作息时间也有关系。
1: 从这个体重方面还有这个工作环境方面，您能展开说一下具体它是怎么样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炎的吗？
2: 因为我们很多关节是负重关节啊，负重关节
1: 就像膝关节是吧？
2: 对，像膝关节跟踝关节是负重关节。你想一想，如果是一个120斤的正常的人体的体重跟200斤的体重，那都是压在这个关节上，这个骨骼上，那你说哪一个容易磨损的快？那肯定是体重重的病人他磨损的快。这又涉及到了关节炎的其中一个分支，叫做退行性骨关节炎跟骨关节病。所以说它因为重量了以后就加重了，容易加重关节软骨的磨损，所以说就会容易造成它疼痛跟活动受限。而且如果你再加上你的工作是做一些体力活，而且又是扛负，
1: 要负重更多一些。
2: 对，而且又搬重东西多，或者是肩负的东西多的话，他那个关节肯定是蜕变就比正常人要快。那个疼痛的症状就比别人出现得
1: 要早。
2: 哎。
1: 那么从环境方面呢，确实像我们老人说的是老寒腿，是寒气入侵导致的吗？
2: 对，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有这个说法的。就是

0: 我们中医的角度讲，是我们人体的腠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腠理会稀松，就类似于，所以说他的自然界的那个寒湿这些治病的邪气会入侵到关节，自然而然造成气血不通，啊，然后阻滞了关节的气机，造成了那个关节的疼痛，或者是活动受限，从而导致了关节炎。一般这种关节炎的特点就是怕冷、怕风、怕寒、怕湿，一般一潮湿的空气啊，或者是条件下，它就容易犯病。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的老是说他的腿就要好像天气预报员一样？
1: 是，所以说老人经常督促着孩子要多穿，要注意保暖，要带护膝哈，这也是有这个科学道理的哈。
0: 对，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
1: 那
0: 理。
1: 关节炎它不是这个全年龄段的吧？我看好像年轻的人没有，它具体的这个高发人群有哪些呢？
0: 主要的高发人群，就像我们说的，容易造成致病的因素一样，肥胖的人容易造成两种关节炎，一种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病，还有一种是什么？痛风性关节炎。因为肥胖的病人，他们一般饮食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忌口的，肥甘厚腻啊，这种高蛋白、高血脂，还有那个是高糖的摄入很多。所以说，它就很容易造成了痛风性关节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体质比较免疫能力比较低，体质比较虚一点的，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又不好，又潮湿又寒冷，这样的话，他也很容易得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刚刚从陆主任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关节炎的知识。但其实还有很多人对于关节炎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比如说关节炎是老年病吗？是受风导致的吗？等等相关的问题啊。事实真的如此吗？关节炎有哪些常见的认识误区呢？我们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我国部分人群都受到不同类型的关节炎的困扰。关节炎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年轻人也可能成为这种慢性疾病的受害者。可是，有很多人关于关节炎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区可能会影响关节炎患者的治疗和预防。
3: 第一大误区，天气变化引起关节疼痛即等于风湿。其实风湿只是关节炎中的一种，它的比例并不是最大的。第二，对骨质增生和骨刺的误解，很多人认为骨质增生和骨刺是引起关节疼痛的原因，其实骨刺和骨质增生是人体调节机制的一个产物，它会增强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第三大误区就对进口药、特效药的一些依赖，它效果明确，短时可以起效，但长期使用会导致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包括病理性骨折等。所以大家在使用药物上，要遵循医生的医嘱或在正规药店购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很多患者呢都是关节疼到难以忍受了才去就医，而此时关节炎的程度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阶段了。其实啊，关节炎患者应该从早期就开始规范的诊治。那么关节炎如何诊断，通常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我们请陆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0: 一般关节炎的话，还是根据分类。如果你怀疑这个患者的关节炎是退行性骨关节病造成的，那我们一般可能还会拍个片来排除一下其他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关节引起关节疼痛的病因有很多，也不排除一些罕见病，比如说肿瘤，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都会造成关节痛。我们俗称讲的关节炎的话，主要还是针对的一些是，炎症性的，所以就单纯的原发的炎症性的关节炎。所以说，一般的做了检查，除了拍一个 X 光片，有时候可能要拍到磁共振，甚至 CT，还有要抽血。比如说我们说的痛风性关节炎，那我们肯定要排除，要确诊它的话，那要查它的尿酸高不高。还有一些风湿跟类风湿，那还要查一些它的一些风湿的因子，或者是类风湿因子啊，还有抗欧血沉，类似这种检查，通过这些检查来对它的关节的

0: 关节炎作为一种容易复发的疾病，持续的疼痛和不适不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还会影响到患者的心理健康，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关节炎患者的自我管理尤为重要。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注意事项，一点，保暖。温度比较适合的情况下，对改善局部的循环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目前海南成为俄罗斯和东北地区度假的一个重要地点，也是和它天气有很大关系的。第二点，体重。控制体重可以减轻关节的负担，减少关节磨损的程度，对保养关节有很大的好处。第三点，运动。但在运动的理解上，有很多人产生偏差，过度运动对关节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从平常的新闻中可以发现，运动员经常会有伤病退役，所以可以考虑运动，过度运动其实是一个伤害。我们合理的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可以改善关节的活动度，但过度运动只会增加磨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关节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能引起疼痛、炎症、行动不便、卧床不起乃至于残疾。中医治疗是重在调理体质，长期治疗效果比较稳定。因此啊，我们想请教一下陆主任，那么在中医治疗关节炎的特色疗法有哪些呢？
3: 就是说像针灸啊、推拿啊，还有这些都是大的方向，包括中药的外敷啊、熏洗啊，还有现在的一些针刀的治疗，这些都是对关节炎的一个有效的治疗。但是中医治疗关节炎最重要的还是要强调一个，就是要辨证。比如说你这个病人是寒湿体质，那我们肯定是驱风散寒祛湿这种方法来治疗。如果一个病人是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肯定我们中医要讲是通过中药口服来壮他的阳气。有些病人他是湿热的体质，他的关节炎就有湿热造成的，那你肯定就不能用温热的方法，那你肯定是要用一些寒凉的祛湿的清火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它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个性化治疗。
2: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骨伤科的病人大多自理能力较差，因此啊，对医护人员来说，就要付出比平时更多的精力和关爱去照顾每一位患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我叫陈春莲，是骨科的护士，从事骨科护理工作12年，在工作过程中护理了形形色色的患者，有腰筋腿痛、简单骨折的患者，也有复杂多发伤的患者。每一个病例都带给我全新的挑战和深刻的印象。依稀记得护理过这样一个患者，患者何大爷，高龄，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在工作在外地，老伴也是高龄，不能陪床。当时老人入院时，双膝关节疼痛明显，行动不利，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这不但给老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而且还使其产生悲观的情绪。面对该患者，我们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及病症施护，安置舒适的体位，进行相应的物理治疗及

0: 健康指导，给予双膝关节烫熨、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及止痛消炎软膏贴敷，以温煎通络、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为了让患者安心地接受治疗，在进行疾病治疗的同时，我也做好了生活的护理，让患者在住院期间有了家的感觉。最后，经过及时的治疗及优质的护理，患者的双膝关节疼痛明显减轻，活动受限明显改善，生活自理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很快就康复出院。出院时，患者对我表示感谢，感谢住院期间对他的照顾，觉得我就跟他的女儿一样亲。这样的认可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也坚定了我作为一名护士用爱心和专业为患者服务的决心。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关节炎是困扰很多人的健康问题啊，严重的患者可能会有平地走路疼痛，甚至会出现关节变形等症状，因此保护关节至关重要。那么如何通过中医手法保护关节，有哪些小妙招呢？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下面我们来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第一个是我们的血海穴，血海穴位于髌底内侧端上两寸，膝内侧肌隆起处，可以对该穴位进行按摩操作，它具有促生心血、补血养血的效果。用大拇指定位后按压、拨动、揉按20秒，直至有酸胀感，每天3次。第二个穴位是内外侧的膝眼，膝眼穴分为内膝眼和外膝眼两个穴，位于髌韧带的两侧的凹陷中，用食中指卡住之后揉按，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具有活血通络、梳理关节的作用。第三个穴位是鹤顶穴，鹤顶穴位于髌底中点的上方凹陷中，具有活血止痛的功效，我们也是直接按揉，每次20秒，然后每天3次。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再次感谢陆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
3: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1: 谢谢陆主任。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和无线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5: 飞的太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5: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副主任医师袁世国，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副主任医师袁世国。
5: 袁世国，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筋骨养护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畸形早期干预分会委员，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分会常委。欢迎袁主任，今天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肩周炎的相关问题哈。那么对于肩周炎呢，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尤其是现在的上班族，用电脑时呢，经常会一动不动，时间一长呢，肩膀脖子都会感到酸痛，久而久之，肩周炎等疾病就可能找上门。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肩周炎呢？
6: 肩周炎，顾名思义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叫肩关节周围炎。在我们医学概念上面的话呢，它是一个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的。

0: 它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关节的这种粘连，主要是关节囊的粘连，导致这个关节功能障碍和活动疼痛等等发生的一个系列的综合征，我们把它简单称为叫肩周炎。
1: 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习惯，请您给我们列举一下，就这些习惯可以引发肩周炎呢？
0: 我们生活中的这种日常的这种作息、生活规律。平时如果不注意，确实也会引发这种肩周炎。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海南这边是比较热的，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把空调吹得很低。我们可能有时很多的男同志，包括我们的女同胞也是一样的，他不太注意这种肩部的保暖。我们习惯是什么？肚子的保暖，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颈部、肩部的这个保暖。这个现在是成为这个肩周炎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说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姿势不良的这个因素。
1: 尤其是空调直吹，危险危害更大，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空调的直吹，风扇的这个直吹，其实对肩部，因它发生这个就是什么呢？直吹的时候，它的这个会导致这个血液啊，它的血管的一个痉挛，血液循环就有一个障碍，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它局部。这些营养就不好，然后的话呢，久而久之，肌肉它因为它我们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肌肉、肌腱、关节，它都是需要这种血液循环的一个营养的，它营养情况不好，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单肩负重啊，包括久坐呀，啊，包括冷风直吹啊，这些都会导致这个肩周炎，都要避免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
0: 是的。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很多人可能认为肩周炎只是一个小毛病，自己在小区里面锻炼锻炼，甩甩手，拉拉吊环就好了。当然呢，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肩周炎患者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有所缓解，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仍然疼痛难忍，甚至是加重病情，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那么对于肩周炎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肩周炎以肩关节疼痛和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日常注意肩部保暖，加强肩关节肌肉锻炼，可以预防和延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不少患者对肩周炎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2: 第一误区，因为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我不用治疗，自己就好。殊不知，虽然大部分患者会在半年到2年内自愈，但如果不进行治疗或者锻炼，可能会导致肩关节僵硬活动，活动受限的一个问题会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疼痛，是不是肩部疼痛就一定是肩周炎呢？并不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有肩周炎又称为五十肩，锁定范围的话是50岁范围内左右的患者是容易患病的，它的疼痛感是那种久坐伏案后的疼痛感。第三个误区，刚刚说的肩周炎主要有2个表现，一个是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关节受限。很多人觉得关节活动受限，那我就锻炼是不是就能改善了呢？殊不知过早的锻炼，忽视热身，然后锻炼过度用力，疼痛的时候依然忍痛锻炼，这些反而会适得其反。第四个误区呢，针对手术治疗的恐惧，很多人觉得患病了就必须手术治疗，尤其是骨科疾病，我要速战速决，立刻去做手术。殊不知，绝大多数的肩周炎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而达到疗效，只有极少数保守治疗无效或病情严重的患者才需要手术治疗。而这个手术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微创，调整局部的一些粘连呐，或者是肌腱的这些损伤。
1: 欢迎回来。肩周炎呢是一种常见的骨科疾病，只有了解肩周炎的基本知识，才能真正的做到防患于未然，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控制反复发作。那么袁主任，肩周炎它有哪些这个分阶段的表现？它具体是有哪些症状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肩周炎的话呢，在临床上面，我们跟它分为三个期，大体上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急性期，这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局部肩关节啊，它的疼痛非常严重。第二个期，我们叫什么呢？叫凝结期，或者冻结期，或者叫慢性期。这个阶段的话呢，它的疼痛已经减轻了，因为已经经过了急性期这种慢慢的这种缓解或者治疗，它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个阶段。但这个阶段的话呢，它主要表示是什么呢？关节活动障碍，就这个时候，它的上举、外展、后伸，尤其是后伸，

0: 参加这种这个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啊，或者说姿势不正确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什么，不注意肩部的保暖。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就是什么，他觉得肩关节疼痛已经好很多了，然后的话呢，就哪一天啊，就觉得很热，他就对着空调一吹，一吹之后，第二天肩膀就开始痛了，又反复发作了。
1: 就往往就是病情得到这个控制，或者是觉得舒服了一些了，可能就会忽略了这一方面的保护和注意事项。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呢，在线上也有一些网友提出留言啊，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看，一位网友说，肩周炎患者是要多静养还是要多拉伸？
0: 肩周炎我们刚才说了，它大体上分为三个期，在急性期啊，它的疼痛是非常剧烈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是以静养为主的，是以减轻这个疼痛。控制他的这个疼痛发作为主的，然后在他的粘连期，就也叫凝结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以这种锻炼、拉伸，包括拉伸这个锻炼等等，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说光静养了，也不能说是光这个做拉伸了，这个时候的话呢，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综合的考虑了。
1: 谢谢您给我们的平台网友带来的解答。肩周炎的病因呢，除了关节的逐渐老化，颈椎病、心肺等疾病的发生，肩部的牵涉痛也会诱发肩周炎。那么肩周炎出现哪些症状呢？需要及时就医。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肩周炎又称肩关节周围炎，长期重复性动作、肌肉无力和姿势问题是导致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严重时，日常生活如吃饭、玩电脑、睡眠等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必要时要及时就医，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恢复肩部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2: 第一就是主动和被动的抬伸都有活动受限，就是当你上举的时候觉得啊好难受啊，一下手都抬不起来了，然后角度受限了。第二就是疼痛，疼痛主要集中在一个肩部前侧啊、后侧啊，广泛的一个疼痛，还有上臂的一个疼痛。第三就是怕冷，这种怕冷呢，就像有空调风吹着你，哪怕你没有在吹空调，都感觉有风从你的肩膀过，所以它有个别名叫肋间风。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在医学上我们叫外展前旋，其实就是像招财猫的动作一样，就是把手这样抬起来，然后像招财猫的动作，然后尽量做好外展，然后前旋。如果真的是有肩周炎的患者，他是无法做这个动作，会受限，或者是有局部的一个疼痛。但是还是要说一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你出现了疼痛啊，或者是活动受限，都要及时就医。然后由医，如果你自己无法判断，由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决断，这样是最好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通过了解肩周炎的成因和症状，采取科学有效的康复方法和预防措施。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恢复肩部的正常功能，所以呢，患者应该及时的识别问题，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并且坚持进行康复练习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有效的预防肩周炎的复发，保持长久的肩部健康。那么想请教一下袁主任，在咱们中医当中有哪些穴位可以缓解肩周炎的疼痛呢？
0: 中医里面的话呢，这个肩部的穴位是非常多的，我们平常说的像肩俞、肩贞、肩颈、肩前、肩后穴、天中穴等等这些穴位，对我们肩周炎啊，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的。但这些穴位相对来说的话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定位。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当然现在可以搜索资料，在网上面做一些了解，但是具体的治疗可能还是要来，就是来医院咨询我们的医生，或者由医生来操作。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治疗的话呢，包括针灸、针刺、艾灸，其他的一些按摩、点穴等等，它都是比较专业的。
1: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自2017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以来，不仅为中医药服务提供了坚实保障，更在中医药人才培养领域搭建了系统框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一、国家完善中医药学校教育体系，支持专门实施中医药教育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发展。二、国家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支持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医师、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在职业业务活动中带徒授业，传授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培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三、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加强对医务人员，特别是城乡基层医务人员中医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中医药法的实施为中医药人才培养搭建了坚实平台，助力中医药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1: 欢迎回来。大家对于肩周炎的关注点通常都集中在患者的本身，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注意那些不辞辛苦精心照料患者的护理者。其实啊，肩周炎的护理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正骨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骨四骨五科副护士长吴海燕，从事护理工作11年，现在社会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肩周炎的发病趋势也越来越年轻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义诊来了一位29岁的年轻宝妈，左肩部疼痛3月余，既往无明显的外伤史，平时抱孩子左手抱得多，手臂抬起困难，梳头后身穿衣的动作受限，疼痛可扩散至左手臂。患者面色暗，舌暗红，苔薄白，舌底静脉曲张，乃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之象。当时我给他做了颈肩部的刮痧治疗，治疗结束，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左肩部的上举、外展、后伸动作疼痛减轻。随后我教了他一些在家可以自己进行的功能锻炼的方法，如展翅、正骨三班法，可以强健颈肩部的肌肉，避免肩部组织的进一步受损。这类患者除了刚刚提到的刮痧治疗，中医特色技术上还有针刺、艾灸、推拿手法、中药熏蒸、中药外敷、中药热炎包、雷火灸、火龙罐等，不同的病程和患者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同时在肩周炎粘连期和缓解期坚持锻炼，对疾病的康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坚持锻炼，持之以恒，能够保持健康的体魄。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肩周炎的患者来说，除了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功能锻炼也是肩周炎治疗和康复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那么肩周炎患者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锻炼和保养？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那对于肩周炎的治疗，那除了要医生进行干预，进行一些手法针灸这一些干预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护养。那生活当中的护养主要就是包括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是要减少我们肩关节的负荷。那在发病期，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提水啊，这一些比较重的活，或者是一些会诱发它疼痛的动作，我们就要尽量少做，减少对它的刺激。那第二点，我们就是要进行防寒保暖。那在中医上面来说，我们这种受到外界寒邪湿邪的侵袭的情况下，那很容易对我们肩周局部的气血造成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它就会导致我们病情的加重。那第三点，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气血的状态，这个是属于全身的调养，那更多是医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包括药方的调理，包括食疗的调理，主要就是温阳益气、通络、活血这几个方面。那具体的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医生沟通，根据自己体质来进行一个辨识。那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功能锻炼。我们在进行治疗之后，我们肩周炎所带来的这种疼痛得到缓解，我们的活动度得到改善，那我们需要通过坚持的这种针对性的功能锻炼去保持。

0: 持它的肩关节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锻炼。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再次感谢袁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和无线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所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海口市呢是局地中到大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市气温27度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6度到31摄氏度，风力6到7级，近海面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更多的天气，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海口综合广播，做更多的了解。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14:06，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的下午的2点，我们与您一起呢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是我们所倡导的理念。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能够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和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有责，那么大家都可以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啊，可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投诉反映，或者拨打12345进行投诉，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马上进入到管家梳理，共同来关注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受理情况。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同连线到的是作息管家李慧芬，你好，慧芬。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数据，7月2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数字城管总维修中心7月20日共发现防派发处理的问题953宗，当天处理率为82.05%，其中流动和乱真的经营问题308宗，

0: 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50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7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3宗。以上是7月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那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2026年海洋福暨休渔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近日呢，在咱们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直属一支队的统一部署和现场指挥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与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大队紧密协作，联合开展福暨休渔执法巡查及打击渔船违法宰客专项行动。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小金。小金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联合行动呢，聚焦海口市北港岛还有文昌市铺前港、五龙港海域，重点对渔业船舶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航行、停泊等行为进行集中清查。在行动期间呢，省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王志武带队提前抵达海口市北港岛渡口集合，现场做简短的动员，明确行动的要求还有任务的重点，联合执法组兵分多路，分别搭乘一艘执法艇、两辆的执法车，并且携带无人机奔赴北港、铺前等港口、澳口以及五龙港，对于停泊的渔船呢，开展逐一的排查，实现海陆空立体巡查。那么这一次的联合行动呢，一共出动执法人员8名，执法车2辆，行程呢是300公里，执法艇一艘，航程50海里。在行动当中呢，省队提前的靠前指挥，视线协同作战，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还有执法艇海上查，执法员岸上堵的立体执法模式，精准地打击了休渔期渔船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有力的震慑不法分子，这个有效的维护了福暨休渔的秩序。那么行动呢，最终查获涉嫌违反休渔期规定停泊的海口级渔船7艘，乐东级渔船4艘，以高压态势筑牢海洋生态保护防线。那么下一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将会持续的保持高压态势，主动的和省总队协同，与兄弟视线协作，努力打破视线的执法壁垒，提升跨视线执法合力，同时呢，也将会严格落实一港管船的要求，加强定期点验还有日常的巡查，充分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强化渔港24小时监管，严防渔船没有经过批准离港或者是变更停泊地点，坚持宣传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做好渔民普法宣传还有安全教育，为我省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执法力量。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的介绍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啊。那么也是提示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海南省
11: 休渔季，
1: 对，休渔季开始之后呢，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和变化。我们同时也是看到了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也是专门联合到了海南省海洋这个监测预报中心以及各沿海市县的综合执法局，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的海南岛近海海域的海洋。

0: 渔业综合执法的一个检查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一次呢，环岛的巡查总航程呢是有600余海里啊，累计观察了渔船10艘，包括巡查用海用岛的项目27个啊，观察到了这个领海的基点以及方位，被9个当场移交属地处置的这种涉嫌违规捕捞的线索一起，是有效去维护了全省海洋渔业的生产秩序。
1: 那么这一次的巡查聚焦在连片开发的重点海域、领海基点海岛、无居民海岛、珊瑚礁集中的分布海域以及各类涉海保护地、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同步加强呢伏季休渔常态化的监管，全面筑牢海南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和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在巡查期间呢，统筹海陆空的执法力量，派出中国海监2169船、中国渔政46017船以及便携式无人机，从海口休渔港出发，沿海南岛的东线至西线呢开展环岛的巡查。行动呢也是采用人巡加船巡加无人机巡立体化的执法模式，依托呢海陆空协同联动执法体系和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数据支撑，严格落实5巡6举措工作机制，实现呢近海海域巡查全覆盖无死角。
0: 是的，那么在渔船执法的检查环节哈，也是联合了属地执法力量，重点去排查整治了渔船违反这个伏季休渔规定，违规出海作业，未按照标准来配备这个相应的船员，擅自屏蔽或者说拆卸这个通道设备等等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对发现的问题将会依法依规来进行处置。那么同时现场还会开展安全生产还有规范作业的一些宣传教育，去强化渔民安全防范的意识和守法经营这样的一个意识，来夯实海上渔业安全生产的根基。
1: 那么此次环岛的联合执法巡查，是海南省呢深化省市县两级海洋渔业执法联动协作，整合执法资源，凝聚执法合力的生动实践，有效地破解了近海海域监管跨度广、点位散、管控难等问题。那么省渔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呢，下一步将会继续加强对各沿海市县的海洋渔业执法工作的督导，进一步规范海域海岛开发利用、渔船安全生产作业等各类涉海行为，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全力护航海南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每只大笨象和奥大笨象，万分多管脂肪忙背酸碱杯，包括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湿漏增加，忙行落管经济来地用用，忙行另家不见爱到家个每恢复个烧酒红酱红霞，让可能爱传播哦对酱汁杯。来现连击抓几红现价抓连忙背酸碱杯。哦么第六那能够防护这地忙背该酸碱杯呢，还好是为地健康卫生会，还好是健康该肉多会色度。每只大笨象和奥大笨象完全乐观脂肪忙背酸碱杯。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蔬果外行，尤其是圣天刚傍暗，以往外交界高风险，要想先得界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只是暴露的恢复及大后脚要吩咐挂忙剂，并按照地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季节要按到撒梅撒香，开麦的条要带上猛料。对打两地减少路收档流量及对联盲行设地的附近落地间行楼。二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两起心理帮带数奥非格中期界接对比现共非古界轮海分不掉为博后博对行零零。二的两起的话对给俩抛晒汉间对地植物用气灵，应该至少每打到五节要适当的活动一次，并送到用气里面，迅速辅助该梦内更有行，送播该用对话。

0: 接对外人同样需要现活现代。雷达就伫排队要红上，多红有站排队少，我对高讲每代数后个高级二楼防止接对。第，好电视里拉达，你别伫非家个办馆多留咧，就是得没压力，避免去这位对应个接对中去。五，必须大众个速对中去，现对个对时。目标严密计划，我哋好忙暗算计，面忙又还日子。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14:25，在上半段的后半段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啊，将会在8月1号正式开始实行。有效期呢是5年的时间。办法优化放宽了我市原规定的安居房申请的一些条件，大幅度的去放宽了一些安居房保障的覆盖面。除了本省户籍的居民家庭和隐形人才之外，首次呢是把持有本市居住证已经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这种非本省户籍的一些居民家庭也纳入到了安居房保障的这种范围。那么使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的一些新市民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安居房的红利政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户籍限制从本市的全面放宽至本省，并且是不限制是否在本市从业啊，进一步也是打通了各这个市县居民在海口申请安居房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1: 除了这个亮点之外呢，办法呢在申购条件上也是实现了多维度的松绑，将单身的居民申购年龄降到了18周岁，年轻的刚需群体上车的门槛是显著的降低，社保或者个税的条件从本市连续缴纳放宽到在海南连续缴纳2年，住房的要求删除无购房记录的硬性规定，调整为在本市城镇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加的科学合理。那么针对新建和配建的安居房项目呢，办法也明确，经至少3轮集中配售之后仍有剩余的房源且闲置超过12个月的，那么经过市政府批准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处理，包括由政府机关有关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回购用作保障性的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补缴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费用后转为市场化的商品住房自行处置。
0: 是的，我们在办法当中还明确了安居房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的5年内哈是实行这种封闭流转的。那么如果确实需要转让的，可以向这种符合购买条件的这个轮候对象来进行转让，但是政府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回购或者转让的价格最高不超过原购房款项价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所对应的限期存款的基本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那么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的满5年，购房人呢可以申请向这个上市交易或者说取得完全的这个产权。那么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需要补缴相应的这种价款。那么持有安居房满15年之后，政府呢持有的30%产权部分恰好被完全的抵扣，无需补缴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价款就可以取得完全的产权。购房人申请上市交易时呢，也可以选择不申请完全的产权，政府持有30%的这个产权额度不变，无需再补缴任何的款项。
1: 那么办法呢还明确了安居房新旧政策从优衔接的原则，在办法实行前已经配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安居房可以适用本省和本市现行有效的安居房供后管理规定。那么海口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自2020年以来呢，我市已经累计开工安居房2.5万余套，有效的覆盖了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的住房纲。

0: 刚性需求。那么有哪些人可以申请安居房呢？本省的户籍居民家庭、引进人才以及首次纳入保障范围的非本省户籍的居民家庭，需持有本市居住证并连续迁住2年以上，符合住房、安保、社保、个税、居住条件等条件的，均可申请。
1: 是的，另外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回答一些可能大家比较问的多的一些问题哈。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安居房的这个价格如何确定，那么实行政府指导价的一个管理，那么销售均价的是按照本市的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家庭这个房价收入不得超过10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进行确定啊，或者说是不高于上一年度市场化商品住房销售价的60%。还有就是安居房的准购通知书的有效期是否是存在的，那么是有这个有效期的，是3年的时间。那么这一个限期的明确，也是能够使申请人从容的安排选房，避免因为限期不明所导致资格的失效，或者说是影响到配售工作的一个正常开展啊。那么更多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拨打12345热线去做详细的这个咨询了解。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鸭子一江水走，
3: 鸭子

一声，天有不测，呀，主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下面时间呢，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则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效哈。7月1号，甲子镇的这个谭白村林下培育食用菌的基地，连片的橡胶树冠交织成层层叠叠的天然凉棚，树林空间地上铺着黑色的防护网，还有村民林黄等人弯下腰，手头的这个锄头正缓缓地抛开表层的这个沙土，小心翼翼地去避开了深埋土下的一些菌块，一颗颗饱满紧实的叫做虎奶菇啊，慢慢地完整显露，也是沾着一些细沙的这个菌块，藏着沉甸甸的增收的希望。
1: 嗯，那么村民林黄介绍说呢，在家门口从事虎奶菇的种植和加工，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林下种菇也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增收。虎奶菇呢是深埋土下生长的，必须青挖青采，细心管护才能够卖上好价钱。那作为甲子镇的特色富民标杆，甲子镇谭白村360亩的食药用菌基地已经形成了集种植、烘干、加工、外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基地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呢，作为珍稀的药食两用菌，虎奶菇的营养价值高，市场口碑好，鲜菇的收购价可达到每斤60元，干货呢则是远销日本。除了在谭白村有种植基地之外呢，公司还在琼山区的云龙镇设有菌棒生产厂，为全省多个市县的合作种植农户提供菌包种植。
0: 产业落地也是盘活了乡村闲置林地和本地的劳动力，增收的成效十分亮眼。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哈，基地是推行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这种模式，统一来供菌，统一来技术，统一进行回收。每到这个采收旺季的时候，基地吸纳百余位周边的这种村民就近可以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顾家，也是让不少的农户靠着林下种菇还有林间务工，每年增收了上万元，实现了一亩林地多份的收益。
1: 采收后的废弃的菌渣还能够呢循环还田，滋养橡胶林木，形成一个林菌共生、低碳循环的生态富民模式。那么在今年4月呢，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244.51 亩的虎乳灵芝种植项目就在甲子镇启动了种植，珍稀的森林钻石虎乳灵芝落地，也进一步的壮大了琼山区林下菌菇富民产业，让低效的橡胶林变身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0: 以甲子镇食用菌产业为代表，海口林下经济是多点开花，遍地结果哈，像依托了橡胶、槟榔还有油茶等等的一些特色林地，林花、林药、林菌、林蜂等等这种高效的模式协同发力，热带花卉产业领跑全国，包括鲜切叶的这个种植规模稳居行业的首位，成为了农户增收的支柱。火山石斛呢也是依托省级示范基地去打造了一些标准化种植的样板通过技术的托管带动农户的连片发展，林蜂养殖覆盖千余户的农户，还有森林景观的利用，林下采集加工的这种同步提质，形成了鲜明特色效益多元的这种林下产业体系，生态的优势持续转化为了富民的实效。那么立足林下产业的良好发展的根基，海口也是锚定今年的林下经济总面积的累计会达到 9.06 万亩的年度目标，仅一季度便新增了林下经济用地 3672.42 亩，产业的扩容步伐稳步而坚定。另外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党史这个尤其是海南的党史，是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依然在新时代焕发光芒。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到的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的管理员许扬威他呢也是从理想信念、忠诚为民、艰苦奋斗、民族团结四个维度来解读琼崖精神，并且是分享这种传承的举措，让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的这个管理员许扬威，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哈，我们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中共琼崖一大的这个人流量非常的大哈，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群来到这边，就一同学习23年红旗不倒的这个历史故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节目当中怎么样去

0: 14:3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这里依然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肖飞。
0: 欢迎各位能够拨打热线电话089-866-80-1318和668-0119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和节目的互动当中，把您所遇到的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告诉给我们啊。
1: 同时呢，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

0: 理解这个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的内涵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所理解的琼崖精神就是咱们海南23年红旗不倒最宝贵的红色精神。我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当年琼崖革命长期被敌人围剿，物资匮乏，还曾与党中央断了联系。面对如此的绝境，琼崖革命队伍也从来没有放弃，继续坚持斗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是对党的忠诚，心里装着老百姓。以冯白驹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一直跟随着党的脚步扎根海南，仅仅依靠各族群众建立起了根据地，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海南，守护老百姓。第三呢，是不怕吃苦，顽强奋斗。海南孤悬岛外，当年没有外援。战士们是在深山海边打的游击战，缺粮、缺药、缺武器，条件特别的艰苦，但大家依然不怕牺牲，咬牙坚持，直至将胜利的五星红旗插在了海南这片热土上。第四呢，是民族团结、同心协力。革命时期，各族群众不分你我，一起参军、送物资、掩护战事，同心同德。并肩作战，以血肉之躯共同托举起艰苦卓绝的琼崖革命，凝聚起牢不可破的民族力量。
0: 那我们在学习琼崖精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1: 学习琼崖精神呢，首先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干事的信念。对比先辈在绝境中坚持23年，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遇到难题不能退缩，要持之以恒，迎难而上。其次呢，是让我们一定要懂得扎根群众，踏实做事。琼崖革命能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依靠群众。这也提醒我们，平时在开展工作时啊，要从老百姓真实需求出发，不搞形式主义。实实在在为大家办实事，再者让我们学会了艰苦奋斗、务实担当。以前先辈们以山洞为家、草木为食的时候，更是自力更生干革命。现在我们要戒掉安逸心态，主动找问题、补短板，用实干的精神做好每一项工作。最后呢，是让我们更加重视传承本土红色历史。琼崖革命是海南独有的红色财富，我们要用好琼崖一大旧址这些红色阵地，把本土红色的故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的去继续的传承和弘扬，这个琼崖精神？
1: 作为我们一大旧址的工作人员，我就从三个方面说一下我们的传承工作吧。第一个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传教育，我们会依托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常态化开展党史教育、主题党日、红色文化等活动，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琼崖革命的红色故事。第二呢是重点面向青少年做好思想道德教育，我们会走进校园开展琼崖革命红色宣讲。让孩子们从小了解海南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呢，是让琼崖精神真正落实到基层工作。一方面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帮扶困难群众，传承为民初心；另一方面呢，是把琼崖红色文化融入宣传活动当中，同时深挖本土红色史料，打造红色文创。让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永远扎根海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您。
1: 哎，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为了切实回应居民的诉求，补齐街巷民生的配套短板，做实做细呢，党建的双报道，共建为民服务工作。海口龙华区金宇街道坡泊南社区党委主动对接下沉党建资源，联动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协同攻坚，圆满化解 博南向长期

0: 夜间照明不足的难题，以点点灯火点亮群众的平安回家路，用实干成效夯实基层民生的治理底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龙华区坡坡南社区居委会主任唐仁川唐主任。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对于这个街道社区的最后的民生的100米这个短板啊，那咱们的这个博南巷坡坡南社区以前在现在治理的成效已经非常的有这个成效了啊，那么在支出当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当初是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当初应该是差不多7-8年前吧，就是有装过一批那个路灯，然后后期因为那个时间长以后又路数损坏无人修缮，然后我们社区也是联动了那个区的那个维修那个维保中心过来，他们说这个没有纳入我们那个市政管理的那个管理范围，然后他们那边没办法去修复，没有修缮以后呢，我们后期我们就对接那个周边小区物业，就让物业那边在他们那个小区外围装一些那个 LED 的照明灯，但是因为它那个离路面还是有点远，然后功率也不是特别大，就只能说勉强的有一个灯亮光大家可以通行，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0: 那么这些情况都了解之后，那是从哪些方面开始入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1: 一个就是我们也考虑说新建一些那个太阳能灯，但是呢因为这个经费问题我们一直也没有能做，然后后期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物业看他们能不能再新增一些，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公司那个问题就是也一直没有新增，然后后期呢就是今年我们那个双胞胎，我这个党中央下来做惠民办实事，我们才开始跟那个我们那海南省地产集团的党支部开展这个惠民办实事行动，然后说解决一下这个博南巷的照明问题。
0: 那在这个攻克这些难题哈，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哈，咱们支部委员的同志们是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1: 一个是那个跟我们那个省地产集团的那个党支部，跟他们一起下到那个博南巷去现场去调研考察，然后去跟那个连接的一些那个商户啊居民进行沟通，还有就是为下一步我们安装那个太阳能灯做一下做那个交通的一些疏导这方面的工作。
0: 那作为最基层的一个治理组织哈，也作为咱们最基层的党建组织，咱们的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实际上的一个民生问题的解决当中，您有什么样一个感想或者是建议？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那个抓紧，就是还是要就是经常走向入户去。发现我们这些民生的一些疑难杂症，然后为那个解决居民的这些难题做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然后后面就是有我们的资源，我们就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对接，然后破解我们这些难题，一一破解。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龙华区坡坡南社区居委会的主任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一个介绍。好的，谢谢，感谢您的连线，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见，谢谢。可以说呢，唐主任用他们的社区的党建工作走在前，补齐民生短板。他最后也给我们建议说，要下沉到基层去解决老百姓生活当中的难事、实事、杂事和疑难杂事，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回应居民的诉求，夯实基层民生的治理底色。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总投资2亿元的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啊，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了。那也是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的

0: 数字文创的项目啊，基地聚焦了数字影视、AI 技术、文化出海等领域，致力于打造起研发、生产、交易还有培育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载体。
1: 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呢大约是 1.2万平方米，是海口呢产投集团重点引进培育的标杆性数字科创项目。目前基地的样板间及首批办公空间已经投入使用， OPC 行业组织上下游的头部产业链企业、高校校企实训团队已经同步入驻。
0: 是的，在开园当天呢，基地推出了核心引擎影链的 OPC 开放生产社区，这个模式是在行业内率先去探索的个体创意加 AI 赋能加产业支撑的发展路径，依托艺人公司的啊这种微创业的形态，为 AI 的编剧、智能后期、虚拟拍摄等等的创作者提供了以低成本共享工位以及专业影视棚等全套资源，并且搭建了全球化的订单对接平台，精准链接全球短剧的制作还有数字的资产交易等等的需求。创作者呢，凭借一人一机一 AI 就可以承接商业订单，来实现从创意构思、内容生产到数字资产变现的全链路的转化。
1: 那么江东新区的政策红利、区位优势和产业生态是我们落地深耕的重要原因。数媒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基地呢将以 AI 技术为抓手，打通产业的上下游的供需壁垒，持续迭代 AIGC 的技术体系，拓宽全球的订单渠道，推动更多的海南原创数字影像作品走向全国，扬帆出海。
0: 在开园现场，基地呢和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联合共建的 AIGC 联合研发创新实验中心呢也是正式揭牌，双方同步签订了首批实训订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商议，依托教室即片场、毕业即就业的实战化的这种模式，双方呢也是定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培养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那么到这里14点55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虽然说结束了啊，但是依然是可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去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你我的力量。更多精彩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惑生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种下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

0: 下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1: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0: 气候，
1: 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一个省的这个菜，但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0: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1: 你当然，你狭义上讲，我甘肃菜，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0: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1: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0: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1: 对，
0: 他们那儿有的，
1: 很方便，你
0: 唾手可得。
1: 是，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0: 对，
1: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就是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

0: 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1: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0: 是，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过去啊，在60年代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从北京啊到广州去上学，因为他爸爸调干调到广州了。当时正是不是3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北京呢什么都要票，甚至有的时候有票你还不一定买得到。简单的说吧，供应挺紧张的。他爸爸妈妈先去了，然后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快去，说你除了带你的课本，其他都不用带。
1: 嗯，
0: 哎呦，他拿着这封信，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我这衣服要不要带？我这吃的都说什么？后来到那以后，给我来一封信，还真的什么都不要带。
1: 嗯，
0: 第一啊，这广州地方很暖和，不需要穿咱们北方那些大棉袄，因为他是冬天去的。再一个，那儿吃的东西真的比北京多，即使就是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地方也不是像这个北方地区啊，什么供应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和他的那个先天的那种。自然条件啊，气候啊，比如说很温暖，它这个多水塘是吧，那么水产品很丰富啊，它有一些山林，那么一些这个飞禽这些有，再有呢它这个像稻米这些一年它两熟甚至三熟，总而言之吧，很富庶很富足，
1: 嗯，
0: 这才能撑起一个菜系来。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他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以至于他不仅吃猪肉，他回过头来他还我吃这猪蹄儿，
1: 嗯，
0: 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呀，他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
1: 嗯，
0: 是吧？我又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那猪有病。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就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 吃点情趣的东西。
0: 哎、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
1: 哦。
0: 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中山呐、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
1: 嗯、
0: 哎，顺德地方我去过，哎，非常有意思，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嗯，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1: 嗯，
0: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的一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部分。
1: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0: 对
1: 啊，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0: 对，
1: 嗯，
0: 那么你看广，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的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1: 嗯，
0: 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甚至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厦门兰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

0: 翻楼，翻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叫鬼佬，翻佬就是外国人，他管这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翻。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北方地区啊，特别是和鲁菜、川菜有比较大的区别。再有呢，从烹调方式，它也是中西兼容啊。另外呢，它更强调鲜呐、活呀，强调本味儿啊，这些。咱们举个例子，最著名的啊，这个粤菜的清蒸鱼。
1: 这要说到这个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了哈。那究竟这个粤菜的清蒸鱼和咱们川菜、鲁菜里的鱼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0: 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您一口就尝出来了。
0: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
1: 因为我们的鱼可能不是那么新鲜。
0: 对，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一般讲究点吃鲤鱼，差点的鲫瓜子啊，或者小杂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这鱼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儿。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0: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咱们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他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呀？那就损失啊，他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儿，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他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你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劲儿了。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啊！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是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他。

0: 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0: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0: 也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要7成以上啊，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热能够好多好看，但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哎，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鲷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儿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0: 可以。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弄不好，它带点腥味儿。
1: 对，
0: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100多度啊，140-150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 啊，鲜别林的。

0: 尾巴，您手拿着有点鲜别弄，先淋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啊呲啊，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儿，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晚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也有那个豉，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啊，或者
1: 蒸鱼
0: 说，
1: 豉
0: 哎，
1: 油，
0: 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您就是来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的，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你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说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都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第二个您拿开锅过，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儿。
0: 对，然后吃之前，您再还得弄一遍热油，哎，
1: 哦，
0: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儿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煸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擦一浇，哎，
1: 齐活
0: 就齐活。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0: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0: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儿。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之前呢跟您说过粤菜里的鱼虾，今儿啊跟您说说粤菜里的肉。
1: 对，该说肉了。
0: 说到肉哈，咱们就先说说古老肉啊。
1: 哎，说起这个粤菜啊，大家往往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海鲜。
0: 嗯，
1: 包括什么基围虾呀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烤乳猪这些高档东西，尽管不一定吃过，哎，但是一说，哎，我知道的，或者说龙虎斗这些很怪异的东西，是吧？但是呢，哎，真正那些啊，在老百姓家中还不是常吃的，
0: 或者说我们平时下馆子也不会点这些比较名贵的菜。
1: 常吃的呢，粤菜还是以肉为主啊，除了咱们说啊海鲜之外啊，那么还是
0: 白灼基围虾呀、清蒸石斑鱼啊，我们有时候还要点一些肉。
1: 是，哎，那今儿呢，咱们。

0: 我们就先说说这古老肉，说这古老肉吧，我想先说一个故事，有挺有意思，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呀有一次，看见有一个中餐馆就进去了。这个欧洲我知道，它这中餐馆往往啊都是混合式的，它没有什么风味这一说，像不像咱们说我是正宗鲁菜
1: 川菜，
0: 川菜它没有，是什么只要你想吃的菜基本它都有，即使它菜谱没有，你说你想吃你描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我给你做一个，它都很能够体贴顾客的心理
1: 啊，可以给你私人定制，
0: 对，你甚至有的跟你到厨房去是吧，你就我就要这个，拿这个给你做，拿这个做就指那老外就直接就好，就这么给你做。我看它菜谱有一个就是古老肉是吧，它写着呢当然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菠萝的，我是点了一股老肉，结果上来以后啊，没有菠萝，就是咱们那个糖醋肉是那种感觉、啊，有点番茄酱。我就问那服务员，
1: 那鱼翅捞饭里怎么没鱼翅啊？
0: 对，
1: 厨师叫鱼翅。
0: 我那服务员说他也不知道，
1: 哦，
0: 那是一外国服务员，后来就给老板找来了，老板是中国人，老板也奇怪，这有菠萝吗？我这是。没有菠萝，他说你看你的菜谱写着菠萝，他说哦明白了，他说呀这是原来那厨师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这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不便宜了，就碰我这么一较真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他这刚明白，后来啊我说，他说那这么办，那再给你菠萝再加几块菠萝，我说算了吧，
1: 他还可以给你加菠萝，
0: 对，他就没跟你说的这个在国外这中餐馆千方百计让你满意，他绝不会让你最后说特别生气，甚至说不买单，甚至那个找工商什么消协，绝对到不了那程度，哪怕你不给钱就白吃了走了，他也不给你捣这乱，他丢不起这人，这个你要传出去，这个笑话就大，
1: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
0: 对，我说都不用了，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他就说起来这古老肉的这个，就是由于过去那个厨师是带菠萝的，现在呢这个做的不带菠萝的，那说到这儿呢，
1: 古老肉它到底带不带菠萝呀，
0: 对，你说的这对，它究竟该不该带这菠萝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带不带菠萝都对，带不带菠萝都正宗。古老肉这名啊也挺怪的，你看咱们中餐很多名字，你通过这菜名你能大概知道它的是原料是什么原料，或者是做法是什么做法，或者说呢它是辣的是酸的是甜的，唯独这古老肉如果单给你这仨字啊，你还真说实话弄不清楚这是一
1: 什么，就什么是古老肉啊，
0: 对，特别是啊有些古老肉这古老这俩字各些地方还写的不一样，有的写成古老，就是古老文明那个古老，有的呢还加一口字边，有的古老的老呢不是口字边，是一个单立人
1: 啊，
0: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菜啊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来源，恰恰说明是这么一个问题，最早先啊我问过这个顺德的厨师和这个香港的厨师，他们对古老肉解释有点异曲同工，说一开始啊就是给鬼佬吃的肉，给外国人吃，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呢他称外国人国玉楼啊，国玉楼、这个说还有一派说法呢，说这肉啊是它里边原来是排骨带骨的，然后煮熟以后把骨头抽出去是吧，箍楼把那骨搂出去拿出去了、楼就是拿嘛，就是楼完走啊，给他拿楼走啊，给他抽出去了，说这骨楼没有骨头的肉段，还有的说呢，这像一咕噜一咕噜，又狗楼，反正其说不一啊。总而言之，这个来源我觉得不唯一，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肉。另外还传达一信息，这个是给外国人，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带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咕噜，
1: 都是酸甜口的。
0: 对，一种是酸这个醋和这个酱油糖色去找色，还有一种呢是用这个番茄酱去找色和找这个酸口。那么这两种谁正宗谁不正宗啊？按说啊，

0: 这个不用番茄酱的相对来说时间更长点，更正宗一点。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啊，为了颜色漂亮，或者说是从这个省事儿的角度，他都用番茄酱了。哎，就像那个有时做那个糖醋鱼是吧？本来过去应该用糖和醋，现在都用番茄酱去做了。颜色虽然漂亮，但和当初那个糖醋鱼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哎，咱们说说这个古老肉呢，是吧？它这个菜的味儿和咱们其他菜系的菜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味儿比较强烈，
1: 嗯，
0: 强烈的酸，强烈的甜，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刺激，哎，它就适合这个在那种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来刺激咱们的味蕾
1: 食欲，
0: 哎，增加你的增进食欲。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
1: 嗯，
0: 是吧？这个番茄牛柳是吧？番茄虾仁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在北方地区呢，大概现在说也就是不到百年的历史。你在广东那地方呢，大概就是通航之后，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有外国船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以及口味，那么形成了一批呀、中西结合的菜。这些菜在目前的这个粤菜中占有中间的这些地位。咱们就说这古老肉就是这样一个，是吧？刚才说了来龙去脉是怎么那么回事，是吧？那么咱们大概说这么热闹，你这古老肉究竟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原料啊？
1: 对呀，怎么去的骨，怎么成的段啊？
0: 我不知道吃没吃过粤菜馆的古老肉，有印象吗？
1: 好像没有，没有说专门到粤菜馆去点一个古老肉。
0: 哎，我为什么问你呢？
1: 啊，
0: 因为粤菜馆的古老肉和咱们别的馆的做学粤菜用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做古老肉啊，它和粤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用那么肥的
1: 啊，
0: 它是用的通脊这种肉，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个五花偏点瘦的肉。但是粤菜不是，粤菜啊，它用的这肉啊都比较肥。都是五花
1: 啊，
0: 甚至偏点脱泥，就是更肥的那个五花，是吧？带脱泥的那个不能太瘦。如果太瘦了，这口感反而不好了。
1: 哦，讲究吃肥一点的。
0: 对，
1: 您说带脱泥的这是什么意思？
0: 脱泥啊，就是你看五花啊，你比如说咱们从猪的脊梁是吧，这脊梁骨往下是什么通脊，是吧？再往下叫硬肋，再往下就叫五花啊，五花再往下这就叫奶脯。
1: 就是
0: 奶脯再往下接近地的这个垂直的、
1: 就
0: 是、
1: 肚子囊囊的那一部分，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脱泥
1: 啊，
0: 这个地方啊基本就没有一点瘦肉，没有，
1: 全
0: 是
1: 肥的，
0: 就
1: 是、
0: 肥肉，皮也厚，但是你真要全用囊踹去做这个也不行，
1: 太腻了，
0: 它不成形，
1: 它
0: 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
1: 哦，
0: 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撑起来，这个、咱们是原料是吧？使用的是这五花肉，另外它刀工。改刀呢，也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或者切成条儿，它讲究什么呢？叫象眼块。
1: 哦，象眼块。
0: 哎，象眼块什么意思？
1: 菱形的。
0: 对，菱形的。
1: 嗯。
0: 另外呢，要稍微厚一点，大概像手指头肚。简单的说吧，不能太薄。太薄，肥肉你一炸没了。
1: 哦，它就化掉了，是脂肪吗？
0: 化了。
1: 嗯。
0: 所以呢，要稍微的长一点啊，要稍微的厚一点。但是不能整个形成肉轱辘，像肉段也不行，两边带点尖，这是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开始我听那个粤菜厨师讲，一开始就是手指的段这么长，两头齐的，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口感不太好，炸出来以后吧，它不像那个两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另外它不粘到一块儿，才能够煎的好吃。
1: 对，
0: 但是现在炸就无所谓了，整个就
1: 均匀受热，
0: 就不是那回事了。
1: 嗯，
0: 好，回过头还说咱们这古老肉啊，古老肉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炒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蘸干淀粉，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香来，
1: 复炸、
0: 啊、炸成叫金黄色，你看逐渐这口感来了啊，这是，然后捞出来是吧，如果有配料，比如像笋啊什么的，这配料啊也给它过一下油。这时候呢另起锅啊，简单的说你要加入必加的什么蒜泥和葱，再加上啊咱们说这个

0: 如果糖醋的古老肉，你加上糖醋这汁，要先调好了，别到锅里找去，碰芡不行啊，一定要先在碗里头调好了，
1: 嗯，
0: 把碗汁调好了，然后包括什么，包括糖啊、醋啊、酱油啊，或者先炒好的糖色。
1: 嗯，
0: 如果你用番茄酱呢，加上也可以糖啊、醋啊，再加点番茄酱，这颜色漂亮，
1: 嗯，
0: 啊，调好了之后，然后一烧开，把稍微地哭实，哎，马上放淀粉，一收拢收芡，收芡之后，是吧？这个把那你加好的这个，这时候你再把那肉或者你的配料的笋块回锅。快速颠勺，挂住了这个，一浇明油，咣咣一敲勺，起来走菜。
1: 谢老师说着这是挺快的哈，但是如果做起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0: 是，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家里做不了啊，咱们有的说啊，我就想做一个，我说或者说我这个肉，我老炖着五花肉吃的有点腻，我这个我弄一个这个什么
1: 酸甜口的，嗯，
0: 哎，酸甜口啊，您使这五花肉。皮给它去了，去了以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如果您觉得刀工比较麻烦，您就切成啊两截手指的肚这么长，
1: 嗯，
0: 大概是3-4公分这么长，是吧？这个段手指的肚这么粗细啊，带点肥带点瘦啊，
1: 嗯，
0: 然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拿干淀粉先给它拿盐抓了啊，干淀粉的米呢，这米，把芡儿都拢好了。如果说你家里做，先别着急把那肉放进去呢，你先拿小勺或拿筷子蘸一点，这你尝尝，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那个试试是吧？叫实践出真知。你蘸一点一尝，觉得不够甜，
1: 好像不够酸，
0: 不够甜，那，不够酸，您再来点番茄酱或来点醋，觉得不够甜，您再搁点糖。简单的说吧，你认为合适了，这个时候要比你吃平常的菜口要稍微重一点才对。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肉本身没味儿，
1: 嗯，
0: 你那肉靠这个汁儿去拿着它呢。
1: 对，
0: 然后把这肉放回去。快速的颠勺，您如果怕颠勺怕烫着，您就来回这么一搅，哎就行，关火，哎这时候
1: 上菜，
0: 打点明油，
1: 嗯，
0: 打明油过去最好不是打香油，搁大油。当然，如果您先搁大油，不太什么
1: 健
0: 康方面是吧？哎，您就别搁，
1: 家里吃哈。
0: 对，家里吃，这个老少咸宜。
1: 哎，
0: 而且呢，如果您一桌子菜中啊都是咸的什么的，您配这么一个酸甜的菜吧，不仅颜色漂亮，哎，还能调节口感，增进食欲，
1: 起到画龙点睛哈这样一个作用。
0: 这是说的不带菠萝的。
1: 那带菠萝的这个古老肉，这菠萝什么时候放呢？
0: 哎，咱们这个。注意啊，带菠萝的这菠萝可不能过油啊！您什么时候放呢？您跟肉一块放进去
1: 哦。
0: 哎，但是要先把这个菠萝捞出来，拿那个纸把它外边的水蘸着，要不然它容易脱糊，它挂不上汁
1: 哦，
0: 然后您就把这个跟那个炸好那肉一块放进去，一搅和一和锅一颠勺出来齐了。
1: 嗯，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0: 对，
1: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哈，
0: 哎，
1: 水果的香味儿，
0: 解腻。
1: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古老肉。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还要给大家介绍咖喱牛肉的故事和做法，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古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0: 对，
1: 嗯，
0: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
1: 嗯，
0: 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1: 哦，
0: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和调料不太一样。说到咖喱牛肉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咖喱。
1: 哎，
0: 咖喱这个头些年吧，咱们很少用，
1: 嗯，
0: 啊，近些年啊，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外国人是吧，到了咱们中国，外国朋友的口味咱们了解了，还有一些粤菜北上是吧，它带来一些中国式的这个咖喱的一些，
1: 或者说是异国风味的流入吧，比如说哎，泰餐馆儿。它可能就有咖喱，
0: 都有，对，包括印度餐馆。那么这些呢，就是使咱们对咖喱啊的日益有兴趣了。
1: 嗯，
0: 说起这咖喱呢，得倒很长的历史了，据说得倒到成吉思汗那时候
1: 啊，
0: 是吧？成吉思汗南下，这个打到了印度，是吧？在当地呢就发现咖喱，这种调料，然后呢就带到大军中啊，一路的随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就到了这个波罗的海，是吧？到了这个黑海，保加利亚、匈牙利啊，都到了那一块，所以这一路上都有这咖喱的痕迹。
1: 嗯，
0: 其实咖喱啊，并不是一种调料，它是若干种调料，是吧？你而且各个地区不

0: 同，这个咖喱的口味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除了咱们常说的有辣的部分，它还比如说有姜啊，有这个葱，葱就有中国葱啊，还有洋葱，另外还有大蒜，是吧？还有这个红椒啊，还有各种香料，比如像迷迭香啊，这个桂皮呀，啊，大料啊，就这些，不同，最多的据说能有30-40种，
1: 哦，
0: 这个。
1: 咖喱不是单纯的一种东西，
0: 不
1: 而
0: 是，
1: 是很多香料啊、调料啊配伍在一起的一种调料。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说这咖喱应该什么味儿，没有人能回答你。
1: 嗯，
0: 咖喱有各种味儿，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不同餐馆，它这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1: 哦，那这个咖喱是从什么东西里提炼出来的呢？
0: 咖喱刚才咱们说了，咖喱它不是一个提炼，而
1: 嗯。
0: 是若干多种这个调料和食材的一种混合。你比
1: 哦，
0: 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1: 哦，
0: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那辣椒，还有搁花生酱的。还有搁葱的，搁姜的，搁洋葱的，还搁酱油的。你像酱油吧，就是咱们中国式的，它
1: 嗯。
0: 搁酱油是吧？还有那个盐，各种各样的调料，这些。但是也有一种说有一种调料本身就叫咖喱调料。
1: 啊，是不是这样的
0: 哎，
1: 呢？
0: 对，这是说法不一。
1: 啊，
0: 我觉得呢，有一种东西就叫咖喱粉，这个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以它为基础，
1: 对，
0: 又陆续添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不同地区对这咖喱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简单的说吧，这咖喱啊，你也甭管怎么着，你就觉得这味儿适合你，那么这个咖喱就行，你也别管它
1: 这
0: 正
1: 就
0: 宗
1: 是
0: 不
1: 你的
0: 正宗。
1: 咖喱，
0: 有一样咱们得说啊，
1: 嗯，嗯。
0: 有的朋友比如去东南亚那旅游，买那么一瓶或者一袋是个咖喱粉，他认为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放到菜里边去调味，
1: 对，
0: 哎，可千万别。你这就差了很多东西，这你最起码应该用油给它再炸
1: 哦，
0: 一下
1: 呛一下锅儿，
0: 对，最起码咱们说的是最少
1: 嗯、哦，
0: 啊，就是变成咖喱油或者叫油咖喱啊。你要稍微讲究一点，还要搁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往
1: 嗯，
0: 里搁什么都有，我还搁过芝麻酱呢
1: 啊、
0: 啊，
1: 哦，
0: 所以它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对不对、好不好，
1: 嗯，嗯。
0: 完全就是适合你的口味
1: 就是
0: 就
1: 只
0: 行。
1: 要我喜欢的都可以放在里面作为一种调
0: 对，
1: 料。
0: 它和那个沙茶酱啊，什么那个不一样，那
1: 嗯，
0: 人家有固定配方的，是吧？粤菜那沙茶酱
1: 嗯，
0: 啊，咱们就说了啊，它这个咖喱的组成。那
1: 嗯，
0: 回个头啊，咱还说说这个咖喱牛肉。这咖喱牛肉啊，有的朋友就说，我做出来的怎么不对呀？我觉得不对啊。首先头一个就是你选肉选的对不对，这非常重要，是
1: 应
0: 吧？
1: 该选牛的什么部位呀？
0: 您别选太嫩了。您说我就选的这个好做煎牛排的菲力牛排这个或者沙朗这部分，这做这个咖喱牛肉啊就有点糟践了。
1: 哦，
0: 咱们就按咱们现在的说法，你就选牛前腿儿，
1: 嗯，
0: 比较嫩的这前腿儿，或者说呢，有的呢喜欢吃牛腩，哎，你选牛腩，这些也都可以，或者您前腿配牛腩，
1: 哦，
0: 前腿偏点瘦，牛腩呢它带点肥的，咱们就选的那个前腿稍微往上那部分，接近那个胸腹部。那块那部分，你跟人说我炖着吃，人家一般都知道。
1: 就给你切那
0: 哎，
1: 块儿，
0: 对对
1: 嗯。
0: 对，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
1: 哦，
0: 然后它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儿，
1: 啊。
0: 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有重辣、轻度辣的，什么都有。您一般的来说不能吃辣，您选那原味的咖喱块儿，就类似以前咱们说那浓汤宝是那
1: 嗯，
0: 样的东西，您那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是吧？这样您减少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咱们啊先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溅了开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这得给它溅了开，把油
1: 哦，
0: 上面的脏沫子撇了，
1: 嗯。
0: 比沸水的时间要长，温度要高一点，是吧？就等于一个初加工，让它先是吧有个这么半熟，然后哎。再用啊，这个火啊，放上一些调料，你。

0: 再去烧它去，是吧？把这个咖喱粉，刚才说的其他的，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煸炒出香味儿，是吧？然后把那咖喱那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
1: 嗯，
0: 给它烹调；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稍微大一点，见了开之后，火给它收一点。还有的啊，它不是用这个锅呀，先凉水做一下，它是呢用油去滑一下。
1: 哦，
0: 哎，这种做法也行。
1: 嗯，
0: 是吧？你就看你的习惯是吧？有的呢，它我不愿意，就是用水去先炖的出加工，我直接用温油滑炒一下，行不行？行。
1: 嗯。
0: 啊，后期做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是吧？您就慢慢放上汤，放上好汤啊，慢慢炖。咱开始说大火，然后改成中火，开始不要盖盖儿，在炖的过程中，您还要放第二次调料
1: 嗯，
0: 啊。第二次调料包括什么呢？包括适当的这个酒，这个做中式的就加黄酒是吧？另外找找口，一开始啊别搁盐。您看看，根据您的口味找找口，然后炖到什么时候好了？很简单，您拿筷子夹起来一尝，哎，肉也烂了，汤味儿也都行，汁儿也收差不多了，齐了，您就吃去吧。
1: 嗯，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咖喱牛肉哈。超市中咖喱也很容易买得到。如果您平时觉得这个牛肉的做法觉得有一点，哎呀，没有新意，那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这道咖喱牛肉。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1: 音乐是什么？
13: 是什么？
11: 或猖狂，
14: 思念太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
11: 盘
10: 行动，
11: 海南有我。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1: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才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罗中立，画家。大山里的淳朴深深地感染了罗中立十余年，一幅油画作品蕴含着作者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

0: 当人们的视觉还习惯于接纳这样的面孔时，1980年，一幅名为《父亲》的美术作品冲击了中国的油画界。有人评价，《父亲》以其巨大的历史沧桑感震撼了整个中国。这幅作品是中国人精神上共同的父亲。
1: 父亲这幅画创作出来以后，我没有想到他会引起社会上这样大的反响。父亲这幅画实际上它是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
2: 太阳了出来耶，
0: 这里是四川省平昌县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大巴山的深处。1965年，17岁的罗中立第一次来到这里。
1: 我是四川美院附中的，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那个文艺思想非常强调那个为工农兵服务，那所有的那个艺术活动创作和教学都要到工农兵生活当中去。也是因为一次教学的安排，所以我第一次离开重庆，离开城市的生活，去到那个大巴山。
0: 第一次走出城市的罗中立被大巴山的样貌所吸引了，这里的一切对罗中立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但同时又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少年好奇的心。
1: 村民全部在这迎接我们，而且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哪一家可以那个这次那个有学生到他们家里面去住，凡是有的人都来了，没有安排的也来了。因为在山里面没有看见过，从来是第一次看见那个村里面有人来，所以是他们村里面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整个那个山沟里面的一件大事。一直到很晚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灯，都是火把，都是油灯啊。然后那个生产队长叫一个人，好，那一家就来把一个学生领走。
0: 罗中立仍然清楚地记得，初到大巴山的那个晚上，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学生们。
1: 当看到那些人的时候，看到那种环境的时候，

0: 你一下觉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本身的一个地方，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就是完全跟你的在城里面的那种生活完全不沾边，没有联系，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问的那些七嘴八舌，问的就是关于城里面的有没有灯啊，会不会也点我们这样的油灯啊？你看过汽车没有啊？你看过电影没有啊？你看过飞机没有啊？就是问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初到大巴山的耳闻所见，令罗中立记忆深刻。这里的人与城市里完全不一样。也就是在这天晚上，罗中立第一次见到了日后由他创作的《父亲》中的原型之一——邓开玄老人。
0: 老人家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不动声色就在那里，哎，抽着一个旱烟，哎，然后哪些小孩在淘气，他就把那个旱烟给敲一下。就这样，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很快我就知道他是那个村里面的，就那条山沟里面年龄最长的一个人。
1: 按照村委会的分配，每家每户都会带领一名学生回家，安排学生的住处。罗中立正好被分到了邓家。
0: 我就跟那个姓邓的那家，叫邓开玄的，就是我父亲这个创作的原型之一，主要是就是通过他作为一个原型。这一家，他的儿子叫邓大军，是个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一个志愿军、复员军人。他是当天晚上就把我领上，然后一路下山，走在那个田坎里面，因为山区嘛都梯田嘛，弯弯曲曲的，每一个村，然后每一家都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说从那个龙王庙下来的时候，你看着就是像火龙一样，就四面八方的，就像萤火虫一样，就慢慢的闪开了。又在那个水田里面，就是火把呀，又就那个倒影，就连在一起。
1: 罗中立住在了邓开玄老人的家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与邓家与大巴山农民的感情将伴随着他一生的创作。
0: 从第一次认识他们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跟他们这个家，就邓家，从他们这个邓大爷开始，到现在最小的这个孩子，已经是5代人。那么就这样一长一段经历，下来，所以不断的在跟他们这个交流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个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所以你逐渐，很多东西就跟他们交融在一起。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5年，17岁的罗中立第一次来到了大巴山。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0: 就按我们的教学要求，就每天首先是跟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所在的分到的每一个家都是，一定是贫下中农。那时候很讲那个阶级成分，讲阶级斗争，所以那个首先我们作为这次呢完成这样一个教学任务，首先是接受，在思想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 在这里，罗中立跟当地的农民一样下地劳动，同时也在空闲的时候教农民识字。白天的工作不多，每天晚上收工回来，罗中立都会和老人聊上几句。
0: 睡得跟他老头睡在一起，睡一个床很长，睡一张床，然后他睡那头，我睡那头，他那个烟杆也很长，那时候还很冷，那个山里面，我们1、2月份是非常冷，那个烟杆到过一直那个旱烟吃过来，然后我这边可以把它点火，就是这样。
1: 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只是少数家庭才有。干完农活后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跟老人聊天就成为了罗中立唯一的消遣。
0: 以后的日子我们就开始了，就很长，得一待就是几个月吧。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渐渐知道他的一些身世，因为那个整个大巴山区当年是红四军的一个根据地，也算是一个红四军老区吧，所以那个山区啊，整个是比较贫困。
1: 196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民辛苦的劳作，也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温饱。邓家也是一样，年事已高的邓开玄老人每天都闲不下来，经常会做一些手工的活计。
0: 这个时候，他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干农活了。他年事已经当时已经很高了，在我印象中，那个时候他应该是60多岁了。在山里面，由于他们那个营养啊各方面呢，这个年龄已经是非常年迈了，年纪很大。但是他在那个整个村里面是德高众望，很多事情大家要来跟他商量，完全像一个头人一样。
1: 邓家的儿子邓大军，因为年纪与罗中立相近，所以很容易聊起话来。在与邓大军的交谈当中，罗中立也深深体会到大巴山里那无论父辈子辈都有的淳朴民风。
0: 他跟我讲，他说他在那个当兵的那一段时间，他的在那一段值得炫耀的。值得感觉回忆起来非常幸福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他跟一个老乡，就是一个炊事班的一个班长，是个四川兵，他们关系特别好，这样呢，他在兵营生活里面，那个时候兵营也是定量的，所以他呢，基本上在那几年的兵营生活里面，他就有一份特殊的待遇在里面。
1: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关于吃的话题，也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0: 说这一点，在他的以后跟我的交谈回忆当中，在他这个那段当兵的那个回忆，对那一段历史，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总是吃不饱啊，所以吃不饱的时候就要讲他吃得好的时候，吃得饱的时候那种感觉，讲的就是让你那个掉口水。
1: 农闲时的邓大军也总爱给罗中立讲他自己的过去，但每次跟罗中立聊天，话题依然离不开吃。
0: 他就告诫我，他说以后你到了任何地方，那时候我们才10多岁嘛，以后你到任何地方，首先要和那个炊事班的搞好关系，这样你才可以吃饱饭。吃饱饭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可笑吧？我的小孩听了也会非常可笑。但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对中国人来讲，特别是对山里面的农民来讲，真是一个奢望。
1: 在罗中立的记忆中，大多数的情节已经变得模糊，只有一件事是每当他回想起来都会记忆犹新的事情。
0: 新鲜的麦子，先用锅把它炒，然后完了把那个麦子炒焦以后，然后就放在磨里面推。要吃这一碗面，你看他们就要付出多很大的一个代价。然后完了之后就要把它筛出来，要把那个麸那个筛出来，很多道程序。当从下午吃到这碗面的时候，已经在山里面的月亮已经升起来。然后你端着那碗面，看着那个山下面一片一片的梯田，一片蛙声，远处的一个山黑黑嗷嗷的。
1: 就是这样一碗用一天的时间做成的面条，多年来在罗中立看来，那也是一直牵动着自己与大巴山农村的一缕情愫。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在大巴山里生活了4个月的罗中立，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生活对于这。

0: 一些农民所意味的艰辛。
1: 他连田坎上的茅草在夏天的时候他都会把它挖出来，把它拴成这样一捆一捆的，然后把太阳晒干，到冬天的时候用这个就可以用来烧，连草都是一捆一捆的烧来做来烧的，就艰难到这种地步。
0: 古老的大巴山里不产煤，村民们只能翻山越岭到县城里去买。
1: 有一次他们为了去背那个煤，头天晚上就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要走七八十里去把煤背，而且那个煤是非常差的，在他们来讲要买一次煤，在他们要用这样多的钱去买一次煤，他们要对他们来讲就意味着要养多少猪，要养多少鸡，要买多少鸡蛋，这样凑下来的钱才能买上一筐那个煤炭。
0: 就在罗中立深深地体味着大巴山淳朴的时候，四川美院附中发来了一封通知。
1: 我是跟他们第一次生活了大概四个月，本来是半年，后来那个文革开始了，学校那个发来通知说已经那个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叫我们赶快回去。四个月下来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跟农民打成一片，所以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山里面那种朴实厚道，当送我们的时候一直送了我们二十多年，把家里面仅有的一些鸡蛋呢给我们煮上带上，上车的时候哭声一片，像自己送自己的亲人孩子一样。
0: 很快罗中立回到了学校，然而他看到的是另一番火热。

0: 1968年夏天，文革的热潮铺满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面临着毕业选择的罗中立，心里却始终惦念着宁静贫穷的大巴山。
1: 那一段时间的分配，它都是那个有几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边缘，面向山区，面向那个边疆，面向基层，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就业，包括我们中专生这种就业分配的一个口号。所以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就主动去了那个大巴山。
0: 1968年，美院附中毕业的罗中立主动申请回到了大巴山。此时的罗中立也没有想到，他这次再回大巴山一待就是整整10年的时间。
1: 那个时候虽然是在大巴山山区里面，但是能够一路上每天要碰到几十个、十几个、20个、30个，这样都碰到很多这样的长征队。这些长征队有的是从北方下来的，有那个北大、清华、什么什么西安交大等等。每当那个远远看见那个红卫兵的长征队来之后，然后大家都振作精神，而且互相都是互相鼓励，就像完全像一个革命年代我们看的那些历史故事片里面的革命人士一样。
0: 回到大巴山的罗中立与邓家的感情也变得比之前更为亲切了，同时也令罗中立感到这里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自己也真实地融入了这片大山里。
1: 应该说就像那个这种关系的一种亲和，这样一起生活了这样一个几个月，所以呢，应该说是我们晚上就会听他聊很多那个山里面的事和往年的一些事，什么大跃进啊、人民公社啊、什么等等啊，应该说是这样，也没有距离了。

十多年以后，罗中立创作了以大巴山的故事为背景的画作，他深爱的这片土地永远地保留在了他的油画里。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7年，停止了10年的高考恢复，已近而立之年的罗中立考入四川美院。1979年，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美协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2: 当时四川美院一大帮的我们同学都在画，那个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在画。画的最多的一些题材就是关于我们对文革的一些反省的一些题材，都是自己的一些生活，有当知青的，有对那个文革的一些回忆的，各种各样的都是跟文革有关的一些东西。那么当时我就画了一个关于农民的，怎么画农民，这个当时也是很费了一些思考。
1: 一次偶然的机会，罗中立看到公共厕所里守粪的农民，这个场景触动了他。
2: 那时候那个年代，农民进城呢就是掏粪，为了这个肥料呢，他那个生产队公社之间的就经常发生争斗，发生打斗，我们都看见过，就是为了这个肥料。所以呢，我们那个家附近的那个厕所里面呢，他就有农民住在里面。
1: 大年三十的晚上，那个守粪的老人仍然蹲在厕所门口，这一幕再一次深深地打动了罗中立。
2: 这样一个农民，他是肥料带回生产队种地，粮食又养活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人，养活这个国家。因为文革，说实在，如果是当时农民也乱套的话，中国真的是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局面都可想而知。
1: 为了能够画好农民的形象，罗中立再次回到了与他相处10余年的邓家。他找到邓开玄老人所有的照片，很快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就这样诞生了。1980年初，罗中立回到了学校，他带回了父亲。
2: 通过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段生活，这几十年的这样一段生活，应该说是这种情感对他们的一种了解吧、体验吧、思考吧等等，都汇集在这段话里。
1: 1982年，罗中立毕业后去了欧洲，留学期间他尝试过各种风格，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中国，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大巴山才是他创作的情感源泉。
2: 回来以后，实际上我选择回来也是因为有大巴山，也是因为有

0: 民这样一个题材，因为我是画农民，只能画农民。
1: 进入199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巴山里的邓家也默默。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

0: 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14: Voice Radio。
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7: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18: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9: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6: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4: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16: 听见温暖中国。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宁波台采写的浙江宁波凌峰工业社区，从60亿到432亿。宁波凌峰工业社区何以在10年间完成华丽蝶变？工业社区这个名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民小区，也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区，而是专门服务工业园区里企业和打工人的特殊社区。它把城市社区的服务理念搬进工厂，帮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帮员工解决生活琐事，让园区不单是个工作的地方，而更像个温暖的家园。 作为全国工业社区

0: 治理的先行者。十年间，宁波北仑凌峰工业社区从一片废弃厂房崛起为全国最大压铸模具产业基地，产值增长超六倍，完成了从工业孤岛到产业高地的华丽转身。凌峰工业社区以精细化治理、全链条服务，书写着基层治理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1: 在凌峰工业社区内，一堂面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课程正在进行，来自社区内30多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来到现场认真学习，并在课后把学习内容和心得带回企业与同事分享，为企业更好的发展助力。宁波君临模具技术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克金说，
2: 我们园区这边会把政府部门相关的资源或者一个渠道把团量这块概括好，包括我们今天数据化产能升级这块的一个培训，把前一年的知识贯穿到我们每个企业，我们企业不断的学习在改进。
1: 张克金2022年入职宁波君临模具，他说相比别的企业，在这里工作最大的区别是企业就像一户家庭一样，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社区帮忙，比如有用工难、政策不理解、职工住宿有需求等。其中对于企业生产帮助最大的是社区定期组织的安全互查。
2: 辖区里面每个企业的安全这块的负责人会集中到一起，我们会到每家企业去走访。我们这个模具园区呢，行业这个性质都差不多，但等待的同时就是把安全的隐患会降到最低。因为在一个环境下长时间待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本来这危险的东西没有安全隐患了，别人来帮你去诊断，我们不需要花费额外的资金。
1: 凌峰工业社区成立于2015年5月，辖区面积约2.6平方公里。社区里居住的不是居民住户，而是一批以高端压铸模具、汽车精密零部件生产制造为主的企业。凌峰工业社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社区化服务园区，为企业提供党建、政务、人才、生活配套等集成服务。凌峰工业社区党委书记石梦燕说，
3: 我们凌峰工业社区是88家企业，我们社工呢是8个，网格是5个。普通社工来讲呢，那你就联系一个网格，每个网格大概20家企业，那这20家企业就是你的标杆，你要实时的把它给你反映的所有的需求和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后面就帮他做好了所有的步骤，最后还是由他反馈给企业，让企业不用觉得我要找好多人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我只要找一个社工。
1: 沈梦燕表示，社区刚成立的时候，企业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但他们通过一件件小事让企业感受到有困难真的可以找社区。
3: 大家都是秉着这么一个心，就是再小的事情我帮你解决了，然后我们就建立了联系，那这样一点一点一点起来以后，这个平台有了企业的信任度，那慢慢的企业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能给部门的问题也给到我们了，那对我们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说明企业觉得你可以，他才会给你提出这样的需求。
1: 社区对企业的服务除了促进生产以外，更多的是对企业员工在生活上的帮助。来自台州的孙新奇3年前入职了社区内的宁波爱普风机有限公司，刚开始他在另一个地方的租房合同还没到期，只能来回奔波。去年他听说社区专门为企业员工新建了公寓，便立刻前去询问，没想到几天就订好了一套自己心仪的房子。他说，
4: 找这个社区老师，然后问他这边周边有没有住的，然后他们发给我。我现在住的是1000块钱一个月嘛，这边不是盖了那个超市嘛，附近买东西啊什么的也方便的。
1: 早在5年前，社工就在和企业沟通过程中发现，员工的住宿问题一直是企业的极难筹判，因此社区多次和北仑区相关国企和部门交流，根据企业最真实的需求选址开工建设公寓，租房定价上也尽可能让员工享受到实惠。石梦燕说，
3: 因为从他开始建，然后到装修的一半，我们又带职工去观摩，同时呢，让职工提出对这个公寓有什么样的需求，所以不到半年的时间，这2栋楼的公寓全部都已经一抢而空。目前总共是570多套的职工公寓，可以解决2000多人的住宿和生活。那除了这块公寓以外，我们区里还投入了这个乌嘎公寓，那现在是正在如火如荼的招商过程中。乌嘎青年公寓它能够有2000套，能住上万人。
1: 在社区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有社工解决不了的问题。北仑区充分考虑到社区难处，专门设立了风铃起伏专员这个岗位，社区层面难以解决或者不了解的，都可以通过风铃起伏专员直接对接区政府，让企业真正坐上政务服务的快车。
3: 就像今天上午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

0: 那也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社工其实很不确定的。比如说你企业的退红部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使用，是不是属于企业来使用，这个问题我们是没办法立刻回答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跟我们的风林给付专业联系了，然后他第二天就跟我们一起去跟企业面对面解答，然后企业也很满意。
1: 临风工业社区日常服务企业的内容不比任何一个居民社区少，辛苦付出只要换来企业的良好发展，就是社工们最欣慰的。社工甘柳佳说，
2: 如果那个企业和职工们遇到问题能想到第一时间找社区，这种感觉就令人挺有成就感的，就蛮好的。
1: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临风工业社区考察调研，并对这里的社区化服务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沈梦燕说，
0: 总书记来了以后，我们大家信心更足了，大家要加大投资嘛。
1: 作为全国工业社区治理的样板标杆，10年间临风工业社区实现了产业能级与治理效能的双重飞跃。成立初期，这片2.6平方公里的区域仅有30家小微企业，工业总产值60亿元，产业工人不足万人。如今临风工业社区入驻企业增至88家，202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432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6倍，产业工人规模达到2.6万人，在全国压住模具前20强企业中，临风片区独占11席，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领跑全国。临风工业社区已经取得的成绩有很多，而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有更多。站在时代的起点，沈梦燕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我们服务经济发展和服务产业工人，这个是我们是最主要的一个责任和义务。我们服务企业做大做强了，那我们的员工的生活其实同步也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业社区的社工不单单社会工作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要有以外，还要对于我们企业和产业经济发展和我们国家的战略规划你要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名声。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中山台采写的广东中山花苑社区，从老破小到城市和美家园的蜕变。位于中山市区中心的东区街道花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社区，这里的房子大多是30年前建造的，375道楼梯承载着15000居民的烟火日常，其中老年群体占比达1/3。这个无物业老旧小区

0: 却在2021年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被称为舌尖上的花苑，众多网红店聚集于此。当老社区遇上新生活，这场华丽蜕变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换新密码？
1: 黄爱辉在花苑社区住了快三十年了，现在他每天都早起散步，享受社区的闲适生活。但是说起以前社区的旧模样，他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是两件事儿：垃圾多和停车难。
2: 以前呢，这个垃圾收集的地方很小啊，我们曾经是个好几栋楼，它的楼下周围停远的地方都没有垃圾收集点，住房的也好，居民也好，他每天把家里的垃圾就直接放在楼下，收集不及时的话，有什么野猫野狗来咬破的，或者收破烂的会把它解开啊等等的，会造成整个社区一个生活环境非常的恶劣。
1: 脏乱差的环境让周边商户也跟着受罪。湛江小伙谭振宇2016年在花苑社区开了一家蒸鱼咖啡店，是这条街最早的一批主理人。他说，
3: 因为早期的话呢，这里商家商户还不是很旺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停车路边进去小区有时候都不能停，因为已经有住户，也不能老是占了人家的位置。
1: 黄爱辉说，
2: 因为没有管理，没有收费，外来车辆停得乱七八糟，我们的居民的话根本找不到地方停，经常会出现放气啊、砸玻璃啊情况出现。
1: 2013年，花苑社区党委做了个决定，不靠物业，靠居民自己。党员带头，每一栋楼选一个栋长。黄爱辉就是第一批楼栋长之一。他说，
2: 在党委的创新之下，我们是自发成立了一个质量管家服务队，我们所有楼栋里面啊都成立一个这个楼栋的栋长质量管家。因为在平时的话，我们这个楼栋所发生的大小事都在我们党员的眼里。有些年轻的来租房的，他会晚上把声音都弄得很响，还有些养狗啊等等的，在楼道里面会拉屎拉尿的，因为等等这些异常的小事的话，绝大部分都能够通到我们栋长啊、质量管家去协调这个居民的关系，因为大家每天都面对面，每天都见面，在调节这方面的话，还是能够起到很高效的一个作用。
1: 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郭小静介绍，
4: 我们在打造的是一个全龄志愿管家，无论你是居民还是商家，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治理里面去。
1: 社区商家谭振宇说，
3: 花园社区里面有些不必要的位置改了，变成那个车位，增加了车位。
1: 2023年，东区街道又对花园社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下水道、化粪池、外立面等等一并整治。但谭振宇说，让他最舒服的是社区在设施升级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有的那份韵味。
3: 他没有就很突兀的去翻新，它是保留了以前一种感觉，还是那种很安逸很舒服的感觉，但是还有那种情怀。
1: 环境变好了，年轻人就来了。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一批毕业生纷纷选择在这里创业，小红书、抖音一传播，花苑慢慢变成了网红街。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郭小静说，
4: 以前我们的一些房子都是老人家住的，那现在陆续的很多这种年轻人回来重新装修，重新回到花苑去生活。
1: 商户不断增多，新麻烦是占道问题，商家想多摆两张桌子，楼上居民嫌油烟大挡路。这次社区的做法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郭小静说，
4: 我们就参考了上海的一个做法，我们商家自筹的一个方式，加我们找共建单位，加我们社区自有的一些资金，从三个方面筹集了这笔资金，在这条路上面安装了这个花箱， 啊，现在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我们允许他们可以在外面去文明的一个经营，并且他们每天晚上他们会把商铺门口的环境卫生自己去负责好。那我们是从一开始的门前三包到现在的门前共治。
1: 谭振宇说，
3: 这些是根本是万中带进的，哪怕再旺他们人都还是比较守规矩的那种的，不会说很吵杂的。
1: 有人回来，也有人一直没走。花苑社区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老人。2008年，黄爱辉在当楼栋长之前就和妻子在社区里办了一家嵌入式养老院，中山市民政局登记备案编号为001，是中山市第一家。黄爱辉说，
2: 我们社区周围3.5公里以内的老人家，在他们晚年生活不便或者是感到比较孤独啊，但是又不想离开我们熟悉的社区，还是想在我们的周围比较有尊严的老去，大部分都是还愿意排队就在他们生活的当中去养老的。24小时家属都可以随便去探访的，拿汤啊拿饭去跟老人家在那里一起吃。
1: 花苑社区还给养老院提供了更大的服务阵地，银铃康乐园。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郭小静说，
4: 我们没有收他的租金，其实是想他降低成本，然后他可以用这种公益加低偿的这种模式反哺给我们的居民。
1: 花苑社区没有物业，但有375个栋长，从楼道里的矛盾调解到床边的按摩陪诊，都是这支志愿管家队伍在管。社区近年来更是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科技赋能等方式，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些做法使花苑社区从老破小逐步蜕变为邻居里一起来的和美家园。花苑社区先后获评第6届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郭小静说，
4: 大家无论是商家还是居民，他都把这里当成了是自己的家，各自都在各自的领域去出一份力，把这个社区打造得更加温馨、更加美好。
1: 社区商家谭振宇说，
3: 我这家店不仅仅是一个经营咖啡的一个店，也是我的家。
1: 社区居民黄爱辉说，
2: 当然我在其他地方也有发展，但是我从来没离开过花苑社区，就是房子在，事业也在。
5: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万芳的这一首《新不了情》，这是一首在1993年发行的华语流行歌曲，由万芳演唱。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是由尔冬升执导，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理想和死亡的故事，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音乐家与一位身患绝症但乐观的少女相遇，两个人产生了情感，但少女最终因病去世。这部电影在当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多项奖项。歌曲的创作背景同样充满了情感色彩，作曲家鲍比达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他的父亲去世，而作词者黄玉啊也处于情感的低潮期。万芳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深受歌词情感的影响，甚至在录音室当中哭泣。这些情感的经历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深情和悲伤。新不了情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慨。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 KTV 必点歌曲，而且在之后的多年里仍然有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包括萧敬腾等等的新生代的歌手。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接下来把各位的思绪拉回到80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1987年所发行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是由韩宝仪演唱，袁立仁作词，张平福作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甜美、柔情且略带忧伤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成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共收录了20首的歌曲。其中这首同名歌曲是尤为突出，以其清澈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人的心。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故事。韩宝仪在与这位小学生在交谈当中得知，他的父母离异，母亲忙碌，经常没有办法去陪伴他。但这个小女孩呢，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希望成为一名演员。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韩宝仪，他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值得通过歌曲来表达。因此他花费了数十个晚上来完成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经过反复的折磨和修改，最终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意义。粉红色的回忆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它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生命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少女的坚韧和勇敢，也能够感受到她的悲伤和孤独。这首歌曲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悟和思考，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生活。它将永远成为我们心中一首经典之作。

酒干倘卖无是一首罗大佑和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苏芮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搭错车》的故事是紧密相连。歌曲《酒干倘卖无》的名字是来源于一句闽南语，意思呢就是说有酒瓶子卖吗？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有人专门收购丢弃的空酒瓶子，再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赚取小钱。这些人通常会一边走街串巷，一边高喊酒干倘卖无，一边收集空瓶子。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和怀念，表达了对父爱的珍视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歌词当中，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等等的句子，深刻表达了子女对父亲的爱和感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汉歌》是一首由刘欢演唱的歌曲，由赵季平作曲编曲，佚名作词。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所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并且在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中，由刘欢进行演唱。歌曲的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朴实，表达了电视剧当中人物的形象、思想和感情，深化了剧情的主题。歌曲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赵季平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广泛鉴赏了民间音乐的艺术，从90年代的社会当中摄取到了民间艺术的力量，并且在此的基础之上呢，加以崭新的艺术发挥和创造，最终创作出了这首跨世纪的乐曲。这首歌曲采用了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下期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0: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

0: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

0: 物，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3: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2: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4: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2: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8: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9: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0: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8: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

0: 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8: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9: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9: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3: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 位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

0: 巴·海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党的建设、防汛防风等工作；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张勇在美兰区接访时强调，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工作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协召开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座谈会，全国首个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在海口启动，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开展专场招商推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党的建设、防汛防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刻把握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秀特质，更加坚定自觉地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深刻把握五个必须，明确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奋进，深刻把握党中央发出的庄严号召，更加坚定自觉地在新征程中建功立业。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增强做好防汛防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保障等工作，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营造全社会合力防灾抗灾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开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立足海口发展定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中加强区域协作，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在全省发展大局中体现省会担当。会议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要求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关心关爱社工，推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

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聚力推动改革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高标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动态排查治理，完善临灾预警、指挥调度、值班值守、网格管理等制度，严格落实风险研判、人员转移、应急处置责任，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对做好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拧紧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倒查机制，加快建立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三合一清单，从严从实加强监管执法，提高隐患排查治理成效，进一步筑牢我市安全生产防线。海口台消息，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在美兰区开展街访工作，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根据信访人反映，其房屋建成于1997年，被认定为地级危险房屋，仅有用地证明，无法办理危房拆除、重建、报批手续。张勇来到美兰区博爱街道红坎坡社区，实地查看危房现状，并与信访人、美兰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系统梳理危房拆除重建堵点问题，制定完善政策措施，妥善化解信访问题，以解决一件事推动化解一类事。张勇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维护民利的重要工作，是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要坚持源头治理，化解矛盾，畅通信访渠道，充分发挥社区网格作用，健全主动排查和动态预警机制，推动治理与服务关口前移，努力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想方设法解决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思路方式，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更多可赶可及的工作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统筹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秩序维护五个法治化，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并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紧紧围绕新

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依法履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海口发展实际，紧扣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围绕营商环境优化、民生福祉提升、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精准履职，以高质量立法护航发展，以高效能监督回应民盼，以高水平代表工作汇聚民心，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海口落地生根。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好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主动作为，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政协召开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学习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和政协海口市委员会2026年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要点。部分工作站召集人代表围绕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情况发言，各专委会汇报上半年联系界别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性质定位，真正打通政协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进一步明确联系对象和联系内容，把联系的触角延伸到本界别的广大群众中去，解决好联系谁、联系什么的问题。要各负其责，协同发力，委员联络室要牵头抓总，建章立制，规范统筹。各专委会要立足专业优势，对标落实，提质增效，各界别工作站要扎根基层，常态履职，积极发声，持续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走深走实，出新出彩，为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优参加。海口台消息，7月2日，海口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省、市两级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部署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会上，杨海荣、刘征光、何春玲等9位先进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企业经营、党务实践，分享了工作经验，充分展现了新兴领域党员、党组织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海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呈现出稳步提升、多点出彩的良好态势，组织体系持续织密，两个覆盖提质扩面，先锋作用充分彰显，党员队伍活力迸发，党务队伍实干善为，基层基础不断夯实，党建融合走深走实，发展治理双向赋能。会议强调，新兴领域党建是筑牢执政根基的基础工程，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下一步要重点抓好4项任务，筑魂领航，把稳政治方向，建强队伍，锻造过硬党员和党务骨干力量，融合赋能，打造党建加发展加治理特色品牌，争当先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会议号召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实干笃行，持续擦亮新兴领域党建红色底色，以高质量两新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7月3日，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暨首批出口车辆定型道路试验启动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本次活动落地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旨在搭建中国与东盟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汽车出海服务枢纽标杆。活动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政府主管部门、国内头部车企以及东盟权威汽车检测机构、行业协会和相关高校的50余名代表参会。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正加速开拓东盟右舵市场，但面临海外测试成本高、研发周期

较长等难题。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独特气候条件及制度创新红利，本次启动的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补齐了国内无规模化右舵车辆道路定型测试场景的短板。今后，国内车企无需远赴东南亚，在海南即可完成适配东盟路况、气候及法规的全流程整车道路标定，有效压缩海外测试的资金与时间成本，为全国汽车出海测试服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模式。启动仪式后，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专题座谈会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共建东盟联合实验室、建设热带等效测试示范区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各方将协同推动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车辆测试标准对接及认证结果互认落地，加快构建一次测试多国采信国际化服务体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口江东新区配套基础及全域热带测试场景资源，本次活动向全国汽车产业链释放了积极信号，重点吸引整车研发、第三方检测、智能驾驶标定等上下游企业落地海口，加快培育面向东盟的汽车研发测试产业集群，推动海南汽车产业从政策试点迈向规模化发展。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举办投资高新链接全球半导体及电子信息产业专场招商推介会，主动对接大湾区优质产业资源，以精准化、系统化招商举措推动园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活动共吸引深圳近50家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优质企业参会，总参会规模近100人，构建起政产学研金多方联动的高能级产业对接平台。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携手海南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及园区重点企业，组成联合招商团队，共同开展此次招商。专场推介会上，招商工作人员全面解读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海口市产业布局及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环境、跨境金融服务配套。海南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专题介绍，半导体学科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及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展现本地科研支撑能力，以落地园区企业代表分享发展实践。行业智库专家分析产业外溢趋势与协同发展路径，政企互动环节交流充分，参会企业围绕载体空间、政策扶持、市场拓展等关切问题深入咨询，招商团队现场逐一回应。本次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多家参会企业明确表达将赴园区实地考察、洽谈落地的合作意向。海口国家高新区还与深圳市电子商会达成常态化招商对接共识，后续双方将以琼越合作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持续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与创新资源转移。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海口市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本土水产企业组团参展，以自贸耶城鱼通湾区为主题，展示海口热带现代渔业发展成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龙头企业，寻求产销合作与产业投资契机。本届深圳国际渔博会与食博会、茶博会联动同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最全、专业度最高的渔业行业盛会。叠加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地深圳的产业赋能效应，展会汇聚全球渔业资源，为海口企业拓市场、引项目、学经验提供了优质国家级平台。此次参展的海口重点水产经营主体统一使用海口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视觉体系亮相。海南椰梦生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昌之茂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分别带来优质活鲜、海产休闲零食、地理标志、罗非鱼加工品，展示生态养殖模式与标准化加工成果。海南国际水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则推介国家级热带农产品交易平台水产板块、线上线下数字化水产交易市场项目等。海口台消息，

0: 7月3日下午，海南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16家新闻单位的20名优秀新闻工作者，通过讲述身边的故事，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可喜变化，充分彰显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时代最强音的担当与风采。经过激烈比拼，3人获得1等奖，4人获得2等奖，5人获得3等奖，8人获得优秀奖。比赛中，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派出2名选手参赛，1人获得3等奖，1人获得优秀奖。本次比赛演讲题材涵盖红色传承、生态保护、民生故事、凡人善举、对外开放等多元领域。来自全省新闻战线的20位选手用亲历故事诉说时代变迁，以赤诚之心记录发展足迹，生动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扎根海南自贸港热土、记录民生百态的使命担当，涉及主题宣传、典型报道、经济报道、热点引导、国际报道等方面，深刻体现记者践行新闻四立实践。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中小学实现了空调全覆盖的目标，帮助学子们在更加舒适清凉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健康成长。永兴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共有122间学生宿舍。以往受建设资金的制约，宿舍内仅配备了电风扇用于降温。在夏季高温时节，住宿学生的夜间休息质量受到了影响。永兴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林方基：
1: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楼盖哦，然后呢，由于之前的这个缺乏，是一直没有安装这个空调，只有一个小的风扇，条件配备还不是很完善。
0: 今年，秀英区把农村寄宿制学校宿舍的空调改造工作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优先处理了师生反映较为突出的住宿纳凉问题。通过开展电路增容和线路改造等工作，永兴中学的122间学生宿舍顺利安装并启用了空调，从过去的闷热难耐转变为如今的清凉相伴，学生宿舍内的燥热迅速消散，学生的睡眠质量和学习状态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永兴中学8年级学生徐健：
2: 装了空调之后，我们睡觉也特别凉爽，早上起来非常有精气神，上课也能认真听老师讲课。
0: 随着永兴中学宿舍空调改造工作的完成，秀英区辖区内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的教室和宿舍均已完成空调安装，实现了全域覆盖。海口台消息，连日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作为深化作风建设、回应群众期盼的重要抓手，对辖区内无堂食外卖店展开整治回头看，重点排查后厨卫生、三防设施等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执法人员来到耶宗路，对从事网络外卖销售的线下餐饮店开展回头看。在一家寿司店内，防蚊帘、隔鼠板等设施已经安装完成，操作间内干净整洁。店铺负责人表示，在前一轮食品安全突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均已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完成。据了解，耶宗路是我市网络外卖销售线下餐饮店的一个重点区域。今年4月，秀英分局对该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一纸多店、后厨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立案查处8家，永久下架18家，并与经营者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提醒教育，向存在隐患的外卖商户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从源头规范经营行为。餐饮店负责人韩芬：
3: 近期市场监管局的人经常过来这边检查，我们食品安全各方面都做好了，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放心安全的餐食。
0: 据统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秀英分局坚持群众利益至上，线上线下检查网络餐饮外卖店1760家，针对部分外卖店存在的79个食品安全轻微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31份，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7份，向外卖平台抄告69家外卖店一纸多店、虚假地址、许可证超期等违法行为信息，要求平台采取永久下架、滞销下架措施，督促11家外卖店歇业整改，10家整改合格后恢复经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食品科科长李壮：
4: 那下一步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还是要继续。

0: 对网络餐饮外卖的经营行为进行回头看检查，主要呢是从教育规范的这个角度出发，让更多的外卖店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操作规范，合规的去经营，提升我们辖区外卖店整体的食品安全水平。
1: 下一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将坚持严查违法与优化服务并重，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便民服务活动，守护好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我省正式印发《海南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省级水网格局基本形成，市县级水网逐步完善，省级骨干水网基本实现全覆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水平，数质赋能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海口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商品出口清单978.13万件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73.98%，出口货值超5.74亿元。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7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1摄氏度，风力6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碗桌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
7: 别推我。
9: 怎么了？
7: 你们在干嘛呀？
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

0: 了。
1: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4: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5: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4: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5: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4: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二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强化北港岛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红树绿了，人气旺了，生活更美了。6月30日，位于美兰区眼峰镇的北港岛，海风轻拂，连片红树林织就壮阔的海上森林，浅海滩涂上蟹群穿梭，水鸟翩飞，岸边市民游客结伴赶海观鸟打卡。昔日偏远贫瘠的渔村，如今已是生态美、人气旺的滨海网红村落。北港岛的美丽蝶变是海口深耕红树林湿地修复，以生态守护惠及民生的生动写照。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湿地生态退化，为筑牢椰城滨海生态屏障，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植被修复、物种保育、常态管护等生态工程，重点提升北港岛及东寨港湿地生态质量。目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累计完成4300亩红树林修复，同步改造鸟类高潮位栖息地。依托立体化管护机制，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护养护，持续夯实湿地生态基底。生态蝶变的背后离不开一线守护者的坚守。有着红树熊猫之称的红蓝里曾濒临灭绝，全国仅存14株原生老树，且无法自然繁育。为保住这一珍稀物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退休职工王世军十余载扎根湿地，用土办法攻克育苗难关。只要能多活一棵，这片红树林就多一分希望。凭着这份坚守与执着，他成功培育出4代红蓝里幼苗，累计栽植超2800株，让濒危珍稀红树物种在椰城湿地重新繁盛。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最直观的变化便是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如今的北港岛湿地生机盎然，白胸翡翠、黑翅鸢、褐翅鸦鹃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大批鹬类候鸟放弃迁徙，就地扎根，晨昏群鸟齐飞的景象成为海岛特色生态景致。鸟儿越来越多，景色越来越美，来岛上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说，北港岛鸟儿越来越多，是湿地修复成效最有力的佐证。优良的生态环境带火了海岛文化、旅游、观鸟、赶海、研学，成为热门项目。小渔村常年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生态环境的全面提质，为北港岛聚拢人气，激活商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村民林明的生活变迁，正是海岛生态富民的鲜活缩影。林明说，他刚嫁来北港村时，岛上没通自来水，只能抽浅层井水，水里掺着海水，煮饭发咸，洗漱发黏，生活很不方便。早年的北港岛交通闭塞，产业单一，村民仅靠传统渔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文旅热度节节攀升。返乡后的林明抢抓生态发展机遇，主动参加导览讲解、生态手工专项培训，积极转型创业。他深挖本土渔家文化，与村内阿姨分工协作，阿姨们凭借传统手艺编织特色渔网包，他负责精细收尾、包装美化，对外接单推介，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深受游客喜爱。黎明还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捡拾岛上废弃生蚝壳、海蓟壳，手工打磨制作风铃等文创产品，结合研学需求，打造特色手工体验课程，将海洋废弃物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收获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好评。依托海岛文旅的旺盛人气，他和亲属共同经营的水吧生意红火，旅游旺季

收入可观。吃上生态饭的村民更懂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6月30日，林明主动参与由北港岛村委会与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海岛净滩行动，和村民共同清理沙滩、潮间带垃圾，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滨海生态美景。以前守着大海过苦日子，现在红树林绿了，游客多了，生活更美了，我们更要好好守护这片海。林明的质朴话语道出了北港岛群众的心声。如今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在北港岛多点开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下一步，海口将以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精修滨海湿地，守护海上森林，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以好生态收获好光景。昔日偏远贫瘠的美兰区眼峰镇北港岛因生态守护而生机盎然，聚拢了人气，也让村民富了起来。渔村的蜕变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涵养好生态就能收获好光景。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导致湿地生态退化，生态本底越来越脆弱，不仅无法为渔村引来游客，还制约了村民拓展增收渠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要想改变原先发展不利的局面，必须从生态保护着手。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等生态工程，北港岛生态环境全面提质。如今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首先体现在景色越来越美，晨昏时分群鸟齐飞，滩涂物产丰饶，皆是海岛特色生态景致。这不仅让北港岛的生态本底愈发坚实，更成了吸引客流、带动经济的流量引擎。因此，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更体现在带火了海岛文旅，推动了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多点开花，让村民积极转型创业，吃上生态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心维护，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就会换来最实在最长久的回报。眼下北港岛红树林变绿了，游客也多了，村民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同时，也懂得了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积极投身于滨海生态美景的守护之中。将这份正向循环持续下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铺展开来，便是好生态带来好光景最动人的诠释。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公布。6月29日，省卫健委召开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第二批服务包相关内容。据介绍，我省去年发布了第一批6个专政专康服务包，并在全省康养机构中大力推广使用。今年为落实海南省推动康养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中关于医疗赋能康养产业的任务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省卫健委持续推进服务包的开发储备工作，新遴选出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在全省进行推广。第二批服务包涵盖骨关节病、颈椎病、体重管理、心脏康复、慢阻肺、脾胃调理等多个领域。服务包设计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医疗康复与健康管理相衔接，临床治疗与居家指导相补充，体现了我省康养服务专政专康、精准管理的基本导向。海南发布安心选房实用指南，全流程破解购房极难筹判。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中遇到的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发布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

实用小贴士，该指南旨在打通住房政策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围绕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为购房者提供系统性指导，着力提升群众的购房安全感和满意度。在避坑有话和物业规范方面，指南提醒，交房时间需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开发商不得擅自延期，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购房人的预售资金必须存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严禁转入开发商的私人账户或非监管账户。同时，购房者应认真阅读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避免后期因权责不清而产生纠纷。在合同签约环节，买卖双方应当使用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开发商不得擅自修改或删减条款。签订合同前，开发商需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合法有效文件，并按照装修设计文件设置样板房。针对收房流程，指南强调，开发商不得要求先签字后验房，必须实行先验后收。交付时，开发商应现场公开展示并提供十余项法定凭证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若因文件不全导致逾期交付，责任由开发商承担。海口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6月30日，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法普法系列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布设政策宣传展台，工作人员向居民免费发放社会救助法读本、海口市社会救助政策清单等宣传资料，并细致讲解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群众关注的社会救助政策。同时，围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救助申办渠道等问题现场答疑。据悉，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和10项社会救助措施，涵盖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等专项社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急难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本次宣传周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线下依托启动仪式开展集中普法、政策答疑等，线上则通过市民政局官方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推送救助法意图读懂、政策问答、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图文内容，方便市民群众随时查阅学习，持续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落幕，海南代表队跻身全国前三。6月29日，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落幕。在这场全国海员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海南辖区参赛代表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斩获团体、个人多项重磅荣誉，取得了海南参赛历史上的突破性成绩。本届海员技能大比武以“浪尖竞逐经纬制，匠心共赴强国图”为主题，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航运企业及院校的46支代表队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在18个赛事项目中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经过激烈角逐，琼州海峡海南轮渡运输有限公司代表队多科目均衡发力，斩获团体总分全国第3名、团体2等奖，2项荣誉均刷新海南航运企业参赛历史纪录。海南省船舶引航站刘飞荣获全国第5名、个人赛3等奖。海口市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落幕。6月28日，由海口市总工会指导、海口市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的2026年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落幕。来自全市教科

文卫体系统的4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以身为艺，以文传情，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的诵读风格各具特色，或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或娓娓道来，温情细腻。参赛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既有职工原创的征文佳作，聚焦岗位日常，书写奋斗初心，也有致敬一线劳动者，讲述职工暖心故事的经典篇章。选手们将工作感悟与职业坚守融入声声诵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本职岗位的热爱，传递着对工会精神的传承，以及对自贸港建设的赤诚初心。经过现场打分，比赛决出征文类和朗诵类的一二三等奖。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秀英区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基层医疗内外兼修，社区居民尽享依靠。近日，秀英区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走进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慢阻肺患者曹润佩进行随访服务，这也是秀英区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的生动缩影。去年以来，秀英区持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夯实群众家门口的依靠，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记者走进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该中心明亮整洁的一楼大厅设立了慢性病健康管理站，站内还新设了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在2楼场地宽阔的中医诊疗区内，医护人员正忙着为群众开展姜、疗、艾灸等中医诊疗服务。3楼的病房区内，病房环境宽敞舒适。该社区居民潘先生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环境越来越好，医疗设施越来越齐全，居民就医的各方面体验也更好了。越来越好的医疗环境得益于秀英区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去年11月，该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海秀、秀英两个街道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揭牌，通过为两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医疗环境微改造，增加各类医疗设施等方式，全力提升其医疗服务硬实力，为群众看病就医夯实硬件设施基础。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科长童振华介绍，海秀街道、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突出公益性定位，重点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服务，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该区还在此基础上创新实施中心管站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办中心对民办服务站进行业务指导与质量管控，提升整体服务能力，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既要完善硬件，也要练好内功。秀英区一方面积极依托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能力，以优质服务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切实便利。曹润佩老人因慢阻肺长期卧床，为做好老人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测血压、听心肺，为其调整用药。邓瑞恒介绍，该中心正积极依托海口市中医医院医疗集团，持续推进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接下来他们将借助医联体资源推动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级医院服务、1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介绍，该中心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下辖医疗机构，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长期在此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童振华表示，新建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突出公益性定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

防保健等多种类健康服务，通过合理布局服务网点，让居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15分钟健康服务圈到家庭医生上门随访，从慢性病健康管理站到中医诊疗区，海口秀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内外兼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想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经历，体验怎么样？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一个最想要的升级建议，你会选什么？是增加夜间门诊，多配点常用药，引进更多专科医生，还是把中医理疗、康复护理这些项目做得更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是否你还记得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0: 温柔以待。
2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南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夜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2: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 5.8 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所谓复式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2: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3: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同龄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 5.8 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4: 吃水在5米8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5: 走推荐，
4: 对，走推荐航路。
6: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就是虚拟航标，
4: 哎，说虚拟航标，你是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6: 我们北上暂时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4: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6: 手机上。
3: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 4.3 米的宜昌级船舶乔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4: 然后后面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呢、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瘫痪，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5: 那确实是。
3: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乔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5: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开放。你比如说，确实那个水大了，能够走松嘛。

0: 有好多行到我们这边上了。行距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行当，就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起码有5公里行当。
1: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富士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 5% 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2: 实行那个富士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这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的走这个推荐航路。
1: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富士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富士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3: 大通水道开通富士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个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他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他了。
4: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了有这个江程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1: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5: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哎，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6: 吃水是5米8吧？
3: 吃水5米8是吧？
6: 是的，是的。
3: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6: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1: 在富士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富士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富士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彬彬：
7: 富士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富士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1: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富士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富士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

0: 200多艘吃水 5.8 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吃水复式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4: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5: 还有
4: 春天的气息，
5: 很写实，
4: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6: 周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7: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6: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2番。咖啡师 Cici 说，
8: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6: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林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5: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6: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9: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6: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10: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6: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集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11: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6: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1-2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寻访那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

0: 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

0: 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博斯站，一个以德企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德合作始于1993年，33年间，这里已集聚德企超560家，90%以上早期落户的德企完成了增资扩产，实现了从一家企业到一条马路再到一个片区的发展跃升。目前太仓已有800多家本土企业与德企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层次从供应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政企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运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打卡地之一。不少德国人也会选择在太仓安家，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小小站点丈量开放格局，折射共赢未来。太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的生动样板。近年来，太仓已打造中德合作

0: 典范城市为目标，不断深化经贸、绿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互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下，这座江南小城正以开放之姿，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3: 只要是五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2: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的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2: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3: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2: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4: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唱的对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2: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

0: 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1: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0: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兰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2: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0: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3: 愿意去说我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0: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4: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5: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靛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靛染如今也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

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歌谣。
1: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2: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1: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衣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衣人家户户有染缸，布衣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2: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1: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2: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1: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三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10吨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2: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1: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2: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1: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缸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衣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的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衣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

0: 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吗？
0: 如同大刚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刚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刚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刚染的面向市场，小刚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刚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2-3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2-3套啊。和大刚染比，小刚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3-5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刚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刚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刚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2-3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踩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1: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1: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

0: 最到底的味道。
1: 这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能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海南有我。
11: 下次你给我溜下去。
1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9: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党的建设、防汛防风等工作；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张勇在美兰区接访时强调，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工作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协召开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座谈会，

0: 我首个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在海口启动，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开展专场招商推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党的建设、防汛防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刻把握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秀特质，更加坚定自觉地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深刻把握五个必须，明确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奋进，深刻把握党中央发出的庄严号召，更加坚定自觉地在新征程中建功立业。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增强做好防汛防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保障等工作，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营造全社会合力防灾抗灾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开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立足海口发展定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中加强区域协作，提升海口经济圈发展能级，在全省发展大局中体现省会担当。会议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要求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关心关爱社工，推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锚定155目标任务，聚力推动改革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高标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动态排查治理，完善临灾预警、指挥调度、值班值守、网格管理等制度，严格落实风险研判、人员转移、应急处置责任，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

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对做好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拧紧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倒查机制，加快建立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三合一清单，从严从实加强监管执法，提高隐患排查治理成效，进一步筑牢我市安全生产防线。海口台消息，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在美兰区开展街访工作，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根据信访人反映，其房屋建成于1997年，被认定为地级危险房屋，仅有用地证明，无法办理危房拆除、重建、报批手续。张勇来到美兰区博爱街道红坎坡社区，实地查看危房现状，并与信访人、美兰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系统梳理危房拆除重建堵点问题，制定完善政策措施，妥善化解信访问题，以解决一件事推动化解一类事。张勇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维护民力的重要工作，是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要坚持源头治理，化解矛盾，畅通信访渠道，充分发挥社区网格作用，健全主动排查和动态预警机制，推动治理与服务关口前移，努力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想方设法解决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思路方式，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更多可赶可急的工作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统筹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秩序维护五个法治化，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并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依法履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海口发展实际，紧扣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围绕营商环境优化、民生福祉提升、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精准履职，以高质量立法护航发展，以高效能监督回应民盼，以高水平代表工作汇聚民心，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海口落地生根。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好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主动作为，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海口台消息，7月3日，市政协召开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学习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和政协海口市委员会2026年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要点。部分工作站召集人代表围绕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情况发言，各专委会汇报上半年联系界别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性质定位，真正打通政协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要进一步明确联系对象和联系内容，把联系的触角延伸到

到本界别的广大群众中去，解决好联系谁、联系什么的问题，要各负其责，协同发力。委员联络室要牵头抓总，建章立制，规范统筹。各专委会要立足专业优势，对标落实，提质增效。各界别工作站要扎根基层，常态履职，积极发声，持续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走深走实，出新出彩，为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优参加。海口台消息，7月2日，海口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省、市两级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部署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会上，杨海荣、刘征光、何春玲等9位先进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企业经营、党务实践，分享了工作经验，充分展现了新兴领域党员、党组织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海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呈现出稳步提升、多点出彩的良好态势，组织体系持续织密，两个覆盖提质扩面，先锋作用充分彰显，党员队伍活力迸发，党务队伍实干善为，基层基础不断夯实，党建融合走深走实，发展治理双向赋能。会议强调，新兴领域党建是筑牢执政根基的基础工程，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下一步要重点抓好4项任务，筑魂领航，把稳政治方向，建强队伍，锻造过硬党员和党务骨干力量，融合赋能，打造党建加发展加治理特色品牌，争当先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会议号召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实干笃行，持续擦亮新兴领域党建红色底色，以高质量两新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7月3日，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暨首批出口车辆定型道路试验启动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本次活动落地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旨在搭建中国与东盟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汽车出海服务枢纽标杆。活动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政府主管部门、国内头部车企以及东盟权威汽车检测机构、行业协会和相关高校的50余名代表参会。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正加速开拓东盟右舵市场，但面临海外测试成本高、研发周期较长等难题。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独特气候条件及制度创新红利，本次启动的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补齐了国内无规模化右舵车辆道路定型测试场景的短板。今后，国内车企无需远赴东南亚，在海南即可完成适配东盟路况、气候及法规的全流程整车道路标定，有效压缩海外测试的资金与时间成本，为全国汽车出海测试服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模式。启动仪式后，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专题座谈会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共建东盟联合实验室、建设热带等效测试示范区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各方将协同推动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车辆测试标准对接及认证结果互认落地，加快构建一次测试多国采信国际化服务体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口江东新区配套基础及全域热带测试场景资源，本次活动向全国汽车产业链释放了积极信号，重点吸引整车研发、第三方检测、智能驾驶标定等上下游企业落地海口，加快培育面向东盟的汽车研发测试产业集群，推动海南汽车产业从政策试点迈向规模化发展。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举办投资高新链接全球半导体及电子信息

信息产业专场招商推介会，主动对接大湾区优质产业资源，以精准化、系统化招商举措推动园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活动共吸引深圳近50家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优质企业参会，总参会规模近100人，构建起政产学研金多方联动的高能级产业对接平台。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携手海南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及园区重点企业，组成联合招商团队，共同开展此次招商。专场推介会上，招商工作人员全面解读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海口市产业布局及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环境、跨境金融服务配套。海南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专题介绍，半导体学科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及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展现本地科研支撑能力，以落地园区企业代表分享发展实践。行业智库专家分析产业外溢趋势与协同发展路径，政企互动环节交流充分，参会企业围绕载体空间、政策扶持、市场拓展等关切问题深入咨询，招商团队现场逐一回应。本次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多家参会企业明确表达将赴园区实地考察、洽谈落地的合作意向。海口国家高新区还与深圳市电子商会达成常态化招商对接共识，后续双方将以琼越合作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持续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与创新资源转移。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海口市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本土水产企业组团参展，以自贸耶城鱼通湾区为主题，展示海口热带现代渔业发展成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龙头企业，寻求产销合作与产业投资契机。本届深圳国际渔博会与食博会、茶博会联动同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最全、专业度最高的渔业行业盛会。叠加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地深圳的产业赋能效应，展会汇聚全球渔业资源，为海口企业拓市场、引项目、学经验提供了优质国家级平台。此次参展的海口重点水产经营主体统一使用海口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视觉体系亮相。海南椰梦生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昌之茂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分别带来优质活鲜、海产休闲零食、地理标志、罗非鱼加工品，展示生态养殖模式与标准化加工成果。海南国际水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则推介国家级热带农产品交易平台水产板块、线上线下数字化水产交易市场项目等。海口台消息，7月3日下午，海南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16家新闻单位的20名优秀新闻工作者，通过讲述身边的故事，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可喜变化，充分彰显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时代最强音的担当与风采。经过激烈比拼，三人获得一等奖，四人获得二等奖，五人获得三等奖，八人获得优秀奖。比赛中，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派出两名选手参赛，一人获得三等奖，一人获得优秀奖。本次比赛演讲题材涵盖红色传承、生态保护、民生故事、凡人善举、对外开放等多元领域。来自全省新闻战线的20位选手用亲历故事诉说时代变迁，以赤诚之心记录发展足迹，生动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扎根海南自贸港热土、记录民生百态的使命担当，涉及主题宣传、典型报道、经济报道、热点引导、国际报道等方面，深刻体现记者践行新闻四立实践。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中小学实现了空调全覆盖的目标，帮助学子们在更加舒适清凉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健康成长。永兴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共有122间学生宿舍。
以往受建设资金的制约，宿舍内仅配备了电风扇。

0: 用于降温。在夏季高温时节，住宿学生的夜间休息质量受到了影响。永兴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林方基：
1: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楼盖然后呢，由于之前的这个缺乏，是一直没有安装这个空调，只有一个小的风扇，条件配备还不是很完善。
0: 今年，秀英区把农村寄宿制学校宿舍的空调改造工作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优先处理了师生反映较为突出的住宿纳凉问题。通过开展电路增容和线路改造等工作，永兴中学的122间学生宿舍顺利安装并启用了空调，从过去的闷热难耐转变为如今的清凉相伴，学生宿舍内的燥热迅速消散，学生的睡眠质量和学习状态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永兴中学八年级学生徐健：
2: 装了空调之后，我们睡觉也特别凉爽，早上起来非常有精气神，上课也能认真听老师讲课。
0: 随着永兴中学宿舍空调改造工作的完成，秀英区辖区内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的教室和宿舍均已完成空调安装，实现了全域覆盖。海口台消息，连日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作为深化作风建设、回应群众期盼的重要抓手，对辖区内无堂食外卖店展开整治回头看，重点排查后厨卫生、三防设施等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执法人员来到耶宗路，对从事网络外卖销售的线下餐饮店开展回头看。在一家寿司店内，防蚊帘、隔鼠板等设施已经安装完成，操作间内干净整洁。店铺负责人表示，在前一轮食品安全突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均已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完成。据了解，耶宗路是我市网络外卖销售线下餐饮店的一个重点区域。今年4月，秀英分局对该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一纸多店、后厨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立案查处8家，永久下架18家，并与经营者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提醒教育，向存在隐患的外卖商户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从源头规范经营行为。餐饮店负责人韩芬：
3: 近期市场监管局的人经常过来这边检查，我们食品安全各方面都做好了，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放心安全的餐食。
0: 据统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秀英分局坚持群众利益至上，线上线下检查网络餐饮外卖店1760家，针对部分外卖店存在的79个食品安全轻微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31份，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7份，向外卖平台抄告69家外卖店一纸多店、虚假地址、许可证超期等违法行为信息，要求平台采取永久下架、滞销下架措施，督促11家外卖店歇业整改，10家整改合格后恢复经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食品科科长李壮：
4: 那下一步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还是要继续对网络餐饮外卖的经营行为进行回头看检查，主要呢是从教育规范的这个角度出发，让更多的外卖店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操作规范，合规的去经营，提升我们辖区外卖店整体的食品安全水平。
0: 下一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将坚持严查违法与优化服务并重，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便民服务活动，守护好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我省正式印发《海南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省级水网格局基本形成，市县级水网逐步完善，省级骨干水网基本实现全覆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水平，数质赋能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海口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商品出口清单978.13万件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73.98%，出口货值超5.74亿元。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7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1摄氏度，风力6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7到8级。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0: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0: 启动多

0: 思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 1018编辑室。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强化北港岛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红树绿了，人气旺了，生活更美了。6月30日，位于美兰区眼峰镇的北港岛，海风轻拂，连片红树林织就壮阔的海上森林，浅海滩涂上蟹群穿梭，水鸟翩飞，岸边市民游客结伴赶海观鸟打卡。昔日偏远贫瘠的渔村，如今已是生态美、人气旺的滨海网红村落。北港岛的美丽蝶变是海口深耕红树林湿地修复、以生态守护惠及民生的生动写照。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湿地生态退化，为筑牢椰城滨海生态屏障，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植被修复、物种保育、常态管护等生态工程，重点提升北港岛及东寨港湿地生态质量。目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累计完成4300亩红树林修复，同步改造鸟类高潮位栖息地。依托立体化管护机制，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护养护，持续夯实湿地生态基底。生态蝶变的背后离不开一线守护者的坚守。有着红树熊猫之称的红蓝里曾濒临灭绝，全国仅存14株原生老树，且无法自然繁育。为保住这一珍稀物种，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退休职工王世军十余载扎根湿地，用土办法攻克育苗难关。只要能多活一棵，这片红树林就多一分希望。凭着这份坚守与执着，他成功培育出4代红榄李幼苗，累计栽植超2800株，让濒危珍稀红树物种在椰城湿地重新繁盛。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最直观的变化便是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如今的北港岛湿地生机盎然，白胸翡翠、黑翅鸢、褐翅鸦鹃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大批鹬类候鸟放弃迁徙，就地扎根，晨昏群鸟齐飞的景象成为海岛特色生态景致。鸟儿越来越多，景色越来越美，来岛上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说，北港岛鸟儿越来越多，是湿地修复成效最有力的佐证。优良的生态环境带火了海岛文化，旅游、观鸟、赶海、研学成为热门项目，小渔村常年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生态环境的全面提质为北港岛聚拢人气，激活商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村民黎明的生活变迁正是海岛生态富民的鲜活缩影。黎明说，他刚嫁来北港村时，岛上没通自来水，只能抽浅层井水，水里掺着海水，煮饭发咸，洗漱发黏，生活很不方便。早年的北港岛交通闭塞，产业单一，村民仅靠传统渔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文旅热度节节攀升。返乡后的林明抢抓生态发展机遇，主动参加导览讲解、生态手工专项培训，积极转型创业。他深挖本土渔家文化，与村内阿姨分工协作，阿姨们凭借传统手艺编织特色渔网包，他负责精细收尾、包装美化，对外接单推介，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深受游客喜爱。黎明还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捡拾岛上废弃生蚝壳、海蓟壳，手工打磨制作风铃等文创产品，结合研学需求，打造特色手工体验课程，将海洋废弃物转化为特色。

文旅产品，收获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好评。依托海岛文旅的旺盛人气，他和亲属共同经营的水吧生意红火，旅游旺季收入可观。吃上生态饭的村民更懂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6月30日，林明主动参与由北港岛村委会与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海岛净滩行动，和村民共同清理沙滩、潮间带垃圾，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滨海生态美景。以前守着大海过苦日子，现在红树林绿了，游客多了，生活更美了，我们更要好好守护这片海。林明的质朴话语道出了北港岛群众的心声。如今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在北港岛多点开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下一步，海口将以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精修滨海湿地，守护海上森林，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以好生态收获好光景。昔日偏远贫瘠的美兰区眼风镇北港岛因生态守护而生机盎然，聚拢了人气，也让村民富了起来。渔村的蜕变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涵养好生态就能收获好光景。过去北港岛周边养殖塘密布，导致湿地生态退化，生态本底越来越脆弱，不仅无法为渔村引来游客，还制约了村民拓展增收渠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要想改变原先发展不利的局面，必须从生态保护着手。近年来，海口系统推进退塘还湿等生态工程，北港岛生态环境全面提质。如今随着红树林湿地持续修复，北港岛生态风貌焕然一新。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首先体现在景色越来越美，晨昏时分群鸟齐飞，滩涂物产丰饶，皆是海岛特色生态景致。这不仅让北港岛的生态本底愈发坚实，更成了吸引客流、带动经济的流量引擎。因此，好生态带来的好光景更体现在带火了海岛文旅，推动了观鸟、赶海、研学等经济业态多点开花，让村民积极转型创业，吃上生态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心维护，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就会换来最实在最长久的回报。眼下北港岛红树林变绿了，游客也多了，村民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同时，也懂得了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积极投身于滨海生态美景的守护之中。将这份正向循环持续下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铺展开来，便是好生态带来好光景最动人的诠释。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公布。6月29日，省卫健委召开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第二批服务包相关内容。据介绍，我省去年发布了第一批6个专政专康服务包，并在全省康养机构中大力推广使用。今年为落实海南省推动康养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中关于医疗赋能康养产业的任务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省卫健委持续推进服务包的开发储备工作，新遴选出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在全省进行推广。第二批服务包涵盖骨关节病、颈椎病、体重管理、心脏康复、慢阻肺、脾胃调理等多个领域。服务包设计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医疗康复与健康管理相衔接，临床治疗与居家指导相补充，体现了我省康养服务专政专康精准管理的基本导向。海南发布安心选房实用指南，全流程破解购房极难筹判。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
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中遇到的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发布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该指南旨在打通住房政策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围绕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为购房者提供系统性指导，着力提升群众的购房安全感和满意度。在避坑有话和物业规范方面，指南提醒交房时间需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开发商不得擅自延期，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购房人的预售资金必须存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严禁转入开发商的私人账户或非监管账户。同时，购房者应认真阅读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避免后期因权责不清而产生纠纷。在合同签约环节，买卖双方应当使用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开发商不得擅自修改或删减条款。签订合同前，开发商需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合法有效文件，并按照装修设计文件设置样板房。针对收房流程，指南强调开发商不得要求先签字后验房，必须实行先验后收。交付时，开发商应现场公开展示并提供十余项法定凭证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若因文件不全导致逾期交付，责任由开发商承担。海口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6月30日，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法普法系列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布设政策宣传展台，工作人员向居民免费发放社会救助法读本、海口市社会救助政策清单等宣传资料，并细致讲解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群众关注的社会救助政策。同时，围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救助申办渠道等问题现场答疑。据悉，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和10项社会救助措施，涵盖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等专项社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极难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本次宣传周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线下依托启动仪式开展集中普法、政策答疑等，线上则通过市民政局官方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推送救助法意图读懂、政策问答、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图文内容，方便市民群众随时查阅学习，持续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落幕，海南代表队跻身全国前三。6月29日，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落幕。在这场全国海员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海南辖区参赛代表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斩获团体、个人多项重磅荣誉，取得了海南参赛历史上的突破性成绩。本届海员技能大比武以“浪尖竞逐经纬制，匠心共赴强国图”为主题，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航运企业及院校的46支代表队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在18个赛事项目中同台竞技，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经过激烈角逐，琼州海峡海南轮渡运输有限公司代表队多科目均衡发力，斩获团体总分全国第3名、团体2等奖，2项荣誉均刷新海南航运企业参赛历史纪录。海南省船舶引航站刘飞荣获全国第5名、个人赛3等奖。海口市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落幕。6月28日，
由海口市总工会指导，海口市

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的2026年工会杯职工征文朗诵比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落幕。来自全市教科文卫体系统的4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为艺，以文传情，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的诵读风格各具特色，或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或娓娓道来，温情细腻。参赛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既有职工原创的征文佳作，聚焦岗位日常，书写奋斗初心，也有致敬一线劳动者，讲述职工暖心故事的经典篇章。选手们将工作感悟与职业坚守融入声声诵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本职岗位的热爱，传递着对工会精神的传承以及对自贸港建设的赤诚初心。经过现场打分，比赛决出征文类和朗诵类的一二三等奖。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秀英区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基层医疗内外兼修，社区居民尽享依靠。近日，秀英区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走进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慢阻肺患者曹润佩进行随访服务，这也是秀英区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的生动缩影。去年以来，秀英区持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夯实群众家门口的依靠，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记者走进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该中心明亮整洁的一楼大厅设立了慢性病健康管理站，站内还新设了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在二楼场地宽阔的中医诊疗区内，医护人员正忙着为群众开展姜、疗、艾灸等中医诊疗服务。三楼的病房区内，病房环境宽敞舒适。该社区居民潘先生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环境越来越好，医疗设施越来越齐全，居民就医的各方面体验也更好了。越来越好的医疗环境得益于秀英区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去年11月，该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海秀、秀英两个街道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揭牌，通过为两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医疗环境微改造，增加各类医疗设施等方式，全力提升其医疗服务硬实力，为群众看病就医夯实硬件设施基础。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科长童振华介绍，海秀街道、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突出公益性定位，重点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服务，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该区还在此基础上创新实施中心管站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办中心对民办服务站进行业务指导与质量管控，提升整体服务能力，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既要完善硬件，也要练好内功。秀英区一方面积极依托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能力，以优质服务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切实便利。曹润佩老人因慢阻肺长期卧床，为做好老人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测血压、听心肺，为其调整用药。邓瑞恒介绍，该中心正积极依托海口市中医医院医疗集团，持续推进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接下来他们将借助医联体资源推动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服务、一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介绍，该中心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下辖医疗机构，
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长期在此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

式的诊疗服务。童振华表示，新建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突出公益性定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等多种类健康服务。通过合理布局服务网点，让居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15分钟健康服务圈到家庭医生上门随访，从慢性病健康管理站到中医诊疗区，海口秀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内外兼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想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经历，体验怎么样？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一个最想要的升级建议，你会选什么？是增加夜间门诊，多配点常用药，引进更多专科医生，还是把中医理疗、康复护理这些项目做得更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决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

0: 敬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满族的特色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满族系列食品哈，可以说丰富多彩。今儿呢我们将说一旗人的典型的特色食品，
1: 对，
0: 叫菜包。
1: 菜包啊，这个包呢咱们不能儿化，因为不能叫菜包，这就错了。这基本取它那个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包住。
0: 菜包
1: 啊，对，也有叫包儿，吃包儿饭
0: 啊，
1: 但是这个儿绝对不能儿化。
0: 包饭不行，
1: 包饭不成，这错了，这就得包儿饭。
0: 包儿饭
1: 啊，
0: 或者是菜包
1: 啊，对，
0: 嗯，
1: 也有叫吃包，
0: 吃包，
1: 也有叫菜包伐客，也有叫菜包割脖，都很多种意思
0: 啊。
1: 当然伐客，割脖，这就是满语的意思。
0: 那我们听这种食物的名字哈，
1: 嗯，
0: 大体能猜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用菜包起来的。
1: 其实说白了就是菜包饭，这是最简单的啊。
0: 嗯，
1: 一般就是大白菜叶子，然后呢包着米饭，加点什么炒菜啊，或者黄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0: 嗯，
1: 包起来吃。吃的时候怎么着呢？把这白菜叶子包住这饭，或里头咱们甭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了吧，包住了捧着吃。
0: 嗯，
1: 这么捧着吃，怕唯恐它掉了嘛。
0: 对，
1: 往下掉。
0: 嗯嗯，其实我们家是东北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哈，在我姥姥家是吃过这种食品的
1: 啊。
0: 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叫包饭，
1: 就叫包饭
0: 啊。
1: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
0: 嗯，
1: 都是满族在东北在北京留下的这种遗迹。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他记忆犹新，是因为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投入
1: 啊，对，
0: 我甚至把我的脸都按到那个饭上。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捧着，这么俩手捧着这么吃啊，跟那个春饼还不太一样。
0: 春饼还卷得
1: 挺
0: 齐整，
1: 卷起来能拿筷子夹着吃，这东西必须得拿手俩手捧着，
0: 你必须得把旁边那个东西都严实了，然后你才能吃。
1: 对，这个吃这个饭我觉得有一个词，这个形容它最合适，
0: 嗯，
1: 叫旁若无人，因为你也看不见。
0: 大快朵颐，
1: 对，
0: 旁若无人
1: 啊，对，因为你看不见，全满眼都是这个菜跟饭，
0: 对，
1: 啊，
0: 你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1: 啊，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淑女肯定是吃不了。
1: 你
0: 说俩人第一次相亲，
1: 那咱吃不了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淑女吃不了，
0: 嗯，
1: 为什么呢？过去很多格格，在宫里头。在王府里头也吃这个，也得怎么吃，
0: 嗯，
1: 这个东西它是满族的一种习俗，
0: 就
1: 满族的淑女反正也得这么吃。
0: 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投入，啊，
1: 对，
0: 嗯，听说这种菜包啊还是一种节令性的食品，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是大白菜新上来的时候，
0: 嗯
1: 啊，而且呢它起源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哦，它的起源
1: 啊，这里头就牵扯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努尔哈赤，在这个打明朝的时候，是吧？跟明军对峙，这时候呢有点空闲的时候呢，就到周边去

0: 这个围猎打猎。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军中就是当兵的给他献这个叫祝鸠。
1: 嗯，祝鸠是什么呀？
0: 祝鸠其实就是类似于山鸡一类的东西，
1: 就给他献了点野味儿。
0: 野味就是山鸡啊、飞禽，东北不是过去有飞龙吗？
1: 嗯，
0: 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啊、具体现在不可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总之是一种飞禽。
0: 哎，对，努尔哈赤呢就认为这个，祝鸠呢是祥瑞之征。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个分给护从啊、侍卫啊，大家一起吃。吃怎么吃呢？就拿这大白菜，卷着各种山鸡，
1: 嗯，
0: 炒的丁儿，然后呢，抹上黄酱，搁上米饭，就怎么吃了。
1: 嗯，觉得味道很好，
0: 觉得味道很好，好像就成为一种这个节令一样。而且就规定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其就是七月初五的时候。
1: 哦，
0: 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这个农历七月初五呢，是这个清代皇帝秋显的日子。
1: 秋显是？
0: 秋显这又是一个名词，其实这就是皇上这个干活吧，干什么事儿都比较讲究词汇，它都不一样。皇帝打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春天叫春搜。
1: 哦。
0: 夏天叫夏苗，秋天呢叫秋显，冬天叫冬首。秋显呢、
1: 哦、
0: 就是秋天打猎的日子。
1: 哦
0: 啊，
1: 秋显啊，这个显字是一个反犬旁加一个
0: 耳，
1: 哈尔滨的耳。
0: 哎，对。
1: 哦，秋显。
0: 嗯，你看咱们这个承德那儿有一个古称叫木兰底显。
1: 嗯，
0: 就是打猎的围场。
1: 哦，木兰围场。
0: 哎，对，又叫木兰底显吗？为什么叫显呢？就是秋天在那儿打猎。
1: 这是秋天打猎的日子，大概是在农历七月初五左右。
0: 哎，对，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有这个祝鸠仪式，所以呢，咱们就把吃菜包定为秋显的这个节令。
1: 哦，当时是偶然知道这个，祝鸠放在这个包菜里包很好吃。
0: 嗯，
1: 那后来是把这个传统流传下来。
0: 流传下来，这是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又打这个抚顺的时候，军情紧急，觉得来不及了，赶紧剁吧剁吧，跟饭一块包在这个白菜里头就吃了，又有菜又有饭，营养平衡
1: 啊
0: 啊，这觉得挺好，就流传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更可信一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努尔哈赤确实清代人，就是满人。喜欢打猎，有这个秋显的这个习惯，而且呢特别讲究这个打这个山禽。
1: 嗯，
0: 山禽呢又比较好吃，所以呢他们包在这个饭里头，哎，比较好，所以他认为是祥瑞，有这种特别珍贵的山禽他也认为是祥瑞，这样呢他可能会皇帝作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么一种情况，他会往下推广。
1: 嗯，
0: 就好比这个丹弦是由乾隆皇帝特别提倡，所以呢就流传特别广，有这么一个含义。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第二个故事不太可信的，就是又是军情紧急的时候赶紧剁不剁吧就给吃了，这个事儿有点不贴谱，就跟好比说元代那个忽必烈说因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了就涮羊肉吃了。
1: 嗯，
0: 这发明涮羊肉，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君主本人发明的，一定都是有什么百姓当中流传了之后，君主认为不错，哎，他进行推广，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你说让他自己发明，他不是爱迪生，
1: 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专注于这个东西哈。
0: 对，特别是刚才我说那个忽必烈发明涮羊肉这事儿哈，我觉得就更不贴谱。就军情紧急的时候，觉得煮羊肉慢，涮羊肉反而快。您不想想那切肉的功夫，不比煮羊肉的功夫还更长？
1: 就是你是切片快呀、还是给羊大卸八块快呀？
0: 啊，对，而且这个过去这个到现在，手把羊肉15分钟断生就吃，你切完了再涮，那肯定是要时间比这个要长。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故事，姑且听之。
1: 嗯，
0: 增加一个乐趣而已。
1: 对，其实仔细推敲，你觉得它其实
0: 就是应该是民间。有所已经开始吃这个东西，后来努尔哈赤把这个祝鸠，也就是山珍放在里头，所以形成了这种祝鸠菜包。
1: 那说到这个菜包哈，
0: 嗯，
1: 我们说它是旗人的一种特色的食品，
0: 嗯，
1: 可繁可简。
0: 对，因为这个老舍先生说过一句话，他所生活的年代

0: 就是他所出生的年代吧，19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北京70%以上是旗人。他就说这些老北京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钱的是真讲究，没钱的是穷讲究。
1: 总之是很讲究。
0: 啊，对，就是甭管是你有钱没钱，都要把这个生活抠得非常精致，啊，所以很多东西呢，可繁可简，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把它进行这个编排，
1: 就是有钱呢，我就精致一点儿。
0: 对，没钱呢，我想着法儿的精致，创造条件也要精致，但是呢，东西的价钱可能不会很高，
1: 那我们就说说这菜包哈，您说它可繁可简，繁可以繁到什么程度？
0: 这个最烦的，它当然还是宫里的那个主揪菜包，因为什么呢？这个清宫档案、膳机档里头有记录，它大概达到有10数种，就10几种。
1: 就是这个菜叶里包的东西。
0: 哎，对，咱们现在一想，有点像这个现在咱们平常吃的盖浇饭一样，
1: 盖浇饭啊，
0: 它唯一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山芹，野鸡什么的，除此之外呢，基本就是什么肉丝儿啊、炒菜呀、跟炒合菜差不多，然后呢混在一起，抹上黄酱，搁上米饭一包就吃，这就是宫里最繁复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么10几种，
1: 那咱们往下推哈，
0: 往
1: 最
0: 下
1: 烦
0: 推。
1: 的是宫里
0: 宫里
1: 头。
0: 头，再差一点的，所谓过去叫讲究之家。我看那个赵弘先生写过这个菜包，他们家是怎么吃呢？他说他们家这个菜包哈，是刚上市的白菜，先剥去几层，要那个嫩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一张一张剥下来备用。酱呢是事先调好的，你看他这酱就比较讲究，是用香油、甜面酱、蟹这个黄酱，然后呢还要有这个三合油。调好的这个蒜泥配酱用，三合油是什么呢？就是酱油、香油、醋啊。这个要有蒜泥，再把鸡蛋炒好，这个米饭就是蛋炒饭，过去叫炒苜蓿饭，再配着各种香芹，就是各种蘑菇。您比如说过去最常用
1: 口
0: 的
1: 蘑。
0: 口蘑，香菇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还有就是炒鸡瓜子儿。
1: 西瓜籽儿。
0: 这鸡瓜子儿呢？是类似一个炒鸡丁一类的，就下饭菜，相对口味厚一点。
1: 咱们说茄想的时候，里面有这西瓜籽儿。
0: 鸡瓜子儿我还查了一下，什么叫鸡瓜子儿？我看这个清代有一本书叫《调鼎集》，就专门讲这个做饭的这么一个笔记，里头是叫野鸡瓜，去骨切丁配酱瓜、冬笋、瓜仁、生姜，然后和菜籽油、甜酱和加大椒就是辣椒一起炒，这叫炒鸡瓜子儿啊。
1: 总之好像比这个鸡丁再小一点儿。
0: 对，比鸡丁再小一点，而且过去还有一种叫炒酱瓜，跟这个类似啊。像这个过去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怀念他小时候这个炒酱瓜，其实就是炒鸡瓜子儿啊。
1: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意思哈。吃过那个飞龙炒咸菜，
0: 嚯！
1: 就是那个飞龙的肉丁，然后和咸菜一起炒。
0: 那咸菜是什么咸菜呢？
1: 这个咸菜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吃，但是感觉很脆。
0: 那可能就是酱瓜儿。为什
1: 酱
0: 么呢？
1: 瓜儿。
0: 酱瓜儿是什么东西呢？是北京特别讲究的一种咸菜。是大型的一种小黄瓜，很短，短粗。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给它用黄酱腌制，而且需要很多次捣缸，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保留它这种
1: 脆嫩，
0: 脆嫩的这种感觉，又不是特别咸，跟鸡丁一起炒，这就是炒酱瓜。所以你吃的飞龙炒咸菜，可能就是这个鸡瓜子儿。
1: 哎呦，我在小的时候吃过那么高档的菜，
0: 啊，对，就是王世襄先生多少年以后，80好几、90岁还一直念念不忘的这种美食，
1: 今儿要不和您聊天，我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已经被尘封了，
0: 但是就是说明您还有这个
1: 有
0: 美
1: 那个
0: 食记
1: 印
0: 忆
1: 象，
0: 啊，就说明他在您这个幼年的这个味蕾上留过很深的印记，
1: 对，这种印记有的时候会伴随你很久很久，
0: 啊，对，
1: 让你多少年之后还会回想起来哈。
0: 啊，所以就是这个炒鸡瓜子还真是一种美味，所以把它也搁在里头。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小肚，咱们吃这个春饼的时候，经常起码有两样吧，

0: 一样是酱肘子，就是就酱肉，
1: 嗯，
0: 一样就得是这个松仁小肚，
1: 嗯，
0: 这小肚，还有一样呢是青酱肉，这青酱肉现在没有了。嗯，什么叫青酱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酱油。
1: 对，
0: 因为过去把酱油称之为青酱，
1: 就打点青酱去。
0: 哎，对，
1: 嗯，
0: 这样呢，它也是一种跟类似于火腿似的，它口味呢比较鲜，
1: 嗯，
0: 但是呢肉质稍微硬一点。
1: 哦，
0: 啊，这样呢给它这些东西给它包在这个菜包里头卷好卷紧，你看这个也是。叫包不离嘴，嘴不离包，
1: 可不是吗？
0: 就是刚才我说那旁若无人，
1: 对你离了包
0: 目中无人，
1: 它就散了。你这十个手指都必须把着那个包。
0: 哎，对，
1: 嗯，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0: 哎，对。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宫廷里的菜包，还有说
0: 讲
1: 究之家里的菜包。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梁实秋家里的菜包有什么特色，还要跟您说说这个慈禧。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社科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清宫御膳房里有这菜包，
0: 嗯，
1: 还说了讲究的，比如宅门里头，
0: 宅门
1: 这菜包怎么做哈。
0: 嗯，
1: 文人
0: 梁
1: 实秋。梁
0: 实秋，刚才我说这个赵恒先生他们家呢属于这个高级官僚，
1: 嗯，
0: 梁实秋先生呢属于是士大夫阶层，是文人阶层，
1: 嗯，
0: 他们家呢，他写的这个《雅舍谈吃》里头，他讲过这个菜包，就是比较相对平民化一点儿，他就是要有这个蒜泥拌酱。
1: 嗯、
0: 你看刚才那讲究之家，要有这个
1: 三合油啊，
0: 三合油拌蒜泥、
1: 嗯，
0: 还要有香油和这个甜酱、甜面酱或蟹这个酱。他们家呢，到梁先生家呢，就是蒜泥拌酱，
1: 嗯，
0: 一碗，还有炒麻豆腐，切小肚丁，炒烂的白菜丝儿。然后搁葱花炒豆腐松，
1: 嗯，
0: 这豆腐松呢就比较松软的一种东西，
1: 嗯，
0: 拌起来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广东的鸽松菜包，
1: 哦，
0: 卷起来吃，
1: 这个食材就少多了，
0: 对，食材就少多了，就是可繁可简。但是您说这个，按说这炒豆腐松可也不省事儿
1: 啊，不省事儿
0: 啊，这就是费工，
1: 嗯，
0: 费料，搭时候，但是呢。就价格便宜，
1: 嗯
0: 啊，
1: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钱的
0: 真
1: 讲
0: 究，
1: 没钱的穷讲究。
0: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舍先生说的。
1: 老舍先生说的、
0: 啊，
1: 那没钱的穷讲究，
0: 嗯，
1: 那讲究的其实
0: 就是这个
1: 体现，
0: 就是这个工，这个时间，
1: 嗯，
0: 把他这个时间都花费在这里头。
1: 食材的原料可能不很高档，不很昂贵，
0: 啊，对，
1: 但是我们使劲的加工它。这我们说哈，文人，
0: 嗯，
1: 梁实秋家的这个。
0: 嗯，
1: 菜包里头都有什么？
0: 嗯，
1: 简单了一点儿、
0: 嗯，
1: 但是简约不简单。
0: 对对，
1: 嗯，那还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鸽松菜包，
0: 鸽松菜包其实是后来从北京传到广东的一种饮食，后来入了粤菜菜系。
1: 嗯，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清代一个大臣叫岑春轩，他呢因为这个庚子年的时候慈禧西行，
1: 嗯，
0: 不是西行了，应该叫西逃。西逃呢，这岑春轩呢护驾有功，所以回銮的时候到北京赏吃这铸鸠菜包，他就这个人比较爱吃，然后呢就大概记录了这个鸽松菜包里头铸鸠菜包里头一些材料和方式、
1: 嗯、
0: 所以呢他后来在广东做官的时候就把广东当地的食材替换了这个北京的这些食材，形成了这种鸽松菜包。因为没有广东没有山鸡，
1: 嗯，
0: 怎么办？就用鸽肉。
1: 哦，
0: 广东提倡吃这个，烤乳鸽嘛，
1: 嗯，
0: 是吧？烧乳鸽，然后没有大白菜，就用生菜，然后也是可繁可简，也不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菜单子，
1: 嗯，
0: 所以呢，就形成了现在广东粤菜里头一种。这个菜包就叫鸽松菜包，
1: 嗯嗯，可以说是把旗人的这个菜包啊、
0: 挪到了移植到了这个广东粤菜菜系里，
1: 进行本土化。
0: 对，进行本土化，因为它就是一方水土也养一方人嘛、
1: 嗯，
0: 用当地的物产来这个复合这种形式，
1: 就地取材。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形成了新的这么一种食品。
1: 嗯，那我们说哈，这个菜包其实可繁可简，可高可低。
0: 嗯。嗯，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慈禧也吃这东西。
0: 对，慈禧，你刚才我也不是说了吗？慈禧应该算是满族的淑女了哈。

0: 年轻人淑女，
1: 对对，
0: 是吧？他就也从小就吃这个菜包。
1: 嗯，
0: 慈禧呢，这人特别爱喝豆汁儿。
1: 对，
0: 过去有记录，就是说他到御膳房去要过这豆汁儿去喝。
1: 嗯，
0: 所以有豆汁儿呢，就必然有麻豆腐，所以他的这菜包里头是一定要有麻豆腐的。
1: 哦，
0: 炒麻豆腐搁在里头，像我寻访的一些旗人家庭吃菜包的都搁麻豆腐。
1: 哦，
0: 嗯，当然了，还有一样不能少的就是黄酱。因为这也是从东北入关以后的这个习俗，现在东北北京都有这个特色。
1: 嗯， 嗯，那我知道哈，杨元家里也经常吃这个菜包。
0: 嗯，我们家其实就比较简单
1: 啊，
0: 也不是经常，就是个时令。
1: 嗯，
0: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咱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讲这个当时当令吃什么呀。
1: 嗯，
0: 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上这个，吃饱了就完。
1: 嗯，
0: 对吧，
1: 那时候只是温饱，
0: 温饱，
1: 满足温饱。
0: 但是现在市场繁荣了之后，经济繁荣了之后，咱们就想生活过得有一些情趣，
1: 有滋有味儿。
0: 对，有滋有味儿。这个到应时应令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讲究的，有特色的，是吧。
1: 嗯，
0: 咱们要说这菜包其实平常吃，你天天吃真不算什么好吃的
1: 啊。
0: 嗯，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七月初五那天秋显之日吃这个呢，算一个节令，有个由头。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又不是特别费事，就其实跟吃春饼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只不过外面包的这一层
0: 包的是菜。
1: 对
0: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实在，包生菜比这个大白菜更好吃，生菜更脆，更适合生吃，
1: 更平展。
0: 哎，对。
1: 嗯，
0: 而且特别适合包东西。
1: 嗯
0: 嗯，
1: 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
0: 哎，对。其实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啊，说明代的时候是拿莴笋叶包，可是莴笋叶我一想又太小，
1: 太窄了。
0: 哎，对。其实现在咱们一想，还是这个生菜最合适。
1: 对，
0: 不大不小。
1: 嗯，
0: 也不用那么目中无人的去吃，
1: 把脸都嵌在那个饭里哈。
0: 对，显得太没馅儿。嗯，
1: 对
0: 啊。
1: 但是现在这个生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
0: 啊。对，
1: 而且这个米饭呢，麻豆腐
0: 啊也都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啊，嗯，
0: 但是就是其实可以咱们就搁在那天去吃。
1: 嗯，
0: 当作为一种节令。
1: 对，
0: 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生活调剂。
1: 对。如果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哎，觉得这东西也挺好玩的，
0: 哎，
1: 那您今天就可以采购一下。
0: 哎，对，今天试试，然后您到七月初五的时候再尝尝。
1: 嗯，对，其实吃的时候有那种旁若无人，完全投入，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
0: 哎，对，没错，
1: 生活需要调剂哈。
0: 嗯，
1: 需要美食的调剂。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日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断扩大，
5: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0: 济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中农绿康技术总监张立霞博士。如果形容一下他的工作，就像是给土地和作物当医生啊，给他看。

0: 保藏了3万多株菌种。这位哈女性曾经呢是惧怕昆虫，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农业这个领域，在漫长的20年间，用一株株微小的菌剂开启了绿色农业的大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张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守护绿色粮仓，看看科技工作者的长跑与坚守的故事。您好。
1: 您好，张老师。
0: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您怎么定义这个科研一线和做科研这份工作？您先总体聊一聊您的感受好吗？
1: 其实这个科技工作者日啊，我们也是近这个4到5年的时间我才跟他真正了解了的。
0: 嗯，
1: 以前是真的不太重视这个，觉得哎呀，我们做科研的就是就觉得应该的，为什么还会有日子，就是像有我们军人有军人的日子，
0: 嗯，
1: 然后护士有护士的日子哈，啊，或者科研工作者也为我们设定了一个科技工作者日，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还是有蛮自豪的哈，
0: 嗯，
1: 觉得我做了这方面一些工作。连禁区也是开展了这种科技者工作日一个活动，我也代表我们的这个连禁区的科技工作者呢做了一个倡议书的倡导吧，所以还是很骄傲的。
0: 对，
1: 那说到科研工作者一线和在实验室，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实验室的这些人呢做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
0: 嗯，
1: 就是说可能对包括这机理呀，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很前端的一个工作。
0: 嗯，
1: 那到了田间地头的一线呢，这块呢到田间地头呢就成了这种到了这个后端了。
0: 嗯，
1: 我们需要把这些工作落地的时候要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在我看来，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在实验室那个还是在田间地的，它都属于一线科研工作者，
0: 前端后端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都是一线工作者。而且那个也不是说谁比谁就很辛苦，都很不容易。我的实际工作也是从实验室一直走到了田间地头，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从工厂走到了田间地头。
0: 嗯，
1: 哎，对，和各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人员去交流之后，我觉得这所有的科研做下来，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0: 你看，张立祥老师因为体验过，不管是前端也好，还是进入工厂也好，再到田间地头这个末端、终端也好，整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链条当中，在您看来，这都是科研一线人员的工作，他没有孰轻孰重，没有谁辛苦谁更辛苦，他是这个环节当中必不可少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说了，就可能当初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想到，哎呀，会坚持一下一干就是20多年，而且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全社会有这么一个日子来关注我们的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所以您呢也觉得，哎呀，这份工作其实它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跟张老师细细的讲一讲哈，这些年在科研工作当中那究竟都做了什么事儿，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积累和坚守的故事。咱先从头说说吧。在资料当中看到哈，其实您最初跟农学、跟农业结缘，有点像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后找感觉，是不是？当时可能报志愿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学农，本来不是自己的初心，那怎么一下就坚守了这么多年，而且越干越有劲儿？
1: 是确实这样的，因为之前吧，生存在我们的小县城里边，但是我确实没有下过地，以前对农活吧。不能叫排斥，肯定不喜欢。
0: 嗯，
1: 尤其是怕各种的虫子，里边地里边的虫子特别多。那本来小县城的虫子就有点多，你要到地里边不是更多了吗？庄稼地里边就很怕这些东西，
0: 哎，
1: 一点都不喜欢。而且可以，当时的应该也就是五谷不分吧。但是呢，上高中高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的，我的父母觉得农业非常好。因为我是山西人，他觉得山西农大，我们当时的是一个省重点院校，而且说是入学之后是包分配的呀，毕业之后是包分配的，
0: 管工作，
1: 那个重点大学 对，还是很包分工作的，哎呀，就被父母就劝说了。我呢，实际上当时觉得，哎，我可能考不上一个本科，当时那个成绩一般般。那会儿我们是先估分后报志愿的嘛，所以呢就听着父母。那我说，我觉得第一志愿那就听着 OK 吧，听着吧，随着父母的心愿嘛，那我就报山西农大。对，听父母之命，然后报。学农学呢，是因为志愿的时候填报的时候字儿少嘛，俩字儿。
0: 就因为笔画少。
1: 那会填志愿，
0: 哦，
1: 对，那会儿填志愿是都是手写的，你不能写错，一大张纸一个字不能写错的，一个个个都错了，不知道再从哪弄嘛，就是随便就写了，就把农学就作为第一志愿了，就被录取了。
0: 可能在那个年代哈，在父母之命的这个背景下，懵懵懂懂误打误撞进入了农学这个专业。那最初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痛苦吗？还是觉得说，哦，

0: 可以。
1: 说实话，没有很开心，就觉得老师让干啥就干点啥，让学个课就学个啥，一点目标都没有。那会儿工作就什么数豆子呀、数麦子呀，没考种嘛，就会你就是种子的，就数这个千粒种啊、称这个东西呀，一天到晚就干这个，然后到地里边刨地，然后去开始撒豆子、种豆子，这就是那会儿的一些工作。玉米田里边种了玉米之后，看着玉米地不能让什么鸟啊、麻雀在这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这个，反正老师说你做这个吧，这个课的老师说做这个，那个课老师说做那个。当然，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也有哈，什么称量啊，我们的做试剂啊、配溶剂呀、做些人那个化学实验呀，基本的工作、基础的工作让做的都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也不知道做这个有啥用，就觉得反正我做了这个，可能就修到学分，我能毕业了。
0: 那什么时候才真正找到了一个自驱力，就觉得哦，突然意识到说我做这事儿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没有那么一个阀门一下就给您打开了呢？
1: 真正让我意识到的是，我考了研究生以后吧，因为我考研的时候，上了本科的时候是农学的大专业，然后这个考研的时候呢，就调剂到了，其实是被调剂的 到了这个内蒙古农业大学读了这个植物病理学专业，老师特别的和蔼可亲，他讲的这个课程呢也比较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大概的方向呢就是。那会儿才了解到，我做的工作是就相当于是给植物看病的，因为我其实刚才想说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不想学呢？我想学什么？我想是学医的，我想给人看去看病，所以说或者是甚至说这个护理这个专业我都觉得很好。然后没想到我这个后来是给植物去看病了，然后给植物护理植物去了，
0: 就有点
1: 对，
0: 殊
1: 觉
0: 途
1: 得
0: 同归的意思了
1: 啊，对对对，这是我后来去反思这个工作，哎，可能也。做的后边也现在，反正现在做的还蛮开心的哈，就做这些工作，一直到现在吧，学了这个植物病理学的这些工作之后，哎，觉得比农学好像有点意思了，不是说只是种了，当然我觉得现在你要再去歪回头去学农学，肯定有它农学的意义所在呢，你怎么种，什么样的土壤能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要去研究它的这个遗传性理啊，它栽培的方式啊，都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当时不理解。等我转到植物病理学之后，哦，这个题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那边读一年之后，因为我的博士导师是那个从政了，他没有办法带我的情况下，就把我推荐给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病理学系的这个王琦教授。他这边呢，也是就做到了这个植物微生态学的整个植物微生态学，又进入了整个这个大团队的工作了。整个大团的工作太多了，他们从开始为什么有这个菌，然后这个菌要干什么用。有什么功能功效？整个这个东西就有了一个比较，应该是感觉有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了，就看到了你的研究在里边的意义所在了。我进了实验室之后呢，王老师跟我说是让我做这个发酵。说句实话，那会儿听的发酵，他叫我去给我讲了大概有，我觉得哈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希望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当时应该讲的比较详细，因为1个小时嘛，你肯定讲很多。但是我听了半，那1个小时我只接受到2个字儿，就俩发酵。
0: 就听起来您当时有点瞧不上发酵这件事儿。
1: 这也是慢慢的了解。然后他给了我一本书，翻的很破的一本书了，我看一下是八几年的一本书。然后就拿这本发酵工艺嘛，就开始就是开始看去学。当时实验室的人是大部分人是什么在筛菌研究机理，我觉得他们做的可高端了。我这个做觉得没高端的，就发酵，你就一天到晚就拿着个三角瓶、玻璃器皿、各种的玻璃器皿在那儿弄，
0: 小看自己这点活儿啊！
1: 啊，倒腾这个活儿。然后一开始呢，也不知道，就先洗这个玻璃器皿呢，各种玻璃器皿。那会儿的老师们告诉我说什么呢？说你这个玻璃器皿一定要洗干净，因为微生物它你要再拿这个玻璃器皿，你去培养一个纯的一种微生物。如果你不干净，可能最后导致了你的微生物就不知道是几种了。所以玻璃瓶必须干净。到现在我都记着老师当时说的那话，什么叫玻璃瓶就洗干净了呢？标准是啥？就是你的内壁附着的那个水，既不能聚成水滴，也不能成骨留下。
0: 哦，这么细致，这句话深深的印入脑海中。
1: 我一直到记得。我现在我洗我的玻璃是不是杯子水杯都是洗的这么干净，都得要这个要求。
0: 所以那种严谨。

0: 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在实验室当中洗玻璃器皿开始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因为不
1: 对。
0: 做到严谨，可能后面我们的科学实验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成果啊，它就没有真实性，或者可能压根儿出不来一些成果，对吧？
1: 对，对，而且当时王老师也跟我讲，说你这个微生物的发酵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别人虽然是说跟你知道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促生，为什么防病了，也知道了这个菌很好，对不对？这筛出一个很好的能促生防病的菌株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发酵，不能把它扩大培养，把它放到农户的千家万户中去。那所有前面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哦，我一想，哎呦，那我这一步还蛮关键的啊，因为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从零做起的，从零的基础打起来的。哎，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很好的，
0: 一下
1: 开
0: 找到
1: 始，
0: 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
1: 啊，对，就开始踏踏实实的往下静下心来去做了。
0: 你看，我给大家回溯一下哈，其实张丽霞老师谈到了怎么进入这个农学这个大门，然后其实农学这个专业它非常的大，像一个大框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这个细节。那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他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认识到哦，原来给植物看病好像又圆了自己当初的一个梦。然后在农大的这个实验室洗试管，然后做发酵这么一个基础性工作的这个阶段，又开始一步清晰说，哦，原来这个工作这么的重要，那未来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这种研究，所以在这条路上，其实最初您就找到了一个方向，在研究生阶段选了这么一条路。那么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时候介绍了哈，说现在您和您的团队呢，在这个菌种资源库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存了大概3万多株菌种。其实要说这个菌种，我们刚才其实节目也说了，它是给我们的植物治病的，有一些有益菌啊，可以让植物变得生长得更茁壮。但是听说保藏一株有效的微生物，它的研发周期往往要3到5年的时间，甚至可能这到节骨眼上了，发现不对，还得推倒重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可没有那么有趣啊，听起来有点挑战。靠什么样的一种执念，或者是这种执着性，才坚持在亿万上亿个看不见的菌群里去海选，然后去构建那个所谓我们认为有用的微生态的芯片，这种菌种资源库？你也给我讲讲这个工作的意义。
1: 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菌株，我们3万多株菌不是我一个人弄出来的，是整个大团队的一个结果。我呢，相当于是最后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把前边的我前人的工作以及所有同事的工作，我呢把它弄整成一个库了。
0: 汇总
1: 现
0: 了。
1: 在在做这么一个工作，对，带着团队在做这么工作。那么其实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哈，哎，我记得走进高校去宣讲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去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还蛮触动的。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菌株拿出来，我们拿这个菌株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的是从不同的生产厂区，不同的作物上。它的这个生产产区的健康，就是种病田的健康植株中去收集样品。那么这个样品呢，包括有土壤的，有植物本身的，这样子去，就是我们要筛这些菌，所以几乎是跑遍了我们全国各省的。
0: 就是采样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走万里路的过程啊。
1: 我给你举个马铃薯这个例子吧。咱们比如说，我们当时筛这个马铃薯菌株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呢？马铃薯当也就是咱们家第四大主粮了啊，说的它的产区也广，产量也高，收益也好，所以这也是因为连年种植吧，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也造成减产了，也有病害的问题。那我们就想筛出来这个马铃薯的有益的微生物的菌株呢，一个是要为它增产，第二个它防病，所以。这个就需要把这个所有这个马铃薯产区的这个土壤呀、植株呀都收集回来。那一会儿，但是那个收集土壤可就得你得坐着火车，开着汽车， 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村的那么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把它去这些样品去接回来。

0: 那你看，要是咱学校的这各个通知的话，现在啪一下人就能到位，一个通知到人到位，这个东西它到位不了，就得你这么去跑。所以对这个马铃薯，我们相当于是从内蒙古，到这个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再到最南边那个重庆和贵州，这都是咱们马铃薯产区。所以横跨了跨大概是这个应该是叫纵跨吧，大约是2000多公里。我们收集到了应该是2200多个样品，拿到这个样品，我们才要从中边去分离，这个菌株。第一次分离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筛呢？就是想要知道它大概有什么工作，我们才不能问呢、啊。他不跟你聊啊，他不跟你聊，不跟你告诉你，你得一个去用不同的实验去试。所以在实验室先去筛，初步的筛选大概能得到100多个菌株吧。就这已经是经过初筛，因为你一开始分离出来大概是1000多个，然后你初步筛完之后可能是100多个，就10%的这个量了。然后拿到这个量呢，我们还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归类，找到那个真正能够促成防病的。所以还要在这个第二次的复筛，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区呀，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离体的叶片呀，我们的种的这个苗子呀，一点点再去筛，哎，又筛出来大概剩下10株左右了。
1: 又1/10。
0: 那拿到这个，对，10株左右，这个又10%出来，这10株左右，然后剩下这个菌呢，你就开始进入大田了。你得，因为这个菌株在实验室里表现好，并不代表你在大田里一定有效。所以，那这时候你就得去这个大田里边，经过3到5年效果稳定的，才能真真正的去留下来。这就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菌株，就是呢我们将来能形成产品进入工厂的，形成产品出去到田间的这些菌株。那这3到5年下来，你最后能留下多少呢？可能也就是能留下那么2到3株菌，有的时候就您说的，可能就一株也没有，也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效果的稳定性在那儿呢，可能你比如说第一年，哎，挺有效的，第二年有效的，哎，3年之后，哎，不，好像不行了，就一年好，一年不好，你就不敢把它留下，
1: 不稳定啊。
0: 不稳定的。
1: 这是以马铃薯选它的这个优质的菌种为例，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过程从前期的采样到中间的初筛、复筛，然后到最后确定了所谓的种子的选手这个好的菌种之后，还要在大田里进行1年、2年、3年的这个观察，所以这3到5年的时间，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哈，就是因为张丽霞老师深知优质的菌种资源是一切研发的根基，所以前期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整理过去40多年前人的这些关于植物微生态的一些积累。那同时呢，还利用10多年的时间深入田间、林地、草原、河滩去采集样本。那么有了好的菌种，让他们要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微生物的发酵过程。这个过程呢，往往要持续24小时到48小时，而且呢，要时刻守着这个反应器，确保每一个数据都得符合技术参数。所以我看到这个介绍当中说到了哈，说当时呢公司还没有核心的研发团队，所以张丽霞呢就住进了实验室。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坚守和执着，她和她的团队成员也是攻克了复合菌群共生兼容的技术难题，建立起了高密度发酵工艺体系，让这个发酵液的含菌量提高了40%，同时还降低了成本，就是一手抓菌种资源的积累，一手呢还要抓发酵工艺的突破。而且刚才只是以马铃薯菌系这一种植物举了个例子，那我们说一种菌种的筛选就要耗时这么久，3万多株菌种，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了，我们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大量的工作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菌种资源库，保藏它们，这个意义和价值又在哪儿？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吧就觉得，因为你现在的咱们农业上呀，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因为经济附加值的一个趋势吧，或者是我们各种的环境的要求，就是它在一个地方上只能种一种作物，它同时只种这种作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病害。那产生病害之后呢，大家就开始用农药去解决问题，农药就产生了残留，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再加上为了增产和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了很多的这个化肥。

0: 农药，化肥的这些东西也是土壤的板结了。那么土壤也出问题的，植株也出问题，我们用的东西也用到的这个残留的环境也出问题，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了。所以我们在想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像是化学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它解决不掉了，而且化学的那个就是会产生让植物产生抗药性，就第一年管用，第二年用就不太管用了，第三年就没效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化学要不停的调换，不停的换换，作物的耐药性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就是吃到我们身体里边的东西，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这个也是更加深了我们这个就是微生物菌具生物防治的这个重要性。那么生物防治呢，就是希望用绿色的方法，我们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达到我们国家现在弄的这个双减的问题。
1: 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农业双减政策，是我们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它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科技管理和政策手段，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去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的使用总量，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那其实这个农业双减哈，可以看作是一场关于农业投入品的减量增效的攻坚战。为什么说它是攻坚战呢？其实它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比如说，在2015年到2020年，我们是前期探索；那么2021年呢，是有一些成果的显现。那么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哈，农业农村部也是发布了到2025年的化肥减量化的行动方案等等。现在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要用绿色投入品来替代我们传统的化肥农药，要大力推广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绿色高效的产品。所以这个部分正是张丽霞老师他们的科研攻关的方向。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张丽霞老师再来聊聊他如何把这些有益的菌筛选出来推广到田间地头。那作为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挑战，又有哪些先天的优势？明天我们会继续对话科技工作者张丽霞。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

0: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有一种话叫做谎言，谎言呢肯定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而且当谎言被揭穿那一刻，会让事情跌入万丈的深渊，永远不得救赎。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谎言是最可怕的语言。而且两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亲近，谎言带给人们的杀伤力就越巨大。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比如说我们跟亲人之间、恋人之间、爱人之间，或者是真心交往的朋友之间，一旦有了谎言这个关联词，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今天晚上呢，周准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自于简单心理的刘华，一起来探讨谎言的背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说谎的人会有怎么样的情感变化，如何看待说谎这件我们不经常面对，但是一旦发现就让整个结果非常崩溃的人间真相。在我们开始说之前，首先有请心理咨询师刘华来说一说他的观点。
1: 谎言的背后是什么？首先，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防卫方式。习惯了说谎的人，对外界是有深刻的不安全感，试图通过语言来制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来阻止别人对自己真实的状态和情感有所了解，以此来获得一些安全感。而这些人，他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他们会预测别人会伤害自己，比如可能会鄙视、嘲笑、背叛或者欺凌那个不说谎的自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很可能来自于习惯说谎的人，他们过去成长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体验，他可能曾经亲自遇到过或者目睹过类似的被伤害的经历，当下遭受了心理创伤，也没能得到有效的安抚的创伤的背景下，他很可能会泛化这种伤害他人的行为和个体。比如他可能会担心只要自己说真话就不安全，也比如他可能泛化成所有人都会伤害我。因此在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潜意识背景下，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用谎话来武装和保护自己，编织出一个自己认为安全免于被伤害的虚假自我或者行为来进行生存。那有一些人的说谎行为呢，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得拒绝或者害怕拒绝别人，只能通过说谎来回避或者应对他人对自己的边界的侵入的行为。比如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可能是不太有边界感，不能识别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区别，也许就会肆意的践踏进入你的个人心理空间，大量询问个人信息。而这时候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还没有学会如何合理的理直气壮的保护自己的个人边界，同时我们也会害怕拒绝别人给我们人际关系带来的伤害，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使用最便利的原则，那就是随便说个谎言来搪塞对方对自己边界的侵入和伤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谎言并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如果被拆穿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感受会更加糟糕，羞耻感可能会更严重的伤害我们。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说谎，更好的应对应该是我们去学习如何保护我们的边界，如何去理直气壮地拒绝别人对我们的不合理的要求。那有些情况下呢，说谎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这种类型的说谎呢，往往容易被人理解成虚荣心。比如说当我们在人群中因为跟人比较，我们感觉到自卑，自己比别人差，别人过得比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感觉是非常糟糕的，这种自尊感就会动摇。

为了维护我们的自尊水平，这个时候我们会倾向于吹嘘、炫耀自己，去管理我们在人群中的自我形象。如果我们的吹嘘可以换来一部分的人的羡慕或者崇拜，那这种外在的肯定可以立即给我们的自尊水平一定的支持，我们的自尊感就会得到提升。不过，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自尊水平建立在外在的评价上，而且是对虚假的陈述的评价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就像我们的自尊是建立在镜中花、水中月上一样，而我们作为说谎的人，我们内心也是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所以我的自尊是虚假的、不稳定的。那可以想象，我这样内心一定会伴随比较严重的焦虑感，因为我随时害怕被人识穿、被人戳破。最后的最后，我们也要看到，说谎的背后，也有可能代表了说谎者本人他内心的深深的情感和渴望。说谎这种行为是社会功能不良好的表现，它是很容易伤害关系的。可是即使是这样，有人仍然愿意选择说谎，这说明背后有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情感要去维护或者表达，比如说，因为恐惧。害怕失去，害怕伤害别人，所以选择了一个笨拙的方法，一个更加笨拙的方法来应对自己的恐惧。那说谎也代表了我们背后内心的深深的渴望，可能是我们渴望融入群体，渴望得到被爱、被肯定、被认可。所以，如果我们能暂时放下对别人说谎行为的道德判断，而去认真倾听一下这些说谎的人背后他们的情感、恐惧和渴望，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去帮助他重新建立一个更正确、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渴望，来实现目的，以及去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人格。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说说谎这件事情。好多朋友说这个人啊，说谎成性，肯定不是什么好话，那这个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当然，说谎成性的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目的呢？有的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撒谎成性的人啊，至少是懦弱没有担当的人，连真实的情况和想法都不敢告知，事事需要谎言掩饰，可想而知这个人胆小内心到什么程度。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以小博大、投机取巧的心理。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编织了谎言，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在撒谎，这种人不可深交。不能说人品有多差，极度自私，那是一定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室的后台，这位朋友叫 Catherine， 他说我的前任啊，很遗憾就是这样的人，喜欢撒谎，喜欢投机取巧，喜欢通过各种方式赚大钱，而不为事业踏踏实实努力。所幸我跟他分手，才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这位朋友叫做狒狒说，我有一同事满嘴谎言，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老奶奶问些事儿，他也要逗人玩的那种，就是撒谎成性，任何事都要骗人，而且能做到面不改色。这个人做人极度的自私抠门，到处混吃混喝，自己从来不买，唉，真是无话可说。那再看这位朋友叫做谢豪杰，说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谎话说多了，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收场，连自己整个人生都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自我去麻醉，然后自我陶醉，活在自己编织的虚幻世界里。有些人呢，他们这样做并无恶意，也并非完全的虚荣心什么的，可能是有严重的自卑心理阴影，需要一定的自我夸大，那样才觉得好过一些。不是有句话叫做你越缺什么越想炫耀什么，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呢？就越内心自卑，越想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但是你没有达到的时候，就用谎言去编织，给自己一个所谓的结果，给别人一个假象的呈现，这也是撒谎之后带来的极度虚荣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的世界里的朋友呢，认为自己是足够机智的，拥有所谓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本事。其实大家呢，都本着看破不说破的原则。我觉得大家别看破不说破，直接说破。

得了，会有什么结果呢？让他尽情地演着烂俗的剧本，过着那种虚无缥缈、自欺欺人的生活吧。这是很多朋友旁观者的一些建议啊。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匿名的用户说，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说谎成性的人。但是我三句话离不开说谎，不知道怎么改，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真的很抱歉，我也对自己很失望。可能是我内心就是那种非常懦弱的人吧，因为家庭因素有很重要的原因，希望我能改掉这个毛病。真的很抱歉。说了这么多大家的留言，其实说谎啊，从道德上看是不被接受和允许的，除了所谓的善意的谎言。那说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其表达的心理意义呢，是十分有趣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具备心理意义，或者是表达情绪，或者是表达思想，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潜在的目的。说谎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说谎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一个人却总是说谎，甚至习惯性的大小事都说谎的话，说明说谎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因为为什么老说谎，肯定有一定的获得。第一，我们来说虚荣感。当一个人在努力营造自己在别人面前的某种形象的时候，与这个形象不符的行为，他就会通过说谎来隐藏。所以这种人说话呢，你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觉得整个人都特别假。实际上他说谎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营造内心完美形象的一种虚荣感。人们说，除了满足虚荣感之外，我们在这儿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呀，存在感，是吧？有首歌吗，我是真的存在，怎么存在呀，别人感知到你，我们天天在刷存在感。就是有一种谎言呢，是明明知道不允许，或者自己都不允许自己去做某些事情，结果忍不住去做，导致习惯性的说谎。这种习惯性的说谎其实是一种超级恶性的循环。举个例子，比如孩子的父母坚决不允许孩子玩游戏，经常给孩子传递玩游戏很不好的思想。孩子或许也知道玩游戏很不好，但是他在游戏当中能够获得意义和存在感，忍不住去玩，玩了之后又害怕行为不被允许，所以说谎。这种孩子长大之后，思维模式当中会充满着许多不允许，即使别人是允许的，他也觉得是不允许的，所以直接通过说谎让别人觉得他不可能做一些事情。那刚刚我们说到小孩子哈，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就是获得存在感。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做错事呢，大人经常是否定他，时间久了他就找不到存在感了。其实在幼儿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时期会开始说谎。这类谎言是因为幼年还无法分清事实和幻想的区别，把幻想当事实说了出来。同时呢，对一些大人眼里的常识，幼儿也不是天然能够获得的。比如幼儿认为梦中出现了父母，那就是真实的父母进入了梦境。既然动画片中动物会说话，那么现实当中的动物也能说话等等。这种由于生理发展导致的谎言并不需要在意啊。那就像婴儿需要尿不湿和成人失禁完全不同一样的概念啊，一个道理。慢慢的，幼儿区分现实和虚幻的能力增强了，他们越来越明白自己活在的基于现实还是想象的。但是如果他处于一个恶劣的养育环境，那么谎言呢，就会成为他们自我保护的工具，不仅不消失还会强化。逻辑很简单，与其无缘无故被父母打骂，他们宁可选择说谎以逃避此刻的痛苦。反正无论做什么都可能被打骂，为什么不用谎言逃避此刻的困境？所以呢，回到问题上，恶劣的家庭环境是会抑制压抑孩子的人格发育的。当随时活在父母打骂恐惧中的孩子长大之后，即使他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即使他的父母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即使他的学习工作环境当中人友善又宽容，但是已经习得的反应模式仍然不容易改变。而再宽松的环境都会有奖惩，当这个人格停滞的成人遇到需要承担责任的境遇时，幼年的恐惧就会袭来，让他不自觉地选择用说谎逃避这一刻的责任。那这样的谎言有时会幼稚到让人吃惊。那比如保洁随口问地上怎么洒了这么多咖啡啊，当遇到这种程度的压力时，这个说谎成性的人也可能随口嫁祸给另一个

关照他的同事，问多年的朋友借几千块钱，这样的人就可能说谎自己的长辈车祸急需用钱等等。所以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某一个人人格败坏到无可理喻的时候，事实是他们的人格发展枯萎在了某个幼年的时刻。简单的说，很多人打引号的坏更多的是生理因素而非道德因素。理解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可能是心理残疾的人，对于深入了解人性和现实的人际交往有着很大的帮助。那关于谎言呢，我们上半段先说到这里，下半段今夜思雨时，周准与您不见不散。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雪。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我们今天说谎言的背后。在节目一开始，周准说过啊，越是关系亲近的人，谎言的杀伤力越大。我们来说恋人之间，恋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信任啊，而不是背叛。那谎言意味着什么呢？啊，我们会想起善意的谎言、直接的谎言、编织的谎言。是不是谎言背后就是意味着背叛呢？我们常说呢，亲密关系中两个人应该诚心诚意、坦诚相待。只是说谎呢，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费尔德曼认为，说

谎的动机归为三大类。第一类，讨别人欢心，获得别人好感。第二类，夸耀自己，增加自己的筹码。第三类，自我保护，避免麻烦。那由此可以看出，说谎的最大利益者获得的是说谎者本身。那在亲密关系里，如何发现伴侣说谎？我们又该如何

应对呢？我们拿着所谓实锤去揭开对方的谎言之前，我希望大家能考虑清楚两件事。第一，对方说谎的动机。第二，我们揭秘谎言的目的。其中亲密关系当中啊，有时候适当的说谎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比如说某天称体重，发现自己胖了，你问伴侣，一般会出现以下两种场景。第一，哎，亲爱的，我是不是胖了呀？没有啊，亲爱的，我觉得你一点也不胖啊。亲爱的，我是不是胖了呀？哎，我看看，好像是胖了这么一点了。对比以下两种场景，可能第一种对话给人的感觉更舒适，也更容易增加两人之间的亲密感。原因在于，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不喜欢别人直接地说出自己的缺点，尤其是更希望亲密关系的人能包容这些缺点。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生活里的小事，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度，不见得是件好事。但就拿天天的体重、身材、减肥的问题来说，如果伴侣的体重已经胖到严重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那么出于对对方的健康考虑，还继续撒谎说着对方不胖的话，那还不如尝试鼓励伴侣一起减肥这件事情。但是啊，谎言的层次也不都像上面提到的这般简单。如果当我们知道对方撒谎而不知道对方动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思考。到底哪三个层面呢？一首歌之后，我告诉你。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说谎言啊，谎言的背后。如果恋人之间呢，知道了对方撒谎，而不知道对方动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思考。第一，对方说的谎是不是伤害到了你？对方有没有做一些违背你们感情的事儿？第三，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谎言？我们举个例子啊，伴侣在外喝酒，却告诉你在公司加班。那么你可能需要了解清楚几点，一起喝酒的对象、喝酒的目的以及这件事的频次。如果是因为工作时间，对方可能是怕你担心，那这种情况要对对方抱有理解和关心。如果只是因为对方自己贪玩，不是有句话叫做做事不过三吗？对于初犯的态度也需要一些包容，但之后也需要通过合理的沟通来解决问题。可如果涉及到很多情感之外造成的实质性负面影响的事情，那就真的需要好好斟酌。在亲密关系当中啊，最主要的是彼此的信任。那有些谎言如果是无伤大雅的话，那么自己知道就行，揭穿了可能反而会失去本来的生活意义和快乐。你要明确的知道是真相重要还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快乐重要。过度的较真往往会给感情带来压力和烦恼，长此以往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难免出现变数。如果对方的有些事情真的让你难以接受，那就请你们真的坐下来敞开心扉的好好谈一谈，把你的感受倾诉给他听，倾诉给对方听。需要注意的是，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你需要表达的是他这样做带给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倾听之后，对他提出明确的要求，表达理解。做个绝对的聪明人或者糊涂人都比较难，要做个装糊涂的聪明人那就更难了。有些时候对于伴侣的谎言放着退一步也未尝不可，无论是婚姻还是处事，难得糊涂很难做到。太聪明呢，凡事都斤斤计较，活得很累；太糊涂呢，凡事都被人算计，活得太傻。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装聋作哑，而是希望大家明白真相以后还能善而待之，得饶人处且饶人。那这样相处起来呢，恋人之间会轻松许多。当然之前有说过，谎言就是谎言，没有善意的谎言一说。事实上太多的时候，我们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去遮掩或者是逃避，然而面对事实真相，我们有很多方式去表达，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如何更好的把客观事实用一种让对方更能容易接受的方式去阐述，所以善意的谎言成为了我们应对的方式之一。那说到感情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否开心。水之清则无鱼，什么事都探个究竟，真相你得到了，你的感情和快乐估计也不复存在。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过程很容易失去我们应有的分寸感。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1: 有的朋友就说呀，男朋友或者另外一半喜欢说谎，特别是有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也要说谎。这位朋友叫做飞雨留言说，小事儿说谎问题不大，大事儿说谎才要慌。要知道，说真话还是说谎话，都不是影响信任的根本要素。说谎呢，是人类的天性。男朋友对你不要说谎，有时候难度堪比逆天改命。其实我们的谎言啊，基本上可以分为善意的、一般的、恶意的这三类。有研究表明，善意的谎言是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因为我们能够从对方谎言的外壳下感受到这种言语行为背后的善意。举个例子啊，假如你男朋友在小事上喜欢对你说谎，但都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比如说你下班之后问他你在哪儿呢，他说还在加班。然后你一出公司门口看到他在外边等你，接你下班。那这就是谎言背后的善意了。当善意的谎言有利于你的时候，你容易更相信他，而且这种善意的谎言对你们双方都有利，所以即便你知道对方在说谎，你也还是会相信他。那再看一般的谎言，

这类谎言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比较高，说谎的目的不确定，但大部分目的是为了自己。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你男朋友不开心，你问他你怎么了，他坚强一笑没事，这就是自私的谎言，看上去是为了照顾你的感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冲突。很多时候人们为了避免争吵而选择欺骗，但是错过了最佳修复关系的时机。我们来重点看第三类谎言，恶意的谎言，是指他明知道说谎会对你造成巨大的伤害，会破坏你们之间难得的关系，还会坚持说谎。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伴侣或者异性朋友有这类倾向时，我建议各位赶紧把这个关系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顾你的感受，甚至开始主动破坏你们之间的信任，足以证明他不值得你托付终生。在我们活着的现实这个现实世界里，爱情很多时候是一个谎言，而女性对谎言的怨恨是比男性来的更多、更激烈和更饱满的。女性在爱情中跑到最后都是那几句话，原来你从来没有爱过，你为什么总是骗我？归根到底，你们怨的是欺骗这种行为，而欺骗这种行为给你们带来的伤害，让你们更加的多疑，甚至无法相信一段感情，无法正视欺骗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女生可以娇，可以宠，可以发小脾气，男生只能对女生好，在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的灵魂拷问当中，男生必须选择你重要，因为这是很多势力或者社会教给他们的求生欲。所以在节目的背后要告诉这些有谎言经历的谈恋爱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恋人关系的朋友们，你就看一点，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关系当中，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经常会考虑到你的利益，你的感受，那这个谎言就可以在一个你们可以互相理解的善意的谎言里来回的逡巡了啊。其实谎言的背后有很多的关系、情绪、情愫啊，心理的、生理的，以及社会给予他的。也许在幼年的某个时刻，他尝到了撒谎的甜头，又或者在成人的某个时刻，他拒绝了谎言的欺骗，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经历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对事对人都是坦诚相待，对自己也应该是一样的，不能活在自己编织的虚幻的世界里，自我欺骗，自我满足，脚踏实地啊，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能力上去丰富自己，让别人称赞你，而不是自我夸赞。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赤裸裸的横空出世，到后来的《长安长安》《私奔》《封神》，30多年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盘点郑钧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1994年的《极乐世界》，旋律迷离，歌词藏着哲学的思考，看透现实的荒诞，放下执念与烦恼，只求内心安稳自在，是成年人最需要的通透与释然。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1年流星啊，这是一首改编酷玩乐队的 Yellow， 却唱出了专属的温柔与治愈。流星虽短暂，美好却刻骨铭心，就像生命里那些转瞬即逝却一生难忘的温暖瞬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蝉联五周冠军的金曲道尽了相聚离别的真谛。人生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告别，不必执念相守，珍惜相伴的时光就足够圆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在1994年的这一首作品《商品社会》。年纪轻轻就爱穿物质社会的本质，歌词犀利又现实，如今再听依旧一针战血，感慨浮躁的世界能守住纯粹的本心有多珍贵。

我们将给他带来1999年的作品《怒放》，这是他在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满满的是不服输的生命力啊！趁着年少热烈，勇敢追逐热爱，哪怕历经风雨，也要肆意张扬，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郑钧的歌能火30多年，一直打动人心？因为他在用心的做音乐，从少年叛逆到中年通透，郑钧用一把吉他，一副沧桑的嗓音，唱进了我们的青春与人生。他的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人的青春纪念册，是藏在时光里永远滚烫永远自由的信念。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

0: 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中国大概有几千万套房子是被女人独自买下来的，这个数字其实有点意思啊，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事背后所附带的那些东西。一个女性签完购房合同走出售楼处，她独立购买的，那个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很难用一个词来说清楚，未见得是纯粹的喜悦，也不全是解脱。我觉得有某种刚刚落地的惊讶，有一点点对自己的确认，就是哎，你看我一个人行，我做到了。谁说一定得说结婚让男方买房啊？陷入到这种无休无止的谁买房谁付出的多，我是不是成为了某个人的附庸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纠结之中，我自己一个人做得到。可能并不会被很多人知道他刚刚完成了一件在他自己人生坐标里分量特别重的事儿，把合同折好往包里一放，继续往前走过接下来的日子。如果有人看见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人刚买了房，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走在一座普通的城市里，走向她自己普通的一个下午。但是那个折合同塞进包里的动作，我觉得是有东西的。什么东西呢？我分析应该是一种终于可以不用再等靠要的感觉，一种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一件真实的事物里的感觉，落地感，是落下来那份踏实。

我认识一个女生，32，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的，单身啊，在北京租了7年的房子。7年她换了4个地方，从5环外换到4环边上，从跟人合租到自己独立租房，从挤上下铺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能锁上门的这么一个小空间。每一次搬家都得花上一整个周末，把所有东西塞进箱子，装进袋子，装进超市门口带回来的纸盒子里，然后叫辆搬家车。运到了自己的新家，又一点点摊开，重新的去摆放，再摸索哪个开关控制哪盏灯，去重新记住这个热水器多久时间才能把热水放出来，重新找到最近的便利店在哪条街的转角。这4次搬家，他4次重新开始熟悉那个地方，4次把自己的生活是装箱又解封，每一次都以为不会再有下一次，但总是有下一次。他跟我聊过，说他妈就特别担心他，特别焦虑他的这个居无定所的现状。每次打电话绕了10句话，问你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公司工作顺不顺利，开不开心呢？冬天冷不冷啊？问一圈最后都会归结到同一个意思，什么时候找男朋友？他妈的这个逻辑是很完整的，就是先找男朋友，然后该谈婚论嫁，结了婚不就有房子了吗？有了房子在这个城市不就落地了吗？落地了当老妈的才能放心呢。这套逻辑在他妈妈的那个年代运转的是非常顺畅的，没有人去质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好像到今天也都在遵从这样一个生活路径。一条河有着固定的河道，大家都在里边躺，躺得很自然，流得理所当然。但是他坐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外墙，2栋楼之间只有不到3米的距离。他想的是什么呢？凭什么得绕那么一圈才能有一个地方睡觉呢？房子不是用来住的吗？怎么就成了很多先制条件了呢？这个问题他心里边过过很多遍，直到某一天他觉得不再需要别人来回答他了，他开始攒钱。他做的是一件跟别人无关只属于自己的事儿，安静的做，把它做完，然后他买了房。

女人和房子的关系在中国从来都不简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房子这件事儿就是属于男方的，这个责任是在男人肩上扛着的。他家有没有房，他买不买得起房，愿不愿意把女人的名字也写到上面去，这是女方考察男方的时候颇为核心的几道题目。没房子就结不了婚，没房子就没底气，这话是说给男人听的，但是女人呢，也内化了她的另外一面，就是房子不是我要准备的，房子是得等另一个人带来的，对吧？这个逻辑就把女人放在了一个等待的位置上，等候一个决定，一个结果，等另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和意愿决定我要在哪儿落脚。房子成了一道考题，出卷子的人是女方和她的家里，答卷子的人呢是男方和他的家里，女人站在旁边等结果。这个结构沿用了很多年，到现在一直在使用着，使用的这么自然，整个社会都围绕这套结构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和情感逻辑。

相亲要问家有几套房，婚前谈判的核心就落在房产证上写谁的名。朋友聚会聊到婚嫁的话题，落脚点早晚也会有那个房子。女性就被放置在这个结构里，久到有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等待是正常的，理所应当的。房子是要等的，等一个人，等一个家，等一件属于婚姻的事情来捎带着解决。以至于一个女人如果说我要自己买房的时候，周围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你干嘛要这样呢？这个干嘛里边就有真实的不理解，那是由来已久的习惯被触碰到的时候产生的轻微不适，也有更深层的东西，就是关于应该怎么做的固执的信念，然后被一个不按剧本出牌的行动轻轻地撼动了。

你干嘛要这么做？这句话有的时候是真心的困惑，有的时候是不加掩饰的担忧，或者是隐隐的不满。女人自己买房这件事儿，确确实实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安的，而且这个不安呢，还很难正面的说出来，所以它往往是以问题的形式来出现，以提醒和忠告的面目出现。之所以你要自己买房，是不是你太过于强势？是不是太毒了？你买了房，是不是就不那么好嫁了？对啊，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已经有房的女人，是不是觉得，那我当一个男人，我的用武之地在何处呢？一个有了固定资产的女人，在婚恋市场上反而成了一个需要被重新评估的变量，甚至成为一个

不太让人放心的存在，对吧？这些担忧也好，困惑也好，甚至是不满也好，会藏在眼神里，藏在七大姑八大姨的沉默里，藏在妈妈接到消息之后那声长长的叹口气里。说你这孩子，哎呀，什么事都要自己来。你怎么理解这口叹息呢？有心疼，有没说出口的担忧，对吧？担忧的对象不是他的生活质量，而是婚恋前景。你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个男人还敢要你？你自己能挣来房，那男人在你面前能抬起头来吗？好像一个女人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一件需要被理解的事，需要额外附上一份说明，还得解释，我又不是不想结婚，我只是现在不是没等到吗？啊，我不是不需要另一半，我就是把自己先安顿好吗？原本是不必要的说明，但现在不得不去做。虽然自己是为了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的一种自我确认，或者是抵制那种等靠要的习惯的模式，可毕竟生活在社会当中，为了让自己少承受一点那种无处落脚的眼光，让周围的人能够念头通达一点，不得不做出解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通常来自于女人自己，有很沉重的落地的重量。我听到过几个版本，说法不同啊。有的人说起来很平静，有的带着一口压抑很久的气氛，但是内核是一样的，就是我不想再搬家了，我搬腻了。一个很朴素的理由，实际上信息量很大。因为租过房的人都懂那种感觉，你在一个地方住了两年听起来不算短，但是合同上的数字写的是很清楚的，到期就是到期了。你好不容易习惯了在这个地方生活，楼道的声控灯几秒钟会灭啊！你现在住的这个屋子里边哪一格抽屉得用多大的劲儿才能把它拉开，好不容易在窗台上养活了一盆绿萝，你拍了照片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我跟这个小植物一起有点扎根的意思了，结果房东说涨房租，涨的房租的这个涨的幅度啊，超出你的预算，或者房东说我要回来自己住，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或者干脆就是合同到期了，人家直接让你30天之内搬离。因为你的生活是架在别人地基上，你的根没有真正扎进土里，现在就是要被连根拔起。所以搬家的一天，我们把绿萝装进袋子里，小心的别碰坏了，然后想着不知道下一个地方窗台够不够宽，采光好不好，也不晓得还在某一个时间点又要再一次搬家。所以就会想，我真的是不想再这么干了。想没说出来，但它在心里边存在着，越来越沉，越来越重，直到后来变成了促使女人自己买房的一个行动。

稳这个字儿，或者说安稳这个词儿，在女人买房的叙事里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这个稳不光是一个关于物质的词儿，很多人以为啊，女性买房是为了保值升值，是一种很纯粹的财务决策，是一份理性的资产配置，肯定有。你看很多的这个北方的家庭习惯，不是还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家庭的全部资产由女人来保管吗？女性好像天生就带有理财的这个相对于男性的优势，所以有些女人可能真的是出于理性的资产配置的考量自己买了房。但是在那个之前，在更根本的位置上是另一件事，是对于如何安放自己，对于在哪里安放自己的一份渴望。一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的那一刻，就能获得一种很难被外力轻易剥夺的确定，这个地方是我的，对吧？我想在哪儿钉钉子就在哪儿钉钉子，我不用事先发消息问问房东，这墙漆我刷什么色就什么色，不用担心退租的时候还要被扣押金。我想养猫就想养猫，想养狗就养狗，那是我自个儿的房子，我自己说了算。植物所的也可以再买，我可以新买好多盆，摆满整个阳台，只要我乐意，对吧？完全不用担心房东突然来敲门，带着陌生人走进他的卧室去看房子，去看他晒在晾衣架上的日常。不被打扰的这种确定，对于很多女人来说，是人生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不是借的，不是等来的，不是另外一段什么关系顺带着给自己的，是完全通过自己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是靠自己的名字独立撑起来的。那个名字是他自己的，不用附带任何别人的名字，或者摆在别的名字旁边，单独站在那儿就已经够了。

当然想要拥有是要付出代价的，买房得花钱，这钱从哪儿来呢？对很多独自买房的女人来说是攒出来的。我见过好多种花样百出的攒钱方式，有的人呢是存了六七年，每个月发了工资先划走一笔雷打不动，日子平时过得是紧巴了一点，但从来不去动那笔钱。哪怕有一年过年想给妈妈买件好的羽绒服，最后也换成了一件性价比高的，说实话就是价格相对低一点的。有人呢把每年的年终奖一分不动全留着，哎，同事结伴出去旅游，他就自个儿在家宅着。也不是他不想去跟他一块玩啊，就是心里有个数。那个数说你离你要的那套房子还差多远。有人把自己各种流动的资产全部都变现，基金啊、股票啊、黄金啊，汇成一个整数，零零碎碎的凑起来。有的是拼凑了父母支援的一部分啊，自己攒的一部分，关系最铁的朋友再借一部分，三方力量合在一块儿，凑出那个首付数字的最后一块。这个过程会有多漫长，中间有多少次想过太累了算了，不如接着租，但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是真正燃烧着这种意志力的更低温持久的一种东西，那种把热度压在灰烬下面慢慢的闷着的方式。安静的不声张的一份执念，每天都在做一点点，做一点点，攒一点点，攒一点点，然后堆成那个数字，然后就变成了一套房子，变成了一把钥匙，一扇自己可以放心推开的门。

更难的部分其实还不是钱，钱的问题是有个头的，这个进度条是能看见的，攒一点就能靠近一点，签了合同就结束了之前的这个漫长的让人痛苦的煎熬的攒钱的等待期。月供从签合同那天起按月出现在银行账单上，那不怕，这很清晰，很有规律，能对计算能安排。难的是这个过程当中周围人的眼光还有自己内心里反复出现的那种怀疑性的声音。因为你买房的这个消息，这个念头如果被别人知道的话，有人呢是真的替你高兴，说你真了不起，但也有

有人会问，你这个价位，你这个能力，能看上什么好房子呢？对吧？你一个人住，你要这么多平干什么呢？浪费，对吧？买了房月供还这么高，你敢换工作了吗？你现在买了房，将来那个男的怎么想？所有问题一定会面对，而且每一种问题每一条都会在以一个很日常的方式存在。重要的时候，坐在看房软件的页面上，你不晓得点下去那一步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如果最终还是点下去了，最终坚定地执行了自己的信念，我就是不等靠要，我就要自己来，那等到那个房产证写上你名字的时候，就会无比感激当初点下去那个动作。所以能自己买一套房的女人，一定是让人敬佩的倔强的女人。不是说倔强就从来不动摇，而是动摇之后还能够坚持。他们也在很多很多的时候，甚至动摇到睡不着，把所有理由来回的翻看，试图的去说服自己，说我这个主意是对的，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因为有一个东西在慢慢的变重，重到把所有的质疑担忧都给压过去，挤压过之后，剩下的是一种很清醒的自我认知，我确实就是需要这个，不单纯是我想要，不是说谁谁谁觉得我应该要，而是我需要，就像人需要喝水需要睡觉一样，我不用跟别人去掰扯清楚到底为什么，对吧？不用鼓起勇气去来解释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真实最简单的那个轮廓是，我就要一个地方把我这个形状装进去，一个地方，一把钥匙，一扇门，一扇关上了之后不会被随便打开的门，随之而来的安全感、确定性、踏实感，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买了房之后生活会变吗？我问过几个人，有人说买完之后第一个月还贷款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慌的，那个钱从账户划走，余额少了。也问过自己是不是干了一件很蠢的事儿，因为月供这个词儿从原来的设想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数字，才让他有真真切切的感觉，意识到这件事是每个月要发生，而且一发生就得是二三十年的那种感觉。但是同样是这个感觉让他得了一份另外的确认，就这是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虽然房贷的压力是沉甸甸的，但同时它是真实的，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不是谁帮他扛的，是他自己选来扛的。也有人说搬到自己新房里的第一个星期，每天早上醒来都得花几秒钟确认一下，哎，

我的房子，对吧？不是做梦，是我真的有了我自己的房子。那几秒钟有一种很奇怪的轻微的眩晕感，就好像从这个旋转木马上刚跳下来，身体的感知系统还没跟上那个已经停下来的事实。有人跟我讲说，他装修的时候跟设计师吵了三次，第一次

换成竖纹这些事儿的时候，那股久违的劲儿它就又出来了，而且出来的很自然。完全没经历什么自我宣告、自我确认，它就出来了，出来的可顺了。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事儿，不是在替别人做决定，也不是为了取悦谁而做选择，是真真正正的为自己选。那我干嘛不能较真儿？我值得较真，较真了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说明理由。在这过程里边，这女孩她发现了这股劲儿是一直都在的，在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口，一个能让她名正言顺的飙起来的那个场合。这个场合就是属于她的一扇门，属于她的一块地，属于她的一面墙。所以说，有时候一个人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能把很抽象的那个自己给找回来的。而对于这些女人来说，那件具体的事儿，就是那套房。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我看过一组统计数据啊，就是独自买房的女性在选房的时候，会花大量时间研究采光，采光好不好，有没有西晒，早晨几点能晒着太阳。东边的窗户正对着什么，阳台朝哪个方向，冬天下午的时候，到了下午3点，阳光能不能照进主卧地板上。他们会专门在早晨去看房，用手感受光照进来的角度，站客厅里转一圈，还好去想象这个空间在一天不同时段里各自是什么样子，想象他自己在这生活的早晨、午后、傍晚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一个女人说她看了十几套房，每次最在乎的不是价格、楼层，而是那个房间有没有让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早晨醒过来。这感觉一走进去就知道，知道这儿是或者不是。那这个事儿如果两个人一起选房，可能就会被很多实际的考量稀释掉，像这个学区好不好，附近交通方不方便，跟大型超市有多少多少分钟，这个小区5年之后增值空间怎么样？这些当然都重要，重要到总是被优先排在前面，会把别的一些事情，它的舒适性，它自己的体验感推到后面，推着推着就排不进来了。可是一个人选房的时候，没人来跟他博弈，什么事儿是优先级，没有另外一个人的一套逻辑需要被纳进他的考量。他可以把早晨的阳光放在第一位，可以因为朝向不对直接放弃这一套，哪怕他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这就已经是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了。那束阳光是他的，那个早晨是他的，一个人在家里被阳光照着，喝着咖啡，什么都不用想的时间，那个空间是他自己选定的。至于究竟选择阳光还是选学区这件事儿，没有哪个更优先，而是说一个人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真实的心意做一个选择了，这不是一种久违的奢侈吗？

为自己的什么东西去争，这句话让我想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的是谦让退让，大局为重，不要太强势，尤其是女孩要温和要柔软，懂得迁就。很多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尝试过为自己争取，但是在很多的情境里慢慢的这个念头被收起来了，被压下去了，不常拿出来使用，时间长了甚至慢慢淡忘了自己当初那股劲儿。但当跟设计师讨论踢脚线要不要做哑光，橱柜门板要不要换。

当然，买房这件事儿，当然有买成了和没买成。没买成的事情之所以不被那么多的去提到，是因为往往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清晰的结尾。一个女人跟她想要的东西之间，到底站着些什么，也会导致最终这个房子是买到手还是没买成。比方说，有人攒了3年的钱，首付差不多要凑齐了，这个时候父母说借用一下，对吧？数也不算大，理由合情合理，真的家里有急用，能拒绝吗？说不出口，所以首付计划就往后推了2年。啊，结果2年后，房价涨了，当时能买得起的那一套现在够不着了。还有人看好一套房，离公司又近，采光也好，楼层他也很满意，看了3回了。第3次去的时候已经心里做了决定，就这套了。但是签合同前一天，男朋友说能不能再等等，再攒攒钱，俩人以后买个更大的。这个以后是什么时候没说，但是男朋友说的很坚定，于是他就犹豫了，觉得也有道理哈，以后也许能买个更好的呢，所以等吧。等了1年半，俩人散了，那房子也早就被人买走了。也有人买了，但是买的时候呢，家里边轮流来人说意见，有的说地段不好，有说户型有问题，有说这个物业口碑不行，开发商有过纠纷，说来说去，他中意的那套房被否定个干干净净，最后买了一套大家都觉得可以的房子。但他出去之后呢，每次走到厨房就觉得有点别扭，就是别扭。要这些没买成或者买不好的这些故事没什么大起大落，但是每一个也都带着一点，如果当初，带着些就差了一点点的什么什么东西。

女性自己买房这个事儿，放今天看，其实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尽管主流依然还是等待着结婚住进男方家买的房子里，然后把女人的名字写上去，但确确实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单独看房、单独买房。这事儿已经普遍到各大贷款机构已经把单身女性列为一个重要的客户群体来专门研究，甚至在一些内容平台上，独立女性买房攻略这个话题阅读量轻松能过百万。评论区里也有很多人在问着首付怎么攒啊，贷款怎么申请啊，互相加油打气。但是普遍这个词儿呢，有时候会让一件事变得轻巧，好像因为普遍就顺理成章了，不用再去琢磨去追问它背后有什么了。问题是普遍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每一套房子背后站着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带着他自己的来路，他的犹豫和坚持，他的疲惫和期待。这些东西是不会写到任何数据里的，不会出现在什么趋势报告上的，但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是每一套被买下来的房子最初的一个动念和起点，数据呈现的结果是女性独立买房越来越普遍，但结果之前是过程，过程之前是那个人，那个人之前是很多个他辗转反侧的夜晚，最后才下定的决心，是那些在出租屋的窗边站着，看着城市的灯光，想着这一切跟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系的时刻。而一旦要确定这份关系，可能要走得很远，要经历很多，要付出很多，才能走到那个结果。有一次我去一个很老的小区附近办个事儿，那是一个建成了30多年的老小区，外墙都颇为斑驳了，绿化也是那种就是年代久了之后才会有的茂密和凌乱，地砖松松的，踩上去来回直晃。然后我看到一个女的站在楼道口，40出头吧，手里拎着刚买回来的菜，一手

着菜一手掏出钥匙开门，特熟练，特漫不经心。但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为啥，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一直看到他进门，门在身后合上，咔嗒一声。这种轻松的感觉，其实我更希望它属于每一个想要它的女人。那种漫不经心，不需要再绕远路，不需要被任何人、任何的社会舆论或者固定的模式套路所质疑，不用在某个凌晨三点去说服自己，不用借助另一段关系才能拿到那把钥匙。我觉得到那个时候，那个再平常不过的开自己家门的动作才算是真正的落了地。而普遍这个词就意味着那把钥匙已经越来越多的攥在越来越多女人的手里了，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能感受到的最真实的一件事。希望它能变得更多。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的

0: 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3: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6: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7: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6: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8: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6: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9: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6: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0: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

0: 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9: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3: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4: 这里是 FM 101.8歌曲九连环，无音乐，不周末。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